0: 志愿者穿梭在观光线上答疑指引，持续维持秩序，规范的经营点位，整洁的湿地栈道，目之所及皆文明有序，这正是景区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理念的生动展现。
1: 生态是青海湖旅游的立根之本，景区同步推进生态积分守护计划与极乐月守护蓝心计划，联动省内高校招募志愿者驻场，把生硬的环保劝导转化为趣味体验。通过设置捡拾烟头、生态主题游戏等互动环节，游客参与即可获取积分，并且兑换奖品。目前这个计划共设置三个点位，每天约百人次参与。
0: 青海大学学生噶玛东周便是40名高校志愿者当中的一员。旅游旺季的时候，他一有空便来到景区协助互动，讲解物种保护知识。他认为志愿者是生态理念的传声筒，能够引导游客文明旅游，使文明游览从口号内化为行动自觉。
1: 在守护好生态底线的同时，景区也在持续打磨文旅供给和服务的细节，让文明旅游的体验更有温度，更有内涵。在文旅资源打造上，景区深挖自身特色，依托中国第一代鱼雷试验基地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围绕历史、国防、海军文化主题布设展陈，为游客拓展红色教育维度，同步建成青藏高原野生动植物标本科普馆，展出了青海湖裸鲤、湖雾鹫、普氏园羚等珍稀物种标本，并配备专业讲解员，面向省内外的机关单位、学校等提供科普服务，让游览过程成为一堂生动的生态科普课。
0: 如果说二郎剑景区是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综合样本，那么位于青海湖北部的仙女湾景区则是生态优先、研学赋能的生动实践。仙女湾景区经理刘勇介绍，景区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原生自然风貌，沿线仅布设了 1.2 公里木栈道，游客可以沿着栈道近距离观赏黄鱼洄游奇观，观测赤麻鸭、斑头雁、白鹭、大天鹅、黑锦鹤等40多种候鸟的栖息状态，领略湿地的自然风光。
1: 2025年，仙女湾景区建成建筑面积176平方米的生态研学馆，设置4个展示板块，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的工作成果，成为面向公众的生态保护宣教基地。来自山东的游客王先生感慨，他说景区原始的自然风貌让他深刻认识到保护青海湖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共鸣正是生态观光与文明宣教深度融合的成果。游客在饱览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把生态保护的意识装进心里，文明旅游的种子就此播撒。
0: 文明旅游的深刻内涵不仅在于游客的文明行为，更在于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让当地群众成为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受益者和参与者。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总经理崔哲介绍说，面对二郎剑景区周边曾经存在的无序经营问题，景区没有简单的堵与防，而是大力开发联农助农项目，增设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让周边群众真正享受到保护青海湖带来的生态红利。2025年，二郎剑景区参与联农项目的牧户从110户拓展到360户，带动36名群众、19名大学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以前围着牛羊转，现在围着景区转，这句牧民口中朴素的顺口溜，正是对共建共享实践最生动的褒奖。
1: 从游客引导到群众参与，青海湖生态旅游的稳步推进离不开制度化长效机制的保驾护航。省生态环境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湖景区管理局等7部门联合建立了青海湖旅游项目生态环境保护3证机制， 符合空间管控要求、基础设施完备的项目给予准生证，符合生态环境准入条件与行业标准的给予出生证，通过常态化生态保护监测、服务质量测评的给予健康证。这套可供借鉴的青海湖方案为全国生态旅游文明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0: 走进七月的河湟谷地，沿青海湖草原，最直观的变化是城市的街巷热闹了，乡村院落、草原湖畔聚起了人气。今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选择慢下来、住下来进行体验。在西宁街头，不必使用空调的凉爽体感让游客走出酒店，漫步夜市，穿梭街巷。在环湖的牧区，草原牧露营、牧家体验、星空民宿成为了主流选择。在海东乡村，田园采摘、农家康养、乡土美食留住了四方来客。凉爽的高原正以温柔清风、良好生态持续激活夏日避暑经济新蓝海。
1: 从江苏南京自驾来青避暑的游客周志同说，在老家每天要靠空调续命，来青海晚上还要盖薄被，这种自然清凉非常珍贵。今年他携家人在西宁旅居半个月，每天逛老街、品美食、探访乡村市集，让他们一家沉浸式享受高原夏日的松弛惬意。
0: 这种长周期、慢节奏、重体验的避暑旅居新模式正在重塑青海夏季旅游消费逻辑。作为国内稀缺的全域清凉区域，青海避暑竞争力不只适宜气温，更依托独一无二的生态基底。高海拔、洁净环境孕育优良空气、澄澈水源与风貌草原。西宁夏季高温天气稀少，舒适凉爽天数位居全国前列，跻身避暑旅游热门目的地前十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夏都、天然康养避暑目的地。
1: 风光吸引游客驻足，本土风物留住游客的身心。这个夏天，富青避暑游客不再满足于湖泊草原观光，更多的人走进街巷村落，在地道美食、高原特产中读懂江源大地。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我省各地推动农牧产业与避暑旅游深度绑定，走出观景体验、产品销售、群众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高原好物借助夏日客流走出大山，走进全国各地游客的行囊。
0: 每天到了傍晚，西宁墨家街、水井巷、新千夜市灯火璀璨，酸奶是不可或缺的特色招牌。本地牛乳自然发酵制成的老酸奶凝结厚实奶皮，酸甜柔和，果香浓郁，不少游客偶然品尝之后就成为了回头客。河南的游客李女士品尝之后念念不忘，返程前专程选购礼盒馈赠亲友。一碗青海老酸奶早已从街边小吃升级为辨识度极高的青海伴手礼。
1: 为了持续激活夏日消费，2026年我省加码发放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覆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以小额补贴撬动市场活力，城市夜经济、乡村休闲游同步升温，创新推出了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活动，仅超级英雄演唱会一场就带动了综合经济效益630万元。在海南州共和县的环湖村镇，众多牧民盘活了自家的草场、藏式院落，开办民宿和草原露营点，接待避暑游客，售卖乳制品等等。如今环湖12处标准化生态观景点辐射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多户农牧民共享文旅红利。牧民耕卓错表示，过去一整年放牧所得，如今旅游旺季就能实现。
0: 全国大范围的持续高温进一步凸显青海冷凉夏日资源的稀缺价值， 避暑经济单纯依靠气候红利获取季节性收益，难以构筑长期的竞争优势。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青海深挖冷凉资源产业价值，推动独特气候生态禀赋转化为可持续全域赋能的实体产业优势。
1: 盛夏时节，First 青年电影展和黄花儿盛会非遗巡回展演轮番上演，游客纳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高原文化。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吸引着世界各地职业车队参赛，催生体育避暑全新消费场景。依托三江源青海湖生态资源，生态科考、自然科普、高原亲子研学线路不断完善。依托洁净空气，2261黄金旅居海拔与中藏医药资源，轻量避暑康养、短期旅居康养稳步增长，契合大众的健康消费新需求。
0: 江源风起，盛夏逐绿，从一日短途打卡到全域慢节奏深度旅居，从一季短期客流到全产业链长效增收，从单点景区火爆到城乡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无数鲜活场景勾勒出青海夏日经济蓬勃生长的图景。依托不可复制的冷凉资源，青海持续深耕避暑加融合赛道，擦亮夏都凉爽城市名片，让江源绿水青山持续孕育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富足的美好图景。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9: 聚四面民生，
10: 汇八方民情，
9: 民生好新闻
10: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云，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1: 8月11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西宁至万象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首发驶出，装载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尿素，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经中老铁路驶往老挝万象。这是我省第一次开行直达老挝的国际货运列车，也是我省自产尿素第一次以自营方式实现出口，标志着我省面向东盟方向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
0: 8月9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客流量与线上直播量双线创佳绩，为青海暑期文旅市场再添火热动能。当日，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4万人，抖音直播售量单日全量成交额达177.81万元。
1: 截至目前，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8万人次。8月9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抖音直播售票火力全开，单日全量成交额达

0: 成功突破了2025年同期的记录。
1: 云端直播实景呈现盐湖清晨到夜晚的风光，让屏幕前的网友沉浸式领略高原镜湖之美。线上流量持续转化为线下客流，以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不断擦亮以茶卡盐湖文旅名片。超高人气的背后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禀赋，也是景区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创新线上传播渠道的不懈努力。当前正值茶卡盐湖最佳观赏季，澄澈湖面倒影清晰，日出、晚霞、星河轮番上演。
0: 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立足职能，主动担当，提前谋划储备城市更新项目，指导各地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
1: 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0: 从8月1号开始，海东市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养育补助标准。新标准严格依据省级政策要求，参考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分档核定，测算流程规范，贴合群众的实际需求。
1: 据悉，本次调整城市低保标准从原688元上调至722元，城市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108元，继续按照 ABC 三个档次实施分档补助。农村低保由原来的473元上调至507元，农村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76元，同步实行分档发放。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从每月1032元提高至1083元，集中养育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由每月1450元上调至1501元。分散养育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由每月1050元上调至1101元。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仍按照集中养育孤儿标准执行。
0: 8月9号，湖野浪潮音乐节在西宁市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办。音乐节立足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探索生态加音乐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为夏都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音乐节吸引观众1.8万多人，其中跨省观众占26%，跨城观众占38.5%，有力拉动暑期文旅客流增长。
1: 8月11号，2026年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以长江溯源、黄河寻源、澜沧江探源为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实地探访，吸引各方力量共同保护三江源。
0: 活动期间，参与者将在江河源头流域不同地点开展取水活动，并与沿线生态管护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江源守护者的日常点滴。活动特别设置环保公益沙龙，共同探讨环保热点话题，分享实用的环保经验和创意。
1: 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

0: 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赛场传来捷报，海北州运动员达俄杨宗奋勇争先，拿下了女子少年组1万米竞走冠军。这枚金牌是海北州代表团在本届运动会田径赛场斩获的第一金，也是为海北田径征战省运会打响了头阵。
2: 备战期间，海北州代表队结合运动员特点制定训练方案，重点补强耐力项目训练，迎难而上，破解备赛过程当中的各类难题。达俄杨宗的精彩夺冠，生动展现出海北青少年运动员敢于拼搏、永不言弃的昂扬风采。
1: 8月11号，大道同行鲁青中青年书法篆刻家精品交流展在青海美术馆举办。 展览集中展示了两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家的最新创作成果，作品风格多元，立意丰富，涵盖篆、隶、楷、行、草及篆刻等多种形式，充分体现了中青年创作者扎实的传统功底和锐意的创新精神。这次联展既是两地书法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现，也为鲁青书法界搭建了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9: 早安，
7: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1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14: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的柴达木，戈壁绿洲，枸杞缀满枝头，一颗颗浸润昆仑雪水，沐浴高原阳光的鲜果迎来了产销黄金季。为持续壮大柴达木枸杞鲜果产业，畅通从田间枝头到全国餐桌的保鲜通道，海西州印发2026年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锚定全年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拿出真金白银政策扶持，搭建立体化销售网络，创新多元推介模式，推动这颗高原红色软黄金走出戈壁，走向全国。
1: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巨大，纯净无污染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品

0: 制出众的枸杞鲜果。海西州连续两年出台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系统化统筹产销全链条，成为海西推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的全新抓手。今年，海西州落实省级财政帮扶资金 1.5 亿元，州级专项扶持资金1亿元，重点倾斜鲜果销售奖补、有机认证、品牌培育、冷链建设、良种繁育、精深加工等领域。全州实行每公斤2元的鲜果销售专项奖补，面向鲜果销售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全面开放。重点扶持自有冷链、产地直发、稳定供给高品质鲜果的经营主体，充分调动市场主体拓市场跑销路的积极性。
1: 要想留住鲜果清甜多汁的口感，保鲜是重中之重。海西全力打造产地预冷加冷链运输加销地冷储全程冷链体系，在枸杞主产区地头布设预冷仓储设施，实现鲜果采摘后1到2小时快速降温到4度左右，引入雪波兰冷链技术，调配专业冷藏运输车辆，开辟枸杞鲜果绿色通道，在各大目标市场布局合作前置仓，打通保鲜配送的最后一公里，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能在48小时内尝到带着高原气息的新鲜枸杞。
0: 8月4号一早，在电视剧《生命树》取景地的德令哈市克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青海云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枸杞鲜果就被游客采购一空。该公司的董事长王淑琴说，以前大多卖干果，鲜果运输难，成本高，不敢大规模往外销，现在有冷链支撑，还有销售补贴，我们敢大胆对接省外采购商。目前在州内景区和神奇柴达木优品旗舰店当中，有机枸杞种植基地采摘的枸杞鲜果都有销售，还有很多发往省外的订单。
1: 全域布局柴达木枸杞鲜果线下销售网点，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一张覆盖多地多点开花的鲜果销售网加速成型，持续打造神奇柴达木优品专卖店旗舰店，落地全国核心消费城市与海西重点旅游景区，门店融合昆仑地域文化及产品展销、鲜果品鉴、文化展示于一体，主动融入全域旅游格局，在查卡盐湖、查尔汗盐湖、乌苏特水上雅丹、翡翠湖等热门景区设立枸杞鲜果销售专区，在游客服务中心、沿线酒店布设展销专柜，摆放宣传物料和免费体验装，让游客畅游盐湖雅丹风光之余，近距离品鉴高原鲜果。
0: 海西州电商绿收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帆说，看好今年枸杞鲜果市场，受消费升级和健康意识提升驱动，鲜果凭借更高的营养保留和更新鲜的口感，正在替代传统干果成为市场新宠。我们的产品上市之后，销售情况远超预期，客户认可度较高，复购意愿强烈。目前柴达木枸杞鲜果已成功入驻浙江省机关食堂、国家电网职业职工食堂、省商务厅、杭州市民中心内部商业街，我们也与民康会、先锋水果、杭商旅集团等浙江本土渠道达成合作，线上线下同步推进。
1: 依托农文旅融合的思路，海西精心打造枸杞采摘体验加盐湖雅丹观光特色旅游线路，联动各地旅行社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引导游客走进标准化枸杞基地体验采摘，串联门店、基地、景区消费场景，推动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立体化多层次推介活动全面铺开，多点举办品鉴展销活动，持续擦亮柴达木枸杞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海西计划举办19场枸杞鲜果品鉴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参与

0: 与青洽会、农博会、农交会等国内外知名展会十场次。专场推介会设置产品陈列、鲜果免费试吃、产销签约三大核心环节，特邀大型采购商、电商运营负责人、美食达人齐聚现场，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核心城市设立长期的展销专区，本地同步联动西宁市及各县市自主开展展销活动，积极参与城市节庆、商超促销、特色商业活动。
1: 销售渠道上坚持线上线下融合、批发零售并举、传统新兴渠道互补，线下常态化奔赴各大专业展会、标准化特装参展，线上布局主流电商官方旗舰店、特产馆，依托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拓宽零售销路，同时借力青海省运会、青超联赛、四省十二城联动活动开展品牌曝光，多场景全方位提升柴达木枸杞鲜果的知名度。
0: 在景区鲜果展销专区，前来游玩的游客品尝鲜果之后连连称赞。西安游客高女士说，第一次吃到新鲜枸杞，和干果完全不一样，汁水饱满，香清甜爽口，枸杞鲜果像小辣椒一样，很新奇也很甜，我打算买几盒带走，这也是最具特色的高原伴手礼。
1: 为了精准开拓市场，海西清晰划定了市场布局版图，优先深耕本地西宁、西安等省内及周边城市、省内的重点景区等等，持续巩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消费市场，积极拓展成渝、华中城市群的潜力市场，多次组织鲜果销售座谈会、产销对接会，召集种植大户、冷链物流企业共谋发展，整合资源，打通产销链路。
0: 从戈壁田间到全国商超，从线下品鉴会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景区展销柜台到城市的品牌门店，一条枸杞鲜果富民产业链不断延伸。海西州将持续完善冷链配套，丰富推介载体，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推进农文旅商深度融合，持续放大柴达木枸杞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让高原红色鲜果香飘全国，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最近美丽中国行探访三江源采访团到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进行采访。
0: 放眼田间，连片的豌豆尖长势繁茂，翠绿欲滴，田间地头处处是村民劳作的身影。63岁的村民王存英正俯身采摘豆苗，另外一名村民逐一打去豆苗植株上盛开的花苞，避免养分分散，提升豆苗品质。在基地的另一侧，还有部分村民将前期培育的红菜苗移栽到田地当中。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广生自豪不已地说，豆苗、菜苔、茼蒿、鸡腿葱、黄瓜、西兰花是我们的六大明星单品。每天基地将新鲜的蔬菜通过冷链物流配送车发货，48小时就能到达广东深圳。在他看来，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过硬的产品品质，加之错峰上市的策略，让大通冷凉蔬菜跻身广东、香港等高端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增收增效。
1: 张广生言语间满是对本土冷凉蔬菜品质的自信。他说，这里没有工业污染，种植环境优良，海拔2500米带来的高原冷凉气候，全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促进蔬菜糖分和维生素的积累，而且富含膳食纤维，蔬菜的口感和品质远优于低海拔产区。高原的冷凉气候能抑制虫害繁殖，种植期间基本不用频繁喷施农药，当地还在田间大面积布设黄板、蓝板进行物理幼虫，极少使用化学杀虫剂， 同时用大量有机肥替代化肥，夯实蔬菜的绿色高品质根基。
0: 在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之上，大通县通过标准化生产与常态化抽检，为蔬菜外销品质层层把关。张广生介绍说，在种植端，大通县蔬菜中心制定11项绿色种植标准，今年1月发布全省第一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标准化种植团队标准，包括选育育苗、定植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采收、分级包装、冷链运输等等，所有外销蔬菜严格按照标准实行。
1: 在销售端，县级质检中心不定期开展上市蔬菜抽检，只有合格的产品才能对外销售，货品抵达广州、深圳批发市场后还会进行2次抽检。正因如此，进入广东、香港市场的蔬菜具有过硬的品质。
0: 出众的品质让大通县冷凉蔬菜实现优质优价，外销收益大幅提升。就拿豆苗来说，西宁本地市场售价每公斤20元，销往香港、深圳市场售价可达到每公斤40元，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同时，冷凉蔬菜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务工，基地日均务工120人到200人，单日务工薪资支出最低20000元，全年稳定用工长达10个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1: 张广生还告诉记者，每年7到10月，南方高温酷暑造成蔬菜减产紧缺，大通凭借冷凉蔬菜顺势补上了市场的缺口。相比宁夏、甘肃同类冷凉蔬菜，大通的蔬菜品质口感更好。即便外地蔬菜短期冲击市场，大通蔬菜依旧依靠过硬品质快速稳住价格，巩固市场地位。高原绿菜一路远行，闯出广东、香港市场的红火商机。大通正以一方冷凉优势，培育蓬勃兴旺的绿色产业，走出生态富民的振兴之路。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巴基斯坦参议员安瓦尔·哈克·卡卡尔的办公室位于首都伊斯兰堡市中心的一栋政府大楼，办公室面积不大，两组嵌入式书橱上摆满了书籍、奖杯、纪念摆件和照片。其中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张照片是2023年卡卡尔同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合影。
4: 2023年10月，担任巴基斯坦看守政府总理的卡卡尔赴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演讲指出，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做出不懈努力，并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
3: 卡卡尔表示，当今世界经济和全球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推动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卡卡尔说，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与中国合作就是选择站在和平与发展一边，选择合作共赢。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恰逢其时，有助于各国共享和平、共谋发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巴基斯坦很荣幸成为这些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4: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双方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这是两国友谊重要的历史节点，也是两国民众了解彼此的好机会。卡卡尔说，期待以此为契机，两国进一步加强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10号发生7.4级地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4: 使馆提醒在哥伦比亚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使馆还提醒在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按照指引行动，仔细检查生活和工作场所建筑是否出现裂缝，如果出现 X 型或者是 U 型交叉裂缝，则需要立即撤离，准备便携式应急物资包，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畅通。
3: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负责人11号对媒体说，10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
4: 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早7:34，北京时间10号晚8:34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
3: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德国商业信息机构信贷改革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西欧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到2022年以来有 的最高水平，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持续侵蚀西欧企业的经营根基，不断堆高企业破产数量。
3: 报告显示，2025年西欧破产企业数量超过 19.7 万家，同比增长 4.8%， 连续四年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瑞士，达 35.3%。希腊、芬兰和德国的增幅也高于平均水平。德国商业信息机构经济研究主管汉茨施表示，最近西欧破产企业数量增速有所放缓，但破产水平仍居高不下。
4: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的这条贴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极具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很好。
4: 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3: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且在全国范围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涉及弹药的检查，并且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三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
4: 美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南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南乌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静冈县伊东市表示，当地时间10号晚，该地举行的烟花大会上，部分燃放的烟花落入观众区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据报道，3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另外还有2人衣服被烧损。报道称，烟花大会主办委员会已经就此致歉，并表示将详细调查事故原因。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
3: 美军称，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日子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必总急着渡到对岸。你看，路边的野花从不问自己开得够不够艳，它只管在风里晃一晃，就晃出了整个春天的模样。那些让你焦虑的、慌张的、觉得过不去的，时间都会替你一一抚平。你只管往前走，天总会亮的。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8: 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9: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0: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9: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0: 一起学习一下吧。
9: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9: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9: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
12: 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 98.9 AM 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阅读，月明陪伴大家，又是全新的一天，又是好书推荐。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书，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读到自己最心仪的那本呢？相信有我们给您推荐会很快。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我们一起来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岁月缓缓前行，生活岁岁寻常，我们奔波在烟火人间，被日常琐碎裹挟，被情绪起落羁绊，常常步履匆匆，忘了慢下来感受时光，忘了静下心触摸生活本来的温柔。文字是喧嚣人间最温柔的栖息地，一篇短文，一段笔墨，便能抚平内心的浮躁，安放细碎的情绪。那些藏在散文里的烟火、自然、深情与感悟，都是时光沉淀下来的温柔，治愈迷茫，安抚疲惫。平凡的日子的美好，从来不是在盛大的奔赴里，而是在细碎的感知里，感知草木生长，感知故土温情，感知四季更迭，感知普通人认真生活、温柔前行的力量。阅读就是让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与柔软。此时此刻真的很想放一首歌曲啊，一会儿放，因为这段文字绝对适合这首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第一篇文章啊，也是张小满，作者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世间最温柔的力量，从来不是锋芒万丈，而是静默生长，坚韧自持。竹是人间最通透的生灵，不争不抢，不躁不骄，四季常青，风雨不倒。而竹心这篇文字，以草木寄人情，以温柔写岁月，让我们在笔墨中去读懂安稳的生活。我相信这样的温柔能够配得上我们所有朋友去聆听阅读。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推荐第二本书，故土的味道，谢克强。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独属于故土的味道，这味道不浓烈，却

情，道尽了漂泊之人最深的归处与念想，故土的味道藏在山川风物里，藏在四季晨昏里，藏在寻常烟火里，它是故乡晚风的清冽，是田间泥土的芬芳，是家人饭菜的温热，是老街旧巷的熟悉气息。这些细碎的味道拼凑成我们一生最温暖的底色，成为漂泊路上最安稳的慰藉。年少时，我们总想挣脱故土的羁绊，奔赴远方的繁华，以为远方才有山海辽阔，才有无限可能。我们一心赶路，一心追逐，忽略故土的温柔，看淡故乡的寻常。可年岁渐长，历经世事奔波，才慢慢懂得故土是一生最安稳的归宿。看过世间万千风景，尝过人间百般滋味，最难忘最治愈的永远是故土的寻常味道。文章里写故土的酒，故土的风，故土的烟火，字字皆是深情。故土的温柔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默默无声的等候，是无论你身在何处永远为你留白的归处。人间万般滋味，不及故土安然。所有漂泊终有归期，所有远方终念故乡。愿我们珍惜故土的烟火，铭记岁月的温情，无论奔赴何方，心底始终有故土可依，有温柔可念。好，读到这里真的要为大家放上一首歌曲了。我们通常呢是在节目最后才会放歌，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提前放歌呢？我觉得非常的应景，音乐永远是伴着文字让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利器。

0: 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曲非常应景，就像我刚才推荐的两篇非常不错的书籍一样，把我们很多人的情怀都勾起来了。这首《大山》呢，其实讲的就是故土的风、故土的情、故土的人、故土的欢乐和故土的忧愁。很多人年少的时候无法理解故土的这种情怀，可能到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年龄更大才知道故乡原来那么温暖。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读书的时候呢，能够选择一下和故乡有关的书籍，有空的时候能够回到故乡去看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除了我的书籍之外呢，我们也专门请到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书评人，他们给大家进行好书推荐。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五本好书。
1: 五本就是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的书，不是那种网上搜来的榜单，而是我自己真正读过，甚至说很多读了好几遍。你看我这边有标签，真正改变我人生的五本书。所以呢，非常非常真诚的推荐，也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首先第一本《纳瓦尔宝典》，这本书对我来讲它就是个起点，就是在它之前我是不怎么读书的。这本书教你两件事情，怎么赚钱，怎么幸福。这本书呢，怎么说呢，就是直接击碎了我以前脑子里那些根深蒂固的中产阶级的思想钢印，促使我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开始在想我以前认为的那种所谓的标准化应该的人生，它真的就是一个应该的事情吗？就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者说让我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帮我去跳脱我以前那种惯性思维的一个起点。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去尝试了自媒体，可以说是我人生另外一个拐点嘛。所以这本书是强烈强烈推荐啊。然后第二本呢，就是《当下的力量》，这本书我看了至少三遍。每次都是在我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我看完它，我就感觉它能把我从那个黑洞里面给拽出来。然后这本书讲的呢，就是你不等于你的思维，你要从那个被思维控制的那个小我里面去解放出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纠结过去，恐惧未来，唯独是忽略了当下，而只有当下才是全部。推荐大家在迷茫或者痛苦，或者说你有那种无意义感的时候去看，帮助会非常非常大。下面这本书我没有实体书了，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真的太好了。它讲的什么故事呢？就讲的是一个牧羊少年，他放弃了牧羊去寻宝的这样一个故事。故事本身很简单，但他讲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他怎么放弃了放羊，然后呢去寻宝，去找心底的那个召唤，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找天赋热爱这个事情。然后包括他怎么遇到了，中间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诱惑。觉得好像中间我待在某一个地方结婚生活，它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包括最后他千辛万苦的到达那个宝藏所在的地方，发现原来宝藏就藏在自己以前每天放羊的那个树下面。然后讲了一个乞丐，他一直坐在一个宝箱上面乞讨，但是始终坚信这个宝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个空箱子，所以从来都没有试图去打开这个箱子。反正呢，里面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大家自己去看，自己去悟，好吗？然后第四本呢，《悉达多》，这本书呢讲的就是悉达多开悟的这样一个故事嘛，不敢说看懂黑塞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从里面最深的那个体悟呢，就是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躬身入局。这个和罗振宇有一年演讲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悉达多他如果没有当时他入世的那一段，也不会有他最后的开悟。就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听了再多的道理它都是没有用的，别人跟你讲的它是没用的，你会发现你想走的那个捷径它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要走的那个路

0: 类似剧本化的一个人生。这个中间有一个点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就是他说以前那些奴隶，其实被奴役这件事情也是他们自己的自主选择，就是你完全可以选择去反抗，你只是不愿意去承担他可能你反抗造成的那个结果，对吧？所以你自主选择了被奴役，啊，这个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就是以前我觉得吧，我做很多事情他是没得选的，就是我没办法，我必须得做啊，对吧？后来看这本书之后，我才在想，哦，其实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你自己的一个自主选择。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被动，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自己心底惧怕那个结果，然后你自己去自主选了一条简单的路而已。这个就是今天的五本书。
1: 怎么样？这五本书会不会对您有所帮助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书单。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呢，叫《花酿》。生活最美的诗意是把寻常的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时光。《花酿》是一篇极治愈的生活散文，那么笔墨非常的清淡。意境非常的温柔，写尽了人间细碎美好，也写透了生活温柔通透的本心。那么所谓花酿呢，是以时光为柔啊，以温柔为引子。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感受到生活中这样美好的文字，它对我们的冲击。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文字，让它来协助我们沉下心来。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推荐。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读读这些好书。那么接下来推荐的是2026的好书榜单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感受这份榜单书籍上的所有的文字。
2: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十本书，是不是会很长？完播率应该也会很差。但是我一定要出的原因，是因为今年我通过几个读书系列，拥有了两个书坑的好朋友们，大家在里面讨论书、分享书，让我觉得遇到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很不容易。也是希望给自己今年的阅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希望投递鼓励热情，明年能继续读好书，读不一样的书，领略不一样的世界和思想。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我今年换了个更大的房子，买了一辆车，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拥有了自己的书房，我就更加领略到。作者说的一个女性想要写作，就一定要拥有500英镑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的重要性。它不仅指的是你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是你要拥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越大越好，你能去支配的财富越多越好，这些对你的生存以及生活至关重要。《素食者》是今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本书，我读完它很久了，但是每当我拥有一些新的理论知识，又觉得这一本书在结构和细节里面就更加的厉害。刚开始读完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女主在刚开始吃素是代表着悲剧的开始，但是我现在越发就觉得，她开始吃素代表的是她之前生命的那些悲剧的结束，以及她面向自由的新的身体、新的未来的开始。如果说这里的家庭关系让人看着很窒息，这个的家庭关系就是让人不停地哭，名字叫做《明亮的夜晚》，不是难受的哭，为他们的友情、亲情、爱情所打动的感觉。这本书我之前已经推荐过了，是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来到这个作者身边的故事。借这本书，也希望各位女性能够拥有让自己难忘的、喜爱的亲密关系。它不止于爱情，不止于亲情，不止于友情。它应该是每一个人进入到社会之后必读的一本书，因为它在给你讲这个社会游戏的规则。你以为这个世界在玩斗地主，还有可能在玩英雄联盟，你根本没有搞懂游戏规则，你只能是个 NPC，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做着重复性的工作，实现不了任何程度上面的自由。如果你感觉活着没有出路，推荐这一本，答案在这儿。接下来2本，如果你很喜欢读《百年孤独》，你应该也会。爱，如果你平时很喜欢做梦，你也会很爱。这是两本有一点奇幻的故事。首先，第一本《激情》，看到了其中的两个非常幽默的片段，决定看这本书的。
3: 我问他为什么要做神父，他说既然要打工，不如选个不存在的老板。
2: 我真觉得很幽默。这个书有2条线，一个是年轻的士兵对于拿破仑的狂热，到最后对他的感情支离破碎到恨的地步的；还有一条线是他痴迷于神秘的威尼斯女子维拉内拉，然后写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威尼斯。 斯那里有脱离了躯壳还能跳动的心脏，错综复杂的路，时间可以在那里停止，非常奇幻的一个体验。我读完之后晚上做了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梦，夜晚的潜水艇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每一个想象力都极其丰富，极其的奇幻，完全陷入到这个故事里面，舍不得读完。比如
3: 其后数十年皇帝

0: 孜不倦的懒惰终于动摇了帝国的根基，让大明走向衰败之路。
1: 有些用词也很幽默，
2: 很推荐。我通过孜孜不倦的让它靠近桌子的边缘，动摇了书本的根基。
1: 接下来这一本，如果你是文字工作者，你真的会被它触动，叫做《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这一个能够描写我对于刚才说的两本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书的一个点评，它是这么说的：
0: 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的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境界。
1: 我读完这本书，我真的想说，我要好好的去提升一下我的文学水平，希望自己以后的表达能够更加的精确，触达人心。他讲家人对于父亲的思念，他是这么说的：家中的厨房，一个放餐具的抽屉里，一直放着父亲的几把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抱怨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一放又是好几年。有时候我想，如果父亲能重回桌边，母亲兴许会容忍他用螺丝刀而不是用刀叉吃饭。又很幽默，但是这个点我当时看完之后真的又
0: 想哭。
1: 还有两本，另外一本是提出在公司，叫做《瓦尔登湖》，他描写的作者去瓦尔登湖隐居的时候一些生活体验、哲学思考、对于人生意义、对于现代消费主义的一些反思。别再向往天堂，那是对大地的侮辱。我觉得给我的反思就是，我是一个不会活在当下的人，我每天就是明天要做，后天要做，我未来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我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但现在我已经非常的幸福了。因为我也有个梦想，在新疆的草原上面盖一座小木屋，在那里跟猫猫狗狗、牛牛羊羊一起去生活。但我今年去新疆溯源，结结实实的在草原上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我就特别的向往大城市，是很想天天感受大城市的科技带来的便利，所以我很佩服他的那种坚持。怎么说，还是祝大家能够拥有随时想去到大自然里也能去到的自由，以及在大城市里面更多的空间。最后一本，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我喜欢大道，我现在在竹子的摘抄。作者作为一个少数的族裔、少数的群体，给迷茫的人提供了很多的答案和方向，以及提供了非常多的安慰。我读他读了三个月，因为有一些部分确实有点专业，而且翻译可能会有一点难懂，但他无疑是我今年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我甚至上次开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个小时，推荐的那一本书。如果你时常因为自己的观点、思想感觉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不知道去往哪里，他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心理慰藉。那这个就结束啦，如果大家也有喜欢的书籍，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出来，或者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阅读体验。
3: 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书啊，我相信呢刚才的书评人推荐的书呢有你喜欢的一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一起阅读。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

后，他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欢迎回来，真希望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但往往我们没有。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呢，其实都不是不爱读书，而是没有时间去读书。这个借口呢，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适用，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挤出来时间呢？
1: 有，
0: 但我们挤出来的时间都被直播占据了，被短视频占据了，被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占据了，于是我们就没有时间真正沉下心来去读书了。推荐了这么多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能听见，又有多少人去真心读书了。总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书单呢列成一个小的计划，有时间的话去读读它。别让我们的时间呢被切得太碎，全部切到短视频平台或直播里。即便呢我偶尔也会做直播，但是我个人觉得往往看直播啊挺费时间的。如果有时间，还是能够让我们去停下来去读读书，可能会更好一些。也许呢会让

0: 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读书的魅力吧。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书。这本书啊，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呢，这本书叫《解忧杂货店》，很多朋友都读过这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也喜欢这本书，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想读，没抽出来时间，但你还是要读读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前几天的时间呢离开了我们啊，离开了人间，但是呢他留下来的这些作品呢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温暖与人生细碎中平凡的伟大。所以我们相信，即便是人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文学作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它真的是能够传承流逝的。这本书我个人读过，感觉很温暖，很治愈，它也不止一次出现在各种榜单里，但我们依旧还是要为大家解读这本《解忧杂货店》。
1: 十分钟精读一本书，今天我们读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长篇小说《解忧杂货店》。说起东野圭吾，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白夜行》里的绝望，《嫌疑人 X 的现身》里的悲情，或者《恶意》里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恨意。但2012年，他写了一本很不一样的书，没有凶杀案，没有侦探，没有精心设计的轨迹，只有一家废弃的杂货店，一个生锈的牛奶箱，还有几个迷路的人。这本书叫《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出版后卖出超过700万册，豆瓣上有26万多人打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故事发生在一个僻静街道旁的老旧杂货店里，招牌上写着“浪矢杂货店”。日语里浪矢的发音和烦恼很像，孩子们经常拿这个开玩笑。店主浪矢雄志是个温和的老爷爷，晚年时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帮人解答烦恼。方式很简单，晚上把烦恼写下来，投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就能拿到回信。起初来找他的都是小孩子，问一些不学习怎么能考100分之类的问题，但浪矢雄志很认真，每个问题都好好思考后再回答。渐渐的开始有人问真正的烦恼，感情、家庭、梦想，什么都有。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写信给浪矢杂货店的人，他们都是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洞里流失，而我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漏洞给堵上。可故事真正的主角不是浪矢雄志，是三个小偷，敦野、祥太、幸平，三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年轻人，因为生活不如意走上了歪路。一天晚上他们偷了东西逃跑，慌不择路躲进了一家废弃的杂货店，就是浪矢杂货店。店里破破烂烂，堆满了灰尘，卷帘门也拉不下来。就在他们准备熬到天亮的时候，突然有一封信从投信口掉了进来。信是一个叫月兔的女孩写来的，她说自己是击剑运动员，正在为奥运会努力训练，但男朋友得了癌症，医生说只剩下半年时间，她不知道该继续训练还是陪在男友身边。听说浪矢杂货店可以咨询烦恼，就来信求助。三个小偷读完信面面相觑，他们自己就是社会的边缘人，哪有什么资格给别人出主意。但后来他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信是从过去寄来的，他们正在和30多年前的人通信。虽然是三个毛贼，他们还是决定认真回信。他们劝月兔放弃奥运会，因为1980年日本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去了也白去。可月兔没有采纳，她说男友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她站在奥运赛场上，她不能辜负这份期待。最后她继续训练，虽然没有入选，但男友临终时说，谢谢你带给我的梦想。她后来写信感谢浪矢杂货店，说如果没有那些回信，她可能永远看不清自己的内心。接着又来了一封信，寄信人叫松冈克郎，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他从大学退学去东京追梦，3年过去了一事无成。家里是开鱼店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希望他回去继承家业，他进退两难。三个小偷读着读着就沉默了，他们也有过梦想，想当歌星，想当蝙蝠侠，现在却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他们给克郎回信，告诉他梦想值得坚守，但家庭的责任也不能忽视，还写了一段话，你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绝不是白白付出，我相信将会有人因为你的歌而得到救赎，你创作的音乐也必将流传下去。后来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1988年圣诞节，克郎在一场孤儿院火灾中为了救一个孩子牺牲了，那个孩子后来成了歌手，把克郎写的《重生》唱红了，他的音乐确实流传了下去。第三封信来自一个化名迷途的小狗的女孩，她叫武藤晴美，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被亲戚收养后想赚钱报答养育之恩，他在公司打杂薪水很低，于是晚上去陪酒，有人提出让他做情人，

0: 他在犹豫。三个小偷读完就急了，这不就是他们自己母亲的经历吗？敦野的母亲就是陪酒小姐，被男人抛弃后独自生下她，日子过得一团糟。他们用最严厉的语气回信，劝她绝对不要做情人，还告诉她未来20年的经济走向，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投资股票，什么时候该收手。晴美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照做了。后来她成了身家过亿的女社长，但最讽刺的在这里，武藤晴美就是敦野他们今晚抢劫的那个人。他们误以为她要拆除孤儿院改建成情人酒店，才闯进她家偷东西。直到故事最后，他们才发现真相。还有一个故事也很重要，和九号界一个初中生，家里很有钱，他痴迷披头士，收藏了几十张唱片。后来父亲欠债破产，全家要连夜潜逃，浩介很痛苦，写信给浪矢杂货店求助。浪矢雄志回信说，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因为反感、厌倦等理由而离开，不是家人应有的姿态。逃跑绝不是正确的选择，但只要全家同舟共济，一起回到正路上来，也完全有可能。浩介没有听，他在逃跑途中抛弃了父母。后来父母为了让他不被债主找到，伪造了一家三口自杀的假象。父亲杀了母亲后，自己也上吊了。浩介活了下来，改了名字，在孤儿院长大，成了一名木雕师。很多年后他才知道真相，痛哭流涕。他在浪矢雄志33周年忌日那天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说全家同舟共济是正确的。他没有说出真相，他不想让已经去世的浪矢爷爷为当年的回答感到愧疚。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所有的故事都连在一起，月兔、克郎、晴美、浩介，他们要么在孤儿院长大，要么与孤儿院有关。而这家孤儿院叫完光源，创办完光源的是一个叫接月小子的女人。她年轻时和浪矢雄志相爱，但因为门第差距，两人私奔失败。小子终生未婚，把一生奉献给了孤儿院。浪矢雄志回到家乡，开了杂货店，用另一种方式帮助别人。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的善意穿越了半个世纪，交织在一起。一个在杂货店里认真回答每一封来信，一个在孤儿院里守护每一个孩子。他们一个在解忧，一个在收留。而浪矢杂货店与丸光源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串起了所有人的命运。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温暖的回答，而是一个更深的道理。每一个来咨询的人，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浪矢雄志说，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需要的不是答案，是一份肯定，一点勇气。而三个小偷呢，他们从一开始的关我什么事，到后来认真思考每一封回信，他们在帮别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第一次感受到被信任的温暖。离开杂货店后，他们主动自首，多年后出狱，敦也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像浪矢爷爷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个顾客。这就是这本书想说的，善意是会传递的。你以为你在帮别人，其实你也在救自己。你以为你只是随手写了一封回信，但对收到信的人来说，可能是照进黑暗里的一束光。东野圭吾说，在解忧杂货店中，穿越时空的不是人，而是信。他说这是一次艰难的尝试，但刚一动笔，各种故事就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确实，这本书不像他以往的任何作品，没有罪案，没有血腥，没有阴暗的人性，只有一封封信，几个迷路的人，和一份跨越时空的温柔。如果你现在也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走，不妨翻开这本书。也许你会在某个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许你也会发现答案早就藏在你的心里，你只是需要有人帮你确认一下。就像浪矢雄志说的，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一切全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好了，今天的解读就先分享到这里。
1: 好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确实，这样的书可以跨越时空，跨越国籍，也可以跨越思念。我们相信呢，这样的书籍呢，能够治愈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能够让我们不忘本真。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精心挑选了这首歌曲啊，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呢？是因为就像刚才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一样，《解忧杂货铺》。其实呢，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很多，其中呢有欢乐，也有悲哀，有离别，也有重来。相信世界赠予我们的都是我们该经历的美好。如果其中有悲伤，有离去，有烦恼，我们每个人都躲不掉。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呢，这首歌曲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文字里，带到书籍里。很多朋友呢喜欢读书啊，其实呢是希望从书中找到自己不了解的世界，或者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的一位同行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乌合之众》。这本书呢非常棒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读过这本书。那把这本书呢推荐给大家。
1: 我们先来假设一个场景，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工作的人啊，我们先来假设一下，假如某天当你去上班，走进了单位，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你发现身边所有的同事都穿着白衬衫，只有你自己穿着黑色的 T 恤，这个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紧张、慌乱、无措，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孤立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明明你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你跟大家不一样，你失去了安全感。那我们现在再来假设，你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办公室，哎，你突然发现上次你穿过的那件白衬衫忘记带回家了，它现在就在你的工位上，你现在可以选择马上换上，也可以选择不换。那么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换上吗？换吗？为什么要换？因为大家都这么穿，所以我也要这么穿。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穿，但是跟大家一样总不会出错，对吧？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除了行为还有语言，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甚至一个观点，明明你心里觉得其实不怎么样，但是如果当身边的人都在赞扬、都在夸奖，哎，这个好，这个不错，那么你会不会也会下意识地附和着说，啊，是啊，确实挺不错的。为什么我们在人群中总是被牵着鼻子走？为什么我们害怕成为异类，本能地想要合群？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乌合之众》也许能够向我们揭示从众的答案。那么什么叫做乌合之众呢？乌合之众它并不是说一群坏人聚在一块儿，而是指任何临时或者长期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哪怕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只要形成了集体心理，就会呈现出与单独状态下截然不同的心理特征。什么样的心理特征呢？作者在原文中是这样说到的，个体在群体中会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感，但与此同时，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判断力和责任感却会急剧下降，甚至消失。苏格拉底曾经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实验，他拿出一个苹果，走下了讲台，走到了学生们的中间，拿着苹果走了一圈，回到讲台上问大家，有谁闻到了这个苹果的味道？这时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我闻到了苹果的味道。而其他的学生们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这时苏格拉底再次走下了讲台，这一次他拿着苹果，慢慢的、慢慢的从每一个学生身边经过，一边走一边嘱咐，请大家务必集中精力，仔细的闻一闻这个苹果的味道。这一次他再次问，现在有谁能够闻到这个苹果的味道？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举起了手。第三次，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他把这个苹果放在每一位学生的面前，让他们仔细闻一闻。然后他再次问道，现在大家闻到了这个苹果的味道吗？除了一位学生之外，其他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而那位没有举手的学生呢，看了看周围，也赶紧举起了手。他慌乱的样子还引起了大家的一阵笑声。苏格拉底也笑了，大家都闻到了苹果的味道，对吗？大家回答，对，我们都闻到了苹果的味道。然而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却收起了笑容，严肃地告诉大家，很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它没有任何味道。那么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苹果是没有味道的吗？不，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没有闻到任何味道。然而为了融入这个团体，他们选择放弃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正如书中所说，为了获得认同， 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令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假设一下，如果苏格拉底没有告诉大家真相的话呢，那么学生们的心里会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会想，这个苹果有味道，只是我自己没有闻到而已，对吧？生活中这样的误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往往由于第一个人的过度自信和笃定，这削弱了人们的判断力，使得盲目跟风轻易取代了严谨求证。之前在网络上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句话叫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呢，其实是伏尔泰说的。伏尔泰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呢？有人知道吗？那我来告诉大家，伏尔泰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也不知道，因为伏尔泰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伏尔泰说的。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置身于这个报告厅，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集体，而当我站在这个台上去给大家分享一些观点的时候，大家的判断力在下降，我说什么大家下意识的就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没有人会去质疑我说的是对是错是真是假，对吗？给大家开个玩笑啊，我们言归正传，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二战时期的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说的。这句话的原文其实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那么斯坦尼斯洛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经历了二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的犹太人在二战中遇难。在残酷的二战中，德国纳粹的集中营看守、押送犹太人的火车司机，包括那些建造毒气室的工人们，在后来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像那些网暴的附和者、谣言的散播者，没有人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事态的扩大。为什么网暴事件层出不穷？为什么社会舆论很容易被带节奏？为什么那些网络谣言散播得如此广泛？群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吗？作为新闻工作者，这本书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众心理与传播机制。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天生渴望在群体的共同认知中去找寻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从小我们就被教育，社交的基本原则在于合群。长大之后呢，我们又被灌输社会的潜规则，即是要学会站队。好像在这一生中，将自己融入人群才是正确且正常的选择。我们害怕成为异类，因此不敢轻易离开人群，将自己藏匿于合群的伪装之下，久而久之便习惯性地与众人保持一致。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呢？就是当羊群整体移动的时候，中间的羊永远也搞不清楚状况，只能跟着瞎走，只有在边缘的羊才能观察到周围的真实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边缘的羊还是一边走一边想方设

0: 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消失在大多数当中，好像跟别人一样，我们就显得合群而安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书中，作者指出，那些过于迎合群体的人，往往在群体中会失去个性，从而阻碍了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在书中，作者引用了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创作的三幕音乐剧《唐豪塞》作为例证。在这部作品中，瓦格纳抛弃了传统英雄的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甚至性格缺点的普通人。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剧情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他甚至大胆地对传统歌剧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坚决否定了传统歌剧中第二幕芭蕾观众习以为常的芭蕾舞元素。然而这部歌剧在上映的时候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暗中破坏演出，观众们也都纷纷离场，导致这场首演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尽管如此，瓦格纳也从未放弃自己创作的初衷和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唐豪塞的艺术价值，这部作品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西方歌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歌剧艺术的发展之路。创新之路总是布满荆棘，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那些仅有的成功机会也往往难以被人坚持到底。2024年，也就是去年，沉寂三年的李子柒凭借一条视频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在这条视频当中呢，他保持着自己一如既往的安静与沉稳，运用中国传统工艺精心地制造了一件漆器。作为田园牧歌视频风格的先驱者，他曾因这份独特饱受推崇，也曾因此陷入舆论的漩涡。在这漫长的三年沉寂期里，他既不接受综艺节目的邀请，也没有涉足直播带货的浪潮，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扬当中，坚守着自己最初的梦想。他从未遗忘，从未放弃，也从未改变。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1: 一本非常棒的书啊，《乌合之众》啊，我听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去看这本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不舍，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读书，有时间听，一起阅读。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品令，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慢点，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

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2: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3: 让祖国更加强大。
4: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5: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6: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我们说有一些歌曲呢，它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人们心灵的鼓励，它们用美妙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着爱与希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的歌词如诗如画，旋律悠扬动听，仿佛呢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充满着花香和温暖的离别场景中。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首《枕着光的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疗愈之歌。这首歌的旋律轻柔而温暖，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在阳光下安然入睡的美丽画面，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上春山是一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歌曲，它以春天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歌词富有诗意，也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指纹》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它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款款，让人呢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以简洁明了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和未来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让人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复杂和丰富多彩。

0: 心，就让我真心借你八个强吻，轻轻开始滴滴答。
1: 姑娘别哭泣，这是一首充满着柔情和感性的歌曲，它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深情款款，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20000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 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6: 越来越立体，
17: 越来越多元，
9: 越来越时尚，
5: 越来越震撼，
18: 越来越
17: 越来越动听，
1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如愿是一首充满着希望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表达了对未来的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动人，歌词呢富有力量，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1: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

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来听够是一首充满着释怀和勇气的歌曲，他以决绝的态度表达了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歌词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和成长。

我的纸飞机是一首充满着童真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简单的乐器和清新的旋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也让人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要我继续的忏悔，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旋逆是一首充满着激情和冒险的歌曲，它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生命的热爱。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富有力量，也让人呢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无限的魅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

0: 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驾龙潜海》搏击流叶聪下集。在数千米深海中存在巨大风险，叶聪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潜航器支撑故障。海底环境复杂，如果进入到黏的泥沙里，就可能陷住。渔民的渔网、工程船舶的管线、复杂的岩石也有可能困住潜航器。叶聪说，潜航员在几千米的深海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好祖国交的任务，不是自身的危险。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叶聪每次执行任务前都要给家里发电子邮件。在驾驶蛟龙号开展5000米海底深潜前，叶聪给父母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家人蛟龙号将于北京时间2011年7月26日凌晨的1:30进行第二次下潜的试验。叶聪告诉父母不要熬夜看直播，但叶大群夫妻俩牵挂着远在海洋深处的儿子，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
1: 继续来关注蛟龙号的最新情况，蛟龙号同步时钟出现故障，将推迟下潜时间。
2: 已经2点多了，
1: 新的消息我们会持续。
2: 这下潜时间又推迟了，哎，我们也别熬着了，先去歇着吧。
3: 看不到他们回来，

0: 我知道这是他的梦想，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可是做父母的，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1: 载人深情，风险不小。5000多米的水下，每一平方米的艇身要承担500万公斤的水压。有一次事前，突然发生故障，蛟龙号与母船失去联系，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出水。迟迟没有收到儿子报平安邮件的父母，紧张得一夜未睡，连发了3封电邮，直到叶聪平安出水回复邮件后，父母这才放下心来。
2: 姐姐夫，你们看见了吗？叶聪下潜成功了。叶聪下潜成功了。
0: 老爷快把电视机打开。
3: 叶聪驾驶蛟龙号冲击5057米深海，有
4: 好样的
3: 消息，我们会持续。
4: 好样的，太好了。
0: 哎呦，实验成功了，他们都安全回来了。
1: 当天上午10:13，当叶聪他们成功走出蛟龙号，父母这才放心。此时家中的电话已响作一团，街坊邻居、区领导们纷纷上门道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间连续播发了我国下潜5000米深海的消息。
4: 12点多了，哎，老伴儿啊，咱们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去吧，把聪聪、舅舅他们都叫来啊，今天高兴啊。
0: 确实高兴，今天我下厨。
4: 等会儿，聪聪发来邮件了。
5: 爸爸妈妈，蛟龙号今天成功下潜到5057米深水，我们现在安全返回母船向阳红9号，一切平安，请你们放心。
3: 2021年6月24日，我国蛟龙号载人作业潜水器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7020米深度，3位潜航员向试验船报告，祝愿景海鹏等3位宇航员与天宫一号对接顺利。消息传到太空，天宫一号手控交会对接成功之后，3位航天员也向3位深潜员祝贺，祝愿我国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让我们铭记这次深海和深空的对话，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2013年，叶聪、傅文涛、唐嘉玲、崔维成、杨波、刘开周、张东升等7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获得了载人深潜英雄称号。同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团队也获得载人深潜英雄集体称号。在蛟龙号研制过程中，叶聪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逐渐成长为项目副总师、总设计师，但他和团队也在不断审视自己的不足。
5: 海底世界真让人上瘾呐。
4: 是啊，下次啊，我们挑战1万米，到海洋最深处去野个餐。
6: 你们看那美国那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啊，他用几年时间就能建造一个单人载人潜水器，完成1万米级单人下潜。哎，他为什么呀？
5: 那是因为啊，西方大国有非常好的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以及非常高质量的部件供货能力，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海底可是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的。
4: 没错，既然我们生在这个好时代，又身在海底载人深潜这个项目，去探索和发现更浩瀚的海洋，咱们啊，责无旁贷。
1: 如今一提起叶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深潜第一人。在他看来，载人深潜就像游戏一样有趣儿，而神秘莫测的海底就是他的游戏乐园。蛟龙号载人深潜试验成功后，摆在叶聪面前有一件事，就是对其他深海潜水器装备的研发， 深海是很被看好的领域，潜航设备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向深海进军只有一个蛟龙号是不行的，要全面掌握核心技术，让谱系化的潜水器在国内得到技术、部件、运维等方方面面的支撑。2009年，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同步立项研制。

0: 叶聪担任副总设计师和总质量师，全面负责总体方面设计工作。
1: 哎呀，蛟龙号从立项到成功花了10年，小叶，新的挑战要来了。
2: 是啊，总师，您知道吗？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7000米级都解决了，还做45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呢？哼哼，海洋平均深3700米，深海考察热点地区主要在4500米以上，用7000米级潜水器在4500米干活，那是小马拉大车。
1: 是啊，更重要的是，蛟龙号是对世界先进技术和装备的集成。这一次，深海勇士，我们从技术到装备，都要国产化。小叶啊，这是真正的自主创新呐。其实，在2009年，蛟龙号刚完成研制，还没有进行海上试验，科技部就已经启动了4500米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攻关。
2: 这可是很有前瞻性的。
1: 那段时间难题是一个接一个呀，这栋办公楼天天晚上灯火通明的。
2: 以后几年恐怕也是要这样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0: 与10年立项、10年研制的蛟龙号不同，深海勇士号从立项到海试交付只用了8年，于2017年顺利验收。虽然其下潜深度并没有更深，但实现了关键技术自主化、关键设备国产化、下潜成本降低和频率提升。叶聪介绍，蛟龙号的设计、试验、应用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但研制过程中应用了一些国外的材料、制造工艺和测试能力，这也是他们没有在蛟龙号7000米以后立即做1000米的原因之一。而深海勇士号让更多国内力量进入材料、工艺、加工环节，把这条技术链条走通了。7000米级下潜深度已经覆盖全球海洋面积的99.8%，剩下的0.2%被称为深渊，需要更高技术的深潜装备。站在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的肩膀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集成与海试项目于2016年7月正式立项，由叶聪任总设计师，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奋斗者号”的1000米载人潜水器。
3: 马里亚纳海沟全长2550公里，平均宽70公里，最深处超过1000米，这里完全黑暗，温度低，含氧量低，水压巨大。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尤其是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到过的人屈指可数。直到2020年5月，也只有3艘载人潜水器到达过挑战者深渊。去年11月10日，奋斗者号成功探底马里亚纳海沟，创下中国载人深潜10909米新纪录。今天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叶聪。叶总师您好。
1: 您好。
3: 您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奋斗者号吗？
1: 2016年，奋斗者号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核心任务正式立项，团队历时5年极致攻关，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使我国到达1000米深海探索的人次累计作业时间跃居世界第一。
3: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1: 奋斗者号的研制团队 实际上是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两个研究团队的延伸。经历20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很多设计试验的经验。我们在海上试验一共下潜了30次，包括第一阶段的17次和第二阶段的13次，非常好地完成了整个测试工作。奋斗者号将来会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科考平台。
3: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万米的新纪录，这对于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
1: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国内首台能够达全球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研究的载人潜水器。国际上已有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一共4台，其中2台只各1次抵达了万米海底的经历，之后就没有再应用过了。目前在役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只有美国的极限因子和我们的奋斗者号。
3: 那作为总师，同时也是深海潜航员，奋斗者号研制的过程中您深潜过吗？
1: 当然了，在奋斗者号第二阶段海上试验期间，我下潜了3次。
3: 您以前见惯了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第一次去万米海底什么感觉？
1: 一句话，妙不可言。
0: 跟大多数科研人员一样，叶聪平时要么出差到处跑，要么宅在办公室。这些年深海相关的工作做下来，他更喜欢到现场去，跟所有学科方向的人都能交流，尽量亲力亲为，自己能把事情弄清楚，自己能说服自己，是最重要的标准。事业上成功的背后，除了汗水和艰辛，还有家庭的大力支持。
4: 爸爸，你这次在家待几天？
1: 1个星期。哎，爸爸也不知道。
4: 然后你又要出海了吗？
1: 是啊，你觉得爸爸拍的海上的照片美不美啊？
4: 美是很美，可是爸爸要是经常回家就好了。
1: 乖女儿，你看那边有个卖棉花糖的爷爷，爸爸给你点钱，你去买一个回来好不好？
4: 好。
1: 老婆。
3: 哎。
1: 我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我是不是做得很不够啊？经常都不能陪在你们的身边，家里孩子、老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了。
3: 你怎么忽然儿女情长起来？爸妈和我呀，都能理解你这项工作是科研而不是探险，你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去埋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平平安安的，但是看到你对工作一贯是很严谨严格的，我们也就少担心些。
1: 其实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国外有的科学家也许一辈子只能参与2到3台这种潜水器的研发工作，我这20年间就参与了4台潜水器的研制和驾驶。
3: 就是，
4: 爸爸妈妈，棉花糖好甜，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1: 好。真甜哦。
0: 从自主设计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到自主研发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再到探底马里亚纳海沟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叶聪深度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深海事业一步步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叶聪说，目前地球上仍然有人类未曾触及和认识的深海空间，海斗深渊。这类深海分布在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俯冲的地带上，水深范围从6000米到11000米左右，被科学家称为深渊、超深渊或海沟，代表着地球上最深的海洋区域。进入科技发展的新阶段，

0: 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目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设计试验的经验，尤其是经过万米海试，表现出奋斗者号的性能非常优秀，而且状态非常平稳，能够安全可靠作业。因此我们坚信今后将会给科学家们搭建起一个更好的深海作业平台和提供最好的服务，希望更多的科学家乘坐我们的潜水器到深渊海底，我们的载人潜水器肯定能给他们带来惊喜。
1: 探索海底世界并非易事，尽管存在挑战，但叶聪不会觉得苦与累。当驾驶着参与设计的潜水器出去海试，去到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深渊时，心里更多的是兴奋和自豪。20年奋斗，42岁的叶聪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载人深潜英雄、改革先锋等荣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叶聪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说，这是载人深潜团队的集体荣誉。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老兵张富清》上集。张富清，1924年12月出生，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他英勇战斗，舍生忘死，先后获得一次特等功，3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1955年1月转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的鄂西恩施地区工作。1985年1月离休，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18年12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张建全在工作人员聂海波的见证下，打开了一个红色包裹，由此揭开了父亲张富清不为人知的红色过往。
1: 交枪不杀！
2: 干什么杀？
1: 交枪不杀！
3: 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已经被我军在瓦子街歼灭，被俘人员可以登记领取路费回家，也可以选择留在人民军队。
1: 真的能留下吗？
3: 小兄弟，你想留下？
1: 我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因为我二哥被抓了壮丁，他是我家顶梁柱，他不在，一家大小都得饿死。我就用自己把我二哥换回家，才到第90师当杂役的。
3: 老乡，那你可以选择拿着路费回家和家里人团聚。
1: 长官，

0: 除非你也看不上我，不想要我。
1: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啊，我们都是平等的。你叫啥？
0: 报告，张富清，陕西汉中洋县人。
1: 张富清，从今天起，你就是359旅718团的战士了。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要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为穷苦人打仗的。
2: 明白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一颗信仰的种子埋进了张富清的心里。因为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起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

0: 军后参加的首次大战役。1948年7月，胡宗南麾下的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兵锋直指陕西澄城以北冯源镇胡梯山地区，发现我军设伏，迅速就地转入防御，构筑了一座座地堡。这一座座暗堡随即成为他们负隅顽抗的依托。
1: 不行了，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冲不上去啊，伤亡太大了，必须尽快拿下阵地，不然的话我们的伏兵就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2: 团长，暗堡筑地工事在地下，地上只露出1米来高，从上面很难用手榴弹摧毁，我请求去炸掉它。

0: 携带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夜间攀上寨墙，炸掉敌人2个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获得一次特等功、3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初，原本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张富清，被安排到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富清接到了退役通知。离开部队去哪里呢？这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第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
1: 玉兰同志，
2: 嗯，
1: 我比你大11岁，在战场上受过伤，我这文化也不高，这些介绍人都跟你说过了吗？
2: 张富清同志，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
1: 还有个情况我必须跟您说一下。
2: 你说。
1: 这次回老家是因为我刚接到退役通知，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跟我说我可以去西安，也可以回老家。
2: 你要回来吗？那太好了。
1: 不是，我给领导说现在是基层缺干部，我愿意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们都说湖北恩施比较艰苦，我就决定要去湖北恩施来奉献。
2: 父亲大哥，我刚才说了，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我要嫁给你，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0: 就这样，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孙玉兰，从武汉经巴东，历经1个星期的艰难跋涉，才抵达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奉县。这里是湖北最西南的偏远角落，当时县城里只有3街9巷5000多人，经济落后，民生困难，干部紧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1: 来，玉兰，
2: 嗯，
1: 下车吧。
2: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以后要生活的地方。你看，
2: 嗯，这县城看起来是挺穷哈。
1: 咋了？后悔跟我来了？
2: 后悔啥呀？我早说了，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你不怕吃苦，我就不怕。
1: 我是上过战场的人，我死都不怕，还怕苦啊？走走走，看看咱们新家去。
2: 好。
0: 张富清在来奉县的第一个岗位是城关粮管所主任。组织考察评价他，能够带头干，群众反应极好，后来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不久又担任纺织品公司党支部书记。1959年，刚刚上完党校，他就被派往更远、更需要他的地方——来奉县的穷窝子三湖区担任副区长。那时，区里粮食十分短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他直接住进了最艰苦的村，可村里的社员并不欢迎他。
1: 乡亲们，我是村里新来的副区长，我叫张富清，我是来和大家一起搞生产的。不过呢，我需要乡亲们的帮助，我来到来奉县时间还不长，咱们本地的方言有的我还听不懂呢，麻烦大家跟我说话的时候啊慢一点。
3: 这个新来的副区长连我们本地话都听不懂，做啥子工作嘛？
2: 听说是陕西来的南下干部，怎么会跑到我们这个穷窝窝里来？
3: 你看他那样子啊，农活估计也不会做，这不是来添乱的吗？
2: 去，你少说几句。
3: 怕啥？新社会了，他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哎呀，这院子呀，

0: 又得扫得干干净净才舒服的。
1: 啊，父亲啊，
0: 哎呦，
1: 你白天跟我们一块儿栽红薯、种苞谷，你还不累得慌啊？啊，我看你手上都起泡了。哎，赶紧把扫把放下、哎、啊！
0: 好嘞，各位大哥，我跟您说实话，下乡驻村呢、啊、确实艰苦，但是看着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再辛苦也值啊。
1: 哎，
0: 啊，
1: 你刚来的时候啊，我和我家里头呢还说，这个干嘛？不得行、啊，父亲啊，
0: 哎，
1: 你行得很。
2: 春风中化雨，人心换人心。社员们对张富清，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当年就顺利完成了供粮储粮的任务。随后，他又搬到另一个困难村去，过个一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究竟住过多少村，张富清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原来的三湖区到后来卯洞公社的20年里，自己像突击队员一样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攻坚战一场接一场。他牵头建立了护林员制度，带领群众开荒，把4-5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他办起桐油和茶叶基地、林场、畜牧场，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2-3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卯洞公社在全县出了名，连外省都来人参观了。除了农业生产，来凤的电力发展史上也留下了张富清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60年代初，正逢3年自然灾害，来凤大旱，是重灾区。张富清抓农业，抓水电，三湖区无水之苦让他焦灼。
3: 哎呀，咱们先休息一下吧，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不行了。
4: 老四，起来，再坚持坚持。
3: 张副局长，
0: 哎，
3: 翻过这座山啊，就是石桥村了。再找不到水源，咱就得往回走，不然啊，今天咱们赶不回去了。
0: 行，那咱先接着走啊。这三湖啊是喀斯特地貌，地面没水流，都是暗河。旱灾一起，老百姓吃水就成大问题了。希望我们能在石桥村找到水吧，继续走吧。哎，停！
3: 啊，
0: 你们注意，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
3: 哎，还好像是水声。哎，真的是水声！哎，从那边传过来的。哎，哎，你们快来，这里有个山洞。
0: 找到了！哎呀，水源终于让我们给找到了，
3: 找到了。
2: 他们在石桥村麻坑洞内找到了这处水源，就是后来的麻坑水库。在寻找水源之初，张富清就萌生了修建小水电的念头。后来他积极参与争取计划，挖掘人才，于1964年修建了来凤县三湖区第一个农村小水电站——老狮子桥水电站，为当地百姓点亮了第一盏灯。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
0: 嘿呦！同志们，坝修起来，咱就能用上电灯了，水源问题也能解决。再有个旱灾啊，咱也不怕了。以后夏天劳动了，没地方洗澡，咱呢还能到水库里洗。
1: 哎呀，那感情好，三湖啊还没有哪个地方有电灯呢。
3: 哎，这电灯能点烟不？
0: 我宣布，老狮子桥水电站正式建成。
1: 快看，吴家沟亮起来了。

0: 来凤县志记载，老狮子桥水电站1963年3月开工，1964年12月建成发电。当时物资供应紧张，采用8号铁丝架设10千伏线路，1.2千米至胡家沟集镇，供设置单位及附近2个生产队照明用电，年发电量4.8万千瓦时，收入1500元。而在张富清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要数改造二龙山的水轮泵。
1: 老杨，
2: 哎，
1: 在屋里呢。
2: 啊，哎呀，张副区长，哎，你怎么来了呀？
1: 我呀，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啊，
1: 你看啊，二龙山有个水轮泵，只能抽水，我呢想改一下，让它既能抽水，又能碾米发电。
2: 哎呦，那你找错人了咋？哎呀，你应该去机械厂找专业的人了。
1: 哎，我找过了，他们说不能改，这不我才来找你吗？
2: 兄弟，你在说啥子么？专业的都不能改，我一个打铁的怎么改嘛？
1: 哎，你莫推啊，我晓得你。
0: 被否定，张富清不放弃。没设备，张富清想办法。为了寻找材料设备，张富清几次为杨胜写介绍信，从来凤县机械厂辗转到湖南龙山机械厂，多处寻求支持，最终水轮泵改造得以完成，如愿发电。自从有了电，农民的眼界开阔了，与外界的联系打通了，劳动力也逐步得到解放，三湖区有了第一个面条加工厂，用上了碾米机，每天至少碾500公斤米。张富清带领群众修建农村小水电的精神，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照亮了三湖村民的心田，照亮了农村发展的道路。1975年，年过半百的张富清又把联系点选在最困难的高洞管理区，那里与湖南重庆交界，与世隔绝的村寨都在四面悬崖、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看到身背满篓子烟叶艰难攀爬在羊肠小道上的村民时，张富清想，再艰难也要把这条路修出去。
2: 哎呀，修啥路啊，折腾啥呀？这
3: 就是村里头老一辈儿谁不是走路去镇上的，
4: 那这一辈子不也过去了？
2: 就是啊，张副区长，你是个外乡人，随时能拍拍屁股走人了，你留下来的大坑啊，谁来填？
1: 乡亲们的顾虑我明白，我保证这条路要是不修好，我张富清绝对不走。
3: 哎，张副区长，你咋干吃面条呢？你哎，这是配菜，来来来，快吃快吃。
1: 在我的老家陕西都是拿面条当主食。哎，你们没吃过油泼面吧？我跟你们说啊，这热油啊往那红红的辣子面上这么一泼，刺啦一声，哎呀，等着吧，路修好了，我擀面皮给你们尝尝。
2: 哎，张副局长
1: 啊，
2: 你老家离这儿远吗？
1: 远呢，差不多得有2000里地吧。
2: 哎呦，
1: 我跟你讲啊，当年带着我媳妇儿从陕西到咱来凤，那是坐了火车坐汽车呀。哎呀，
2: 哎呦，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火车呢。
1: 没坐过火车呀？所以咱得修路啊，等路修好了，大家都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3: 那修路得出工，这耽误田里的活，那影响收成，谁负责呀？
1: 这个我也想过了，修路我那不是1天2天的事儿，农忙的时候大伙儿都集中精力干农活去，不有农闲的时候吗？那时候咱在一起卯足劲儿修路，到时候工分照发，还管你们饭。
2: 还有这好事儿？
1: 到时候啊，你俩可得给我使把子力气，我呀也跟你们一块儿干。
2: 好，
0: 在 施工最难垦的地段上，张富清说，党员干部光当指挥官不行，更要当好战斗员，应该带头啃硬骨头。天刚蒙蒙亮，他就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没有专业工具，就用挖锄开山刨石；没有机械设备，就靠人力肩挑背驮。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的炸药一点点炸开。在最难最险的鸡爪山，瘦弱的张富清腰系绳索，像蜘蛛一样趴在岩壁上，握钢钎，抡大锤，打炮眼，120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张富清他们又完成了一次突击任务，硬是靠一双手从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路。2年之后，道路全线贯通，2000多名土家族、苗族儿女走出大山的世代梦想终于实现了。而此时，张富清最幸福的事，就是终于可以回到家中，吃上一碗妻子做的热腾腾的陕西菜疙瘩，拉着4个孩子围着油灯说一夜的家常。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0: 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约近10%。七月呢，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呢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呢首次超过50%。自四月至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六月七月呢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
1: 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出口占比呢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一至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由中国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行。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呢达到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过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过162万人次，开通10多条航线。
0: 好，再来关注到印度中国高铁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雅万高铁呢累计开行列车10640列次，其中呢10574列次实现正点运行，列车正点率达99.4%，保持较高运行水平。
1: 同期开展的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旅客对雅万高铁整体服务的满意度平均达到95.79%，其中呢，对列车整点表现的满意度最高，达到98.27%，对列车工作人员友好且专业的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满意度分别为97.35%和97.18%，反映出旅客对雅万高铁出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的高度认可。
0: 据介绍，雅万高铁呢采取一体化高速铁路运营系统，涵盖列车的运行调度、信号系统、接触网以及呢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保障等多个环节。所有列车呢均由运营控制中心实时集中实时调度和监控，并根据运行时刻表和现场情况动态调整运行方案。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证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受到持续的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的市场保供主力。
0: 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呢进入了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呢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了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的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的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的供给的缺口。湖南郴州呢，则充分地发挥了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了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供补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0: 全国的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呢，也是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市场，为了保障蔬菜的充分供应，超市呢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呢，加大冷凉蔬菜的采购力度。
1: 目前全国蔬菜的供应充足，品类呢覆盖齐全，市场的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的餐桌需求。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年数字经济论坛8月12号在河北廊坊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地方政党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行业协会代表、企业的负责人以及呢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1: 论坛以数据新动能、智慧新蓝图为主题，搭建对话交流平台，探讨数字赋能发展实践。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了企业智能化转型的5A 框架，坚守 AI 向上向善理念，发展 A2A 业务新模式，构建 AI 友好型平台，打造 AI 原生态团队，参与 AI 全球普惠。
0: 与会嘉宾表示，要坚持把创作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呢作为价值追求，在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向公共服务、养老健康等民生领域延伸，补齐民生数字化短板，赋能养老服务体制升级，让发展成果呢更多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来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把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撑，立足水风光富、风好地广独特自然禀赋，推动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15五，希望携手行业顶尖科研力量、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拓展光热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聚力推动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以及熔岩储能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探索全绿电电源实验基地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王志峰、李耀华等参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和平台优势，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的有效路径，以创新驱动引领光热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1: 8月12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玉树州委宣传部、中共囊谦县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述宣传全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
0: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1: 整场仪式文艺展演与道德主题深度融合，相得益彰。诗歌朗诵《扎根岁月》《守望山河》，深情讴歌高原儿女的坚持与赤诚。情景对话《可可西里巡护队》与藏羚羊的时空。

0: 对话，生动演绎高原生态守护故事，舞蹈夯墙欢歌尽显囊谦本土文化底蕴与淳朴民风。快板书24字核心价值观以鲜活通俗的形式传播主流价值，情景剧一枚铜板和一颗圆根立足本土故事，传递向善初心。
1: 仪式的最后，现场人员呢共同唱响好人就在身边，温暖昂扬的旋律呢回荡在现场，大屏同步滚动展示全体青海好人风采，搭配江源山水全景，定格榜样荣光，传递文明力量。
0: 8月12号晚，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北京蜂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作的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在青海卫视首播。8月13号起，在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所属新媒体跟播。
1: 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全片共两集，单集时长30分钟。本片依托国内头部自驾文旅 IP《寒露游记》创作拍摄，特邀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主演庚旦重返青海参与录制，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主线，深度挖掘可可西里生态保护、藏羚羊保护实践与杰桑索南达杰精神的时代内涵。
0: 该片采用影视 IP 赋能加文旅实景探访跨界融合创作模式，沿德令哈、格尔木、可可西里、玉树完整线路全程实地取景，重点记录可可西里一线生态管护日常、索南达杰故居实地寻访、察尔汗盐湖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绿色发展实践三大板块内容，生动讲述高原代代相传的生态保护故事，展现青海发展特色，持续提升青海对内对外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
1: 最近，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青海省消费和流通促进中心承办、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即新能源汽车专场促销活动走进青海省三江集团，把政策补贴、惠民展销直接送到企业园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0: 本次活动聚焦省属国企职工消费需求，活动设置政策宣讲、全品类惠民展销、现场体验、意向登记和惠民互动等多个板块。三江集团干部职工、园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来到现场参与咨询体验。在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摆放政策展板和宣传折页，现场解读汽车报废更新、置换、家电数码等以旧换新补贴标准、申报及兑付流程，手把手指导职工线上申报，现场答疑解惑。展销区域汇聚新能源汽车、家用家电、数码 3C 和金融通信六大品类，参展商家推出国企专场专属折扣让利，可与省级以旧换新补贴叠加享受，实现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的双重惠民。
1: 现场呢，同步开展车型试驾预约、家电估价回收、无人机和高原康养产品的试用演示等体验服务。据了解，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活动是我省推进消费提振年的重要举措。本次走进三江集团是国企专场示范样板，通过政企对接、产销直连模式，既宣传普及惠民惠企消费政策，带动新能源、智能家电等大宗消费，培育绿色智能消费新风尚，也搭建起政企常态化助消费合作平台，为后续全省六进巡展积累实践经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全省消费市场。
0: 最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第四调研组对青海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充分肯定了青海在名特优新农产品挖掘培育、主体扶持、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在全国巡检中获评优秀。
1: 调研过程中，结合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标准和最新工作要求，针对当前品牌宣传不足、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精准把脉，答疑解

0: 授权。祁连藏羊、玉树牦牛两个产品纳入到农业农村部农业精品品牌培育计划。
1: 8月12号，在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上，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了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核心内容。规划呢，立足青海省情，对标国家发展战略，搭建起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五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设定21项核心发展指标，标志着全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式迈入质效提升、健康优先、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青海将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实现高原医学研究、区域医疗高地建设、中医药振兴发展三大领域重大突破。
1: 规划明确多项硬核民生量化指标，精准锚定全民健康体制升级，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将提升1.5岁，达到76.8岁。通过系统性优化高原疾病防控、健康服务、生活环境等各项工作，实现全民健康水平整体跃升。同时，我省将实施母婴安全、早育关爱行动，严控出生缺陷风险，开展青少年健康5件行动，综合治理近视、肥胖、心理焦虑等常见健康问题。
0: 针对高原高发疾病特点，青海聚焦慢性病防控短板，将2030年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5.5%，依托省级六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进慢性病早筛早治以及分级干预。同时，深耕高原医学特色，全力推进各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落地，共建高原低氧损伤和机体早衰等特色疾病研究，打造全国高原医学防治高地。
1: 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是规划重点民生工程，目标到2030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5%。青海将持续深化健康青海行动，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引导群众树立主动健康理念，同步推动国民体质优良率达27.5%，经常锻炼人数比例达40%，筑牢全民健康基础。
0: 最近，青海省海东市正式印发《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预案》，这是全省首个市级层面数据安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填补了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的制度空白，为全市绿色算力产业积极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据了解，该预案与《数字海东建设实施意见》、《海东市数据要素管理办法》、海东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互为补充、系统链接，并结合全市部门信息化项目数据安全体检工作，全面补齐了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短板，成功构建起要素管理、常态安防、应急处置三位一体闭环治理体系。预案共8章26条，明确数据安全预防、应急体系建设、预警监测、应急响应处置、事后复盘修复整改等全流程工作要求，为快速、规范、高效处置各类数据安全突发事件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
0: 截至目前，海东市已形成顶层规划加要素管理加常态安防加应急处置四位一体的数据治理制度框架，实现从数据采集、使用到应急处置、风险整改的全生命周期规范化、闭环化的安全管控，将进一步提升海东市防范化解数据安全风险的能力，有效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1: 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优化调整两条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加大通行优惠力度。G6京藏高速查卡至格尔木段、S100西沪高速西宁至沪住段两条路线的通行费呢，最高优。

0: 惠 45%， ETC 车辆呢可享受55折通行福利。新政策呢将于2026年的8月16号零时至12月31号正式执行。
1: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群众通勤、长途货运和文旅出行需求，精准降低了出行与物流成本，助推全省文旅物流产业提质发展。
0: G6 京藏高速茶卡至格尔木段全线实施统一半价优惠，所有安装 ETC 的客车、合规装载 ETC 的货车均可以享受到55折通行优惠。对于呢往返盐湖景区的游客以及呢跑长途货运的物流从业者而言，单次通行呢可以节约数百元的路费，大幅减轻长途运输开支。
1: S101 西沪高速西宁至互助段的优惠政策面向通勤出游人群，九座及以下一型小客车安装 ETC 通行即可享受55折优惠。长期往返两地通行的市民，周末前往互助休闲游玩的游客，每月能省下一大笔出行费用。
0: 京海高速公路部门呢同步也是发布温馨提示，本次半价优惠呢仅限 ETC 的安装车辆，货车需做到合法装载，超载车辆呢是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的。省内呢其余6条高速公路现有差异化收费政策呢是保持不变，仅对上述2条路线呢升级优惠力度。
1: 想要了解政策的详细内容，广大司乘人员呢可以关注青海高速官方公众号查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971-6231-000 0971-6232-000，或者前往沿线的收费站向工作人员现场咨询。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5: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 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坝矿坝，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

0: 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10；二、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A16060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4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1: 0971-1239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
0: 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8月6日。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地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方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3: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 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海东市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圆满结营，中国工程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地养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出席活动，并为营员颁发亲笔签名的结营证书。
1: 本期夏令营15天的历程中，34场康养实训、文化研学、素质拓展等活动有序开展，营员平均减重3.14公斤，实现了体魄与心灵的双重蜕变，成为海东市立足黄金海拔区为优势、推动高原康养理论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 本次活动是海东市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紧扣高原康养与地养祈福的核心主题，依托海东黄金海拔区位的优势生态环境与稀缺性的康养禀赋，深度整合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构建医学康养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浸润加实践育人加品格塑造五位一体的特色育人体系。夏令营呢，配备了专业的医疗团队全程护航，科学搭配康养食谱，精心策划高原徒步、素质拓展等多元活动，让营员呢在高原清风中舒展筋骨，在团队协作中突破自我。
1: 夏令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设置河黄文化博物馆、互助土族故土园、红光村等打卡点，将文化育人贯穿全程，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文明。同时，夏令营精心策划海东无锡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分享、两地少年手拉手篝火联欢等特色活动，成为东西部协作的特色实践载体。
0: 一条条农村公路向草原深处延伸，一辆辆特色客运班线开进影视取景地和网红景区。眼下呢，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跑出加速度，路网建设精心养护，安全治理，客运服务全面提质增效。
1: 今年海西中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093公里，目前开复功率达70.12%，已完成投资0.86亿元，全年实施农村公路新建续建项目79个，下达交通专项资金2.47亿元，新建桥梁4座。随着续建项目陆续竣工，新建项目集中进场，州县乡村4级路网体系持续完善。
0: 同时，海西州健全常态化经济化养护体系，足额落实地养国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养护工程等资金超6700万元，年内呢实施专项养护工程13项，灌缝和修补坑槽里程近290公里，同步打造陆域环境示范路段，推动公路沿线生态种草与环境整治，实现国省道农村公路列养全覆盖，农牧区道路通行条件显著提升。
1: 此外，海西州立足地域实际，抓实道路安全，强化重点路段巡查预警与路长制，隐患整改率超98%，预拨客运资金896万元，开通旅游及定制专线，深化交游融合，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扩大农牧区基地覆盖，并统筹推进其他相关工作，全面提升城乡交通服务与安全保障水平。
0: 为强

0: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由青海省科技厅牵头，联合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等部门共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海赛区暨第十二届青海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于八月十号正式开赛。
1: 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锚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聚焦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搭建政产学研用经服多元对接交流平台，发掘优质市场主体与早期源头创新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优化区域创新创业生态，加快培育新产业、壮大新主体、激发新模式，着力在服务产业基础再造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区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中提供科技支撑。
0: 本届大赛企业组征集报名项目共95个，资格审核通过74项。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初赛呢，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采用项目路演加互动答辩模式，围绕着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前景及团队综合能力等指标进行严格的评选。通过初赛、决赛，将遴选出大赛的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获奖项目名单，并择优呢遴选出优质的项目代表，推荐呢参加全国赛。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八月十一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西宁至万象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驶出，装载着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尿素，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经中老铁路驶往老挝万象。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老挝的国际货物列车，也是青海自产尿素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出口，标志着我省面向东盟方向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
0: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的主线工作，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一方面面向企业召开政策说明会，重点推介外贸政策、出口退税、配额管理等惠企政策，为企业呢现场答疑解惑；另一方面建立重点外企企业联点帮扶机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定期呢通过商务双圆桌会议来协调企业解决诉求。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呢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呢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协调解决出口资质等具体问题，推动企业首次呢以自营的方式实现尿素出口。
1: 在通道保障方面，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发挥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机制作用，实行月调度和按需要保障运输计划。上半年全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五月开行首列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六月开行首列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本次西宁至万象班列的成功首发，是我省物流网络首次通过中老铁路延伸至中南半岛腹地，有效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了运输实效，为盐湖化工产品拓展东盟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我省今年开行的第三条国际货运班列新线路。
0: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海关等部门，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在巩固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二手车、铜杆等新的出口增长点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轻货出海走得更稳、更远、更广，助力青海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12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全民健身中心，清晨的阳光呢刚洒满屋顶，场馆里就已经热闹起来，啪啪啪，清脆的击球声呢一声接着一声。

0: 在场馆里此起彼伏，每一声呢都牵动着运动员、教练员和家长的心。青海第19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的比赛呢正式开打。
1: 8:30，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选手早早的来到赛场，有人围着球台来熟练场地，有人坐在场边压腿热身。裁判员团队已经就位，他们身着统一的裁判服，精神抖擞。虽然是10到17岁的孩子执裁，但是仍然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0: 海东市循环三老组自治县代表队的任冉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呢，来到乌兰县打比赛。刚刚结束了一场混双比赛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地站在场边关注着队友的表现。任冉呢，已经是第二次参加省运会了，尽管学习很紧张，但是呢，训练却一直坚持。他说，在打球过程中呢，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也提升了我的专注力，这对学习呢非常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呢，我能越来越坚强地面对挫折，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为了让孩子们安心比赛，乌兰县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场馆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标识标牌摆得清清楚楚，赛场的氛围布置得热热闹闹，电力保障、志愿服务、食宿安排，方方面面都十分妥帖。
0: 裁判长从晨介绍，本届赛会的乒乓球青少年组的比赛呢，共有15支代表队、220名运动员参加，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置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7个项目。他说呢，和上届省运会相比，青少年组的比赛呢，不仅参赛人数大幅增加，运动员的打法呢，也有了很多创新，更加注重训练，水平呢，有了很大提高。
1: 青海省乒乓球运动协会秘书长于亮告诉记者，目前全省开展乒乓球青训的俱乐部有28家，经常参与训练并打比赛的孩子有800多人，而且人数还在增长，氛围非常好。为了确保本次赛事的公平公正，赛事的抽签环节全部采用电子抽签，抽调国际级、国家级和一级裁判共46人组成裁判团队。
0: 在赛场上呢，有人赢了球高兴地跳了起来，有人输了球呢红着眼眶走下场，但不管输赢，每一个站在球台前的少年呢都认认真真地挥了拍，流了汗。这一方小小的球台已经记录下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拼过、喊过、笑过、也哭过，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克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那么近邻的1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近邻的1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凤凰山隧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该路段的入口处呢车辆较大，有这个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样是近邻的1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后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近邻的1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30116 个高速的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的路面状况如何呢？
4: 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和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那么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另外呢，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文源、天峻、钢察、海燕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则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3号12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3号14时至8月14号14时，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西东部、海北、黄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北部将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天峻、大通、互助、门源、钢察、海燕、共和、马庆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20至30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13号的15时至23时，发生冰雹、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门源、天峻、钢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西宁大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黄南大部、唐古拉山区及祁连、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北京时间13点整。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父亲，大水，下面的村子就淹了。
1: 小云，把铜炮拉出来。
2: 是。
0: 老爷，不能得罪龙王爷呀，快跑吧！
3: 是啊，老爷，
4: 快跑！

0: 我刘宁款今天就跟着蛟龙斗上一斗，向大水虫开炮！
1: 点火！
0: 保住了！哎呀，庄稼也保住了！蛟龙镇子，神人呐！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决，死有誓。”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盘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子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子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

0: 你又特意为国继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0: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型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继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继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鲜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0: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3: 娘。
1: 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继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0: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0: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

0: 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3: 圣旨到，
0: 刘铭传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臣刘铭传领旨。
4: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督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1: 老爷，这国几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0: 国难当头，国几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1: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非去不可吗？
0: 非去不可。
1: 为何？
0: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5: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6: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7: 他在做什么？
6: 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7: 不能大意。李世民，
6: 到，
7: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6: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7: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6: 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7: 祝寿？正是好机会。
8: 传兄，别来无恙啊！
9: 一切安好。
8: 可以呀，学帅，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0: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10: 哎呀
11: 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
0: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
9: 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
10: 干！干！干！干！干杯！干杯！
0: 法兰西古巴将军到。
9: 圣人，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12: 是。古巴将军，请。啊！
7: 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9: 正是，
7: 久仰大名啊。
9: 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7: 李士兵
13: 在，
7: 把礼物拿上来。
13: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12: 你休得无礼！
9: 请吧。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14: 这也是洋枪？
12: 洋枪？
15: 来者是什么意思啊？
12: 来者不善呐！哼，
16: 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7: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哦，哼，
9: 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17: 哎呦哎呦，神了这是，
18: 真准啊，
19: 太准了。
17: 对哦，
7: 刘大人好枪法。
9: 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 古巴将军请坐。
7: 谢夫人。
20: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9: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 古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9: 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7: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底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古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7: 好，我很喜欢鹅肉。
9: 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21: 刘大人，刘大人的海量，
22: 海量！
23: 哎，我敬你，
24: 我也敬你一杯。

0: 李世民，李世民，李世民，在！司令官阁下，现在几点了？现在是凌晨一点。哦，
1: 这酒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2: 刘明传呢？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来来来来来，吴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末世今尊空对月。
3: 老爷，老爷，你喝的太多了。
2: 醉得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放心吧，
1: 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哦，当然。
2: 这种
1: 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2: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 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2: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完，收紧缆绳。
1: 冰窟窿落水了，
0: 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2: 是。
3: 别拽，别过来，好危险，
0: 抓住绳索。抓住了，盛云，大家用力拉，
4: 一二三。
2: 抓住我的手！
1: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
5: 救上来了！

0: 我们要杀死这个叛徒，不杀他，我们就杀死这个叛徒。
1: 我们要杀死这个叛徒，不杀他，我们就杀死这个叛徒。
0: 我们要杀死这个叛徒，不杀他，我们就杀死这个叛徒。
2: 我叫李同恩，誓约船只共存亡，
3: 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2: 这。
4: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5: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1: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5: 是。
6: 长官，我们到海了。
2: 学生，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1: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了。
7: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8: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2: 哎哎，来了来了，
7: 我看见打头的船了。哎，船来了。
9: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10: 御手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1: 锣鼓欢迎，
11: 船靠岸，望跳板，巡抚大人到。
1: 岳帅辛苦，
12: 梁大人辛苦。
1: 岳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12: 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1: 这
8: 啊，就两艘船
1: 啊，
8: 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9: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抗不上。
1: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12: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

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明传，由曲靖国演播。刘明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爵帅初登宝岛，我等敬爵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爵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爵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5: 这，爵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齐中啊！好弓箭法！
1: 台湾防务就仰仗爵帅之威了。
2: 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歼之。
7: 若有犯，必歼之。
8: 报！
6: 爵帅大人，
2: 说，
6: 古巴得知爵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1: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7: 是。
9: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7: 嘿，
1: 这些强盗，我跟他们拼了！

0: 过。哎呀，你保护好族人。
1: 爸爸，
2: 你
1: 爸爸，爸
2: 爸，来呀，你快带孩子们藏起来，我跟奶奶们去撒羊奶。
1: 别人来了，往哪躲？
3: 我们是官军，快随我们转移。
1: 转移？你们不是打洋人吗？
3: 不要硬拼，赶紧撤退。
2: 官爷啊，我们的头领被洋人杀死了，我们要去报仇。
3: 哎呀，
1: 孩子
3: 没伤着，把孩子抱去。
1: 官爷，你救了我儿子，
3: 快躲到山后去。
4: 驾驾，军帅，这里危险，请一部后方指挥。
3: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0: 你
5: 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3: 华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你吞千里。
2: 末将在，
3: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2: 这
0: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6: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3: 喂，
6: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0: 等啊，
3: 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2: 决算有力，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3: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杀！
6: 中计了，快回军舰！
7: 我
6: 听，
7: 我听。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您看海岛如此布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不许败。
4: 是。

0: 利士比，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喂，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嗯，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哼，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1: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弼，
2: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1: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2: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3: 调整炮口，瞄准。
4: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克里修！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1: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4: 说什么？这不可能，
1: 肯定被炸上肉末了。仔细搜查。
4: 对。

0: 这个长矛的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是啊，决帅。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1: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1: 爵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2: 爵帅，他们上来了。
3: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2: 爵帅小心，敌军在前面。
3: 这个时候就要身先士卒，跟我杀！
4: 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去去！
5: 见鬼！真见鬼！这不可能！后续撤退！后续撤退！阿格里夏！
6: 这，哼，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7: 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6: 这个刘明传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7: 您这是什么意思？
6: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传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7: 围攻护卫？
6: 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传，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7: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6: 刘明传，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8: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
9: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
10: 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
9: 要不我们投降吧？
11: 于守信，
10: 投降卖国者斩！
9: 来人！
12: 少帅，
9: 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10: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13: 哼，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副帅会来支援的。
10: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
11: 出去就会被炸死。
13: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11: 能行吗？
13: 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这。
8: 镇守基隆的刘明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明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明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2: 爵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0: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14: 急报！
13: 爵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0: 我明白了，孤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哼，好阴险啊！李敦，
2: 穆正在，
10: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
2: 啊！撤基隆，
10: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2: 基隆不能放弃啊，爵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10: 基隆师尚不是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2: 爵帅，您不能放弃基隆，师徒者斩呐！
10: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2: 爵帅三思啊！
10: 武艺已绝，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上马，驰援护卫。
2: 爵帅有令，驰援护卫。
12: 尊敬的姑巴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6: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4: 司令官阁下，
6: 嗯，什么事情？
4: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6: 那刘铭传呢？
4: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6: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4: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煤井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6: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4: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6: 啊！叫李世民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12: 姑巴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6: 滚！滚开！哦，
12: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8: 姑巴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北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北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北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15: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16: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15: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17: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16: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18: 是啊！
19: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20: 瞄准了，敌人近了，再放炮！
19: 是。
20: 能喘气儿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16: 给我颗炸弹，
21: 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1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17: 梁大人，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洋人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眼了。
20: 列宗，列宗啊！我家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1: 界。联军来了，不是我们的军队，
0: 好像是台湾原住民，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3: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1: 你们来帮我们？
3: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
3: 嗯，三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1: 好。
16: 太多的，我们顶不住。
1: 莱雅，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15: 都这样了，这些凡人还敢去哪？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16: 于守信，闭嘴！让我也保不了你。
15: 大人息怒，刘明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
16: 哎。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1: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15: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休矣。
1: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22: 站着死！站着死！
1: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16: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1: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22: 誓与护卫共存亡！
1: 杀！兄弟们，跟我杀！
22: 杀！
0: 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16: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0: 喂，
1: 杀呀！
15: 上快！
16: 你是条汉子，
15: 和洋鬼子拼了！
16: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0: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16: 什么？
0: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16: 上帝，给我打，打呀！
0: 打不过，前后夹击了，你现在不撤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曾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6: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

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电话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都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3D、2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神话故事八仙》啊，以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动画《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啊，和《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还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手手不要停呀。好，手指按到右下角大拇指哈，按住不要动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跟这个暑期和啊防汛期有关。当前呢，暑期叠加了汛期啊，溺水的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啊，有很多人呢第一时间会想到用手拉手啊结人链的方法去施救。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啊？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么有一些救人的方式，它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引发溺亡事故啊，应该怎样去救援呢？近年来呢，发生了多起因为救人而引发的溺亡事故，像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啊，两人不幸溺亡。据专家透露，一名学生下水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施救，最终造成了悲剧。2020年3月在四川广元，一男子不慎坠河，五名大学生手拉手施救，其中两人不幸溺亡。那么手拉手救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可行的救援方式，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啊？那么遇到溺水的险情，我们应该如何施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首先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像现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那么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是叠加了一个暑假的什么时期啊？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假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请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啊，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溺水事故高发期啊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好，来看到一朵莲选了 D 啊，春晖和煦选了 4D。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那么到了这个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它是暑期叠加一个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咩咩羊选了 B 啊，一朵莲又改了 B 啊，春晖和煦又改了 B。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是 B。
因为当前呢就是暑期叠加一个汛期啊，所以是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啊。那么请问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啊，危险的做法以下是哪一个？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以下哪一个？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哪一项？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觉得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危险的啊？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好，两位朋友都选了 4D 啊，4D。

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的方法啊，这个风险极高啊，很容易被落水者拖拽落水，引发多人溺亡的悲剧啊。好了，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呢？水流，当这个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啊，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A 这个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斤啊，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啊，需要猜一猜。当水流的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到两百公斤。B 五百公斤以上，两位朋友都选了 B 几十公斤。那刚才我们讲了手拉手人链救人的方法是最为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的水流推力是很大的。正确答案是 C 啊，一两百公斤都是有的。流速每秒两米的时候，这流速已经很快了啊！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是一两百公斤啊，所以手拉手成人链啊，只有可能会被冲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啊抓紧施救者，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A 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请问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A 减轻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可以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他会抓紧他人啊，就抓紧这个施救者，这样子之后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A 减轻救援的压力 ，B 加大人链的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啊，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那么这样之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啊？后果是什么？你听到这两个字应该就能选对。 A 减轻啊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正确答案是，好，大家都选了二 B 啊。A 今生水清 B 春晖何绪二 B 一朵莲 B 啊绵绵羊 B， 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B 啊，这样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会加剧一个人链的承重负担啊，极易断裂。啊，这个对这个施救者啊也是一种危险。那科学上岸施救啊，溺水者呢有一个口诀啊，叫叫深抛啊，叫叫深抛啊。这个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你在岸上啊，你要去施救溺水者，有一个救人的口诀叫做叫叫深抛啊。那请问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啊，让落水者呢游回岸边。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一个口诀啊，叫叫声抛啊，这四个字。那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

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啊，叫叫声抛四个字。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岸上啊进行科学施救的有一个口诀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叫叫叫声抛啊，两个叫声还有抛。那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没错啊，有两个叫，第一个叫啊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拨打急救热线啊，就是先啊叫人啊呼救啊，寻求旁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急救电话啊。下一题啊，那我们在岸边呢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啊哪些是正确的 ？A 啊绳子 ，B 树枝木棍 ，C 啊手机 ，D 把手递给他。在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D 啊，把手交给他。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呢是你的手。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

一朵莲选了 A 啊，觉得把绳子给他。啊，那我们在岸边啊，可以递给啊落水者的一些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 ，D 啊，把你的手伸给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站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正确答案是 B 啊，树枝木棍。绳子太软了啊，第一个呢是容易断，第二个也是不容易啊，递给落水者啊，因为会被水冲走，对吗？就会被水冲到下游，落水者没有办法抓住绳子啊，啊，就树枝和木棍是比较靠谱的啊，把树枝木棍递交给落水者开展救援。手是不可以啊，一般手也递不过去是吧？长的树枝木棍，或者把几个长的树枝绑在一起。啊，当然了，在救援的同时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啊，这个是前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很多人会用人链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来去开展救援。那么人链手拉手救援呢，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而且危险性很高。那么这种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啊，接下来是多选题。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比较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的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多选题啊，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容易手滑啊，脚底打滑会使人链断裂。如果说这个溺水者呢啊，慌乱挣扎救援的人的话，也会让这个人链断裂。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啊，是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啊，紧抓施救者，然后呢导致这个人链断裂。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啊，使人链断裂。我们一朵莲选了 A、B、C、D 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人链啊，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包含一下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一二三四，好了，恭喜啊，答对。

导致更多的人这个遇到危险。还有呢这个人链站到水里的时候脚底会打滑啊，这个都会造成人链断开啊，导致施救人员呢被拖到水里面。那么我们在遇到有人落水啊，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急救电话。那么可以拨打的急救电话有哪些呢 ?A110 B119 C120 D123 啊 ,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需要拨打急救电话，我们可以拨打哪些 ?A110 B119。C120 D123015 12315啊，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 B119 C120 D123015。

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求助电话有哪些呢 ?A110,B119,C120,D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我们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B119,C120,D12315。啊，当然是拨打急救电话了啊，急救电话110,119,120都是可以的啊，来去寻求公安、消防或者是医护的救援。那么其实我们在岸边的时候呢，也可以啊，用这个抛的方式啊，抛一些这种漂浮求生的物品啊，给到溺水者。那么我们可以抛掷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这个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的塑料瓶 ，D 树枝。还是一样多选题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漂浮求生的物品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134，救生圈、密封塑料瓶和树枝是吧？排除了泡沫块。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好，一朵莲是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求生的物品啊，还有 ABC。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树枝，树枝基本上没什么用啊，除非是很大的一块浮木，对吧？很大的浮木也抛掷不过去，那抛掷树枝呢，非但也没有用啊，也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溺水者，对吧？所以我们一般抛掷的是就是可以漂浮的啊，具备浮力的，像泡沫块啊、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都具备有一定的浮力啊，可以抛给溺水者啊，因为你重物的话会导致它下沉的。

最近呢，国家应急广播啊，联合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呢，通过实景的模拟拆解手拉手救援的安全误区，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发现有人落水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拉手救人。水流的冲击力非常强啊，即使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他受到的推力呢，就将达到100-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啊，冲击力会更大，但是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再加上呢，落水者会慌乱的挣扎，他会本能的抓住这个施救者不放啊，就会进一步的加剧人链的负担。那么当承受的能力到达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啊，岸上的人呢就很容易啊被拖拽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啊，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刚才跟大家讲过啊，一个施救方法口诀叫做叫叫声抛。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啊叫打电话啊，拨打110-119-120急救电话。伸啊，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呢，把树枝木棍啊给伸出去递给落水者。抛就是将泡沫块、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等这些抛浮物呢啊漂浮物呢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那么如果说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啊，大家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千万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今天呢，我们全部的答题呢在上半部分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统计出来今天获奖的名单啊，就是我们的春晖、何旭和一朵莲啊，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然后呢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啊，8月9号到9月9号期间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再次恭喜两位听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道啊附加题啊，附加题也不计入到这个我们的答题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附加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民间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方法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长辈们，有的时候在你烧伤烫伤之后呢，会在你的伤口上面涂上牙膏啊，可以止痛。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一朵莲为我们点赞哈。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点赞不要停哦。皮肤烫伤啊，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很多人呢就是会用牙膏来止痛啊，因为早期的牙膏里面啊，大家都知道里面加了薄荷醇或者是薄荷精油啊，这种物质呢，哎，就是放在皮肤上面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就感觉会烫伤之后就感觉那个灼痛感啊会就是减缓一些。那么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天道酬勤，春晖、何旭、一朵莲，看来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深信无疑啊。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种做法是坚决不可取的啊！皮肤烫伤用牙膏来止痛，这是假的哦。啊，牙膏抹在伤口上面啊，就是可能你当时会感觉到有一点清凉，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降低皮肤的温度啊。但是呢，它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递一个你的皮肤冰凉了的这样一个信号，会一定程度

上呢去掩盖一个灼痛感，但是这是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觉。所以说用牙膏止痛啊，是你的啊这个神经递质给大脑的错觉，不是真的。这种办法啊，非但无用，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因为你想想牙膏它可不是啊，毕竟它不卫生嘛。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涂了牙膏之后能止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牙膏里面它含有薄荷成分啊，薄荷会引起一个皮肤的欺骗性。但现在我们这个牙膏呢，为了追求一个口气清新的效果啊，可能有更好的这个产品，更好的这个材料来代替啊。现在也很少有那种薄荷很多的啊，就一刷牙就感觉特别清凉的。啊，所以说这个薄荷醇呢，它并不是真的在降低你皮肤的一个温度啊。烫伤了以后呢，这个涂牙膏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物质匮乏的过去呢，很多家庭确实是没有常备药啊，也没有那种烫伤膏。但是牙膏对吧？它这个质地粘稠啊，白色对吧？在视觉和触觉上呢，跟这个药膏很像啊。然后呢，它又你想想牙膏有一些还有什么去火呀什么消炎呀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吧就是在广告上面。所以呢朴素的想法认为反正都是抹的对吧，往牙上抹也是抹，往皮肤上抹也是抹，那干脆用牙膏来当这个药品来抹吧。这种推测呢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吃核桃补脑对吧，以形补形，用柚子树的树枝来治疗女性的一些病症，这个背后都交织着朴素的取向比类的思维也就是说认为其他事物的某种外形生长特性或者是名字跟人体的某种功能它存在一个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这个烫伤以后涂牙膏，其中的薄荷成分呢，虽然让患处有清凉的感觉，但是牙膏每天接触你的牙刷，对吧？牙刷是很脏的东西了牙膏也不是无菌制剂虽然它是密封的，但是它里面也有细菌它不是像医用药品是无菌的，对吧？你把它涂在这个开放性的创面上直接就会导致这个创面感染，细菌滋生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另外呢还有很多涂方法，抹酱油，抹香油，抹花椒面，这都没有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你想想你在伤口上涂一些吃的东西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也是同样的道理，酱油、香油、花椒面是不是无菌制剂是有细菌的，你涂上呢肯定会增加感染的一个几率。那么皮肤烫伤的真正的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呢？在介绍皮肤烫伤这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之前，先强调一下，我们的目的不是手把手的让大家去做这个皮肤烫伤就是万一遇到烫伤，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医，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做一个处理的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前提的这个处置，比如说就是冲我们记住这个烫伤之后有四字诀，叫冲脱盖送。冲就是用凉水冲自来水持续的冲洗20分钟也有观点认为呢，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用冰块或者是冰水这样会容易会冻伤就是12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去冲。冲完了去脱，脱什么呢？脱离热源之后立即移除创面周围的衣物和饰品，比如说戒指手镯防范继发性的损伤和肢体缺血坏死。要是遇到严重的粘连是不能够强行撕扯的。然后就是盖根据水泡是不是完整，选用含油机制的软膏、纱布、生物敷料或者是泡沫敷料进行覆盖，目的呢是保持湿润，隔离污染。然后就是送送呢就是科学救治，尤其是对于伴有深部组织损伤的化学烫伤、电力烧伤，必须由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救治。
如果说程度比较轻，可以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啊，如果比较重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烧伤科的医生，打120。

淋急疹。那么啊，还有一个口诀叫做泡啊泡。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呢浸泡一下，其实这个是有风险的啊，因为长时间大范围的浸泡呢会导致热量过度的流失，尤其是儿童呢烫伤面积大于 10% 的体表面积，或者是成人大于 20% 的体表面积啊，这个是不能泡的，这个容易引发这种低温的休克。那么对于头面部、躯干或者是腹股沟这些区域啊，浸泡的话呢还会容易诱发一些不良的反射，比如说血压的急性下降啊，眼前发黑啊，晕厥呀、啊、或者是突发性的呼吸困难啊，呼吸暂停，甚至是啊这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所以说呢不要去泡啊，不要去听这个泡的口诀。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口诀啊，冲脱盖送。另外呢这个如果是电力烧伤的话啊，也不要进行浸泡啊，应该直接覆盖然后去送医。第二个，出现水泡不要去贸然的戳破它啊！水泡是二度烫伤的典型临床表现啊，这是源于热力传导到这个真皮层，然后呢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大量的渗出积液啊，然后聚集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就形成了这个水泡。如果烫伤处的水泡没有破损的话呢，不要自己戳破啊，因为这个容易感染。第三个呢，合理克制的使用烫伤用品。这个被烫伤之后的皮肤啊，其实主要在于机体自身的自愈力啊，不建议或者是不主张过度的治疗啊，这个呢会可能还会妨碍一个皮肤的自愈啊。那在刚受伤还没来得及到医院，或者是烫伤表面有脏东西的时候呢，先用这个温水啊、肥皂水啊、自来水、饮用水先去初步的先去把它清洁一下啊，有水泡的时候要注意啊，自己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碘伏涂抹啊，含碘伏的制剂呢容易使创面染色，会对伤口变化有影响，而且刺激比较大啊。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受伤的创口啊，可以用这个碘伏，但是你烫伤的就不要用这个碘伏了。最后呢这个总结给大家啊，就是不推荐使用的产品就是冰块啊、冰水啊去冰敷，这容易冻伤啊。还有像植物油啊这种油性的液体，什么酱油啦、香油啦，这不建议涂啊。还有什么黄油啦、奶油啦、牛奶啦、牙膏啦，这都不建议涂啊。还有像什么龙胆紫啊，就是有色的药剂啊，含颜色的紫药水，这种是不建议涂的啊。那么像这个用牙膏啊来涂抹这个烫伤的伤口，这个其实也不是凭空编造的啊，借助了这个代际经验和口口相传啊，因为咱们的父辈啊，然后呢老一辈都是这样用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去相信。但其实呢烫伤往往发生的很突然啊，我们第一点反应就是找点什么东西涂一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会更依赖这种偏方啊，而不是说找这种急救的方法，所以呢传播率很高。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遇到烫伤烧伤啊，那么第一时间呢先去冲，冲完之后呢这个去把这个覆盖物脱掉啊，移除遮挡物，然后呢遮盖烫伤处，然后呢及时的送医啊，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治疗。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是春晖和煦和一朵莲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二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新中国研制的第一枚导弹名叫东风一号，是对苏联洲际导弹仿制完成的。东风的名字来源于毛主席著名的一句话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数据，全世界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研制出来导弹。钱学森带领科研组成员自力更生，没有数据依靠就自己算，没有试验报告就自己试验，没有器材就自己做。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在钱学森的陪同下，亲自到发射现场，给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剪彩。随着指挥员的号令，东风一号喷出浓烈的火焰，飞向蓝天。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准确打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这个记录比他所仿制的苏联导弹还要远。观测员把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回发射场，聂荣臻激动地和大伙抱成了一团。东风一号的成功让全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全中国上下勒紧腰带，总算有了价值。科研组憋着一口气，要立马以东风一号作为基础，自主研制射程可达1000米的东风二号。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带领孙家栋，还有上百名科研人员、工人，经过没日没夜的计算和实验，在立项1年4个月之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就顺利出厂试验。
1: 第一枚东风二号出厂了，
2: 怎么样？有希望吗？哎，
3: 这什么话呀？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供着咱们搞科研，一定能行。
0: 立项仅仅1年4个月之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就顺利出厂，运抵发射场。在经过各项测试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试射状态。然而，在东风二号发射后的几秒时间之内，东风二号就出现了摆动和滚动等异常现象。10余秒之后，东风二号就出现了发动机起火的状况。1分9秒之后，东风二号导弹突然从高空坠落。最后， 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4: 啊，
2: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2: 加栋，你去哪儿？
4: 我去坠毁点看看。
0: 所有参加试射的工作人员都傻了，哭了。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孙家栋都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试射的那个下午，大家站在大沙漠里面，人们站在东边，发射点在西边。那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半边天都是红的。
3: 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
0: 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经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都感觉发烫，掉着眼泪的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搞航天的难度。当时太阳已经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线，夕阳四绪，仿佛是人们心情的写照。39天里，200多人含着眼泪捡了3天，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着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都筛出来。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
4: 哎，找到原因了，一根里面的导线断了，通过 X 光一照，看到里面是断的。
0: 这在孙家栋的事业历程中是第一次大失败，但并不是唯一一次。也正是在这些失败中，他才更深地领略到，航天领域里，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类似的事情影响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5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的积累。时间转眼来到1967年，孙家栋面临着新的人生转折点。在他年老的时候，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和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1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转向，由此开启了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不过，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孙家栋的转行也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5: 啊，这么晚了，是谁呀？
4: 哎，我去外屋接电话。你先睡吧啊。
5: 行，天凉，披件衣服啊。
4: 啊，好，好，好。哎，你怎么过来了？
5: 天凉，我看你没披衣服， 给你送件外套。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就放那儿吧，把门关上。
5: 好。
4: 哎，行，那明天见啊。
5: 你说大半夜的，一个电话就打半天。
4: 啊，工作的事儿。
5: 我知道是工作的事儿，结婚这么多年，防我跟防贼似的。
4: 你看你，不是防你，我这是保密工作原则。之前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听的别听。
5: 哼！
4: 哎呀，素萍，
5: 嗯，
4: 别生气了啊！你现在还怀着孕呢，好好养胎，别操心啊。我呀，过阵子可能还得出去。
5: 知道了，快睡吧，这都几点了。
0: 魏素萍深知孙家栋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所以每次在家里遇到孙家栋与同事电话讨论工作，他都是悄悄离开，默默地支持他。这是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队参谋驱车直接找到孙家栋，讲明来意，传达指示，随后又直接将他从北京南苑送到当时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从造导弹到放卫星，人生的转折似乎也只是十几公里的距离而已。
6: 孙公，这次钱学森钱老推荐您来领衔研制东方红一号，您可千万别推辞啊。
4: 汪参谋，老实说，我对卫星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啊。
6: 是的，您是钱老亲自推荐的导弹名家，当时也是零基础，后来这一个个导弹都研制成功了，钱老对您有信心，聂荣臻元帅包括周总理对您就有信心。
4: 这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0: 38岁的孙家栋就这样临危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局势非常复杂。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当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的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却由于受文革冲击几乎停顿。同时由于卫星方案内容很多，加大复杂程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条件，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一查有的仪器甚至还没有开始动手做。按照既定方案继续到1970年很难完成。
4: 哎呀，钱老，您可是把我送上了人生的至高舞台啊，也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了呀。
7: 小孙啊，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如果完成了你将名垂千古，如果完不成，可能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不过我相信你能够完成，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我们的科研工作者。
4: 现在的局势非常复杂，我们的方案内容有很多，短短2-3年的时间恐怕很难完成目标。
7: 对，这个方案我也反复研究过，要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方案必须要简化。第一颗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至于科学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
4: 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简化到最低程度，感觉可以拿下来。
7: 对呀，65年中央就定下来一个简单的12字方针，

0: 你领会一下，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
1: 这12个字太精辟，太贴切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孙悟性高，这个任务啊，非你莫属。哦，对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相信你也能胜任，就是科研组的总体协调。你知道吧，现在各地科研工作者都受到政治冲击，你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人过来，组织好，动员好他们，劲儿往一处使。记住，不要有情绪，更不能因为情绪影响工作。
1: 钱老，您放心，我相信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当年我们刚刚进五院的时候，对领导我们的老革命也不以为然，但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在工作中我们接触越深，互相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导弹设计完成的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的卫星团队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
0: 好啊，好，放手去干吧，有问题你来找我，我们直接去找聂荣臻元帅，去找周总理啊。
2: 孙家栋没有让钱学森失望，就展露出擅长总体协调的能力。他选定的来自不同单位的18名技术人员，得到了毫无争议的认同。人们敲锣打鼓，把这些技术人员送来。最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卫星发展史上著名的18勇士。接下来，他又重新制定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但是当时国家很多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孙家栋找到了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刘华清1931年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个老革命。在文革中，他顶住逆流，协助聂荣臻同志组织全军装备科研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刘华清促成远洋测量船和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新型常规动力潜艇的上马，组织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组织研制和改进高炮系统、地空导弹、反坦克武器以及高空高速歼击机。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中，他敢于负责，积极支持技术人员大胆工作，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东方红一号的研制非常顺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科研组包括技术工人全都投入了万分的热情，开会、研发、试验，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1: 同志们，现在的核心技术难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不少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目标大家都还记得吗？
3: 记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1: 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这都是技术问题。听得到，我们就要动动脑子了啊！我们的卫星升空之后，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大家说，现在咱们最热爱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呀？
4: 现在最脍炙人口的歌曲是《东方红》。
1: 好主意，我们就要在东方红一号的身体里装上一套东方红歌曲的音乐装置。当东方红一号升空脱离地球之后，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地球之外的声音，也是东方红。这其中鼓舞人心的能量得是多么的巨大呀！
2: 技术人员们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将东方红的乐音装置成功地装载在东方红一号里。当这颗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第一位置的人造卫星终于升空后，

0: 响卫星质量。虽然事关重大，但验收产品时，谁也不敢说出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1: 孙总，卫星的重量还是超重了。
2: 一切减轻重量的措施都采用了吗？
1: 是的，各种数据测算下来，现在的卫星已经是最小最轻的了，如果再减就会影响到卫星的质量了。
2: 我来想办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三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1970年4月24号晚上9点50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入轨了。地面监测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之后，孙家栋和同伴们相互拥抱祝贺，同时好消息也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1: 啊，你好。
2: 啊，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
1: 目前地面测控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也已经入轨，但是测控网无法全程跟踪，卫星也已飞离测控范围，确实不能说明卫星成功运转。但是如果卫星第二圈绕回来，就可以说明卫星正常运转了。
2: 那就再等等再宣布卫星发射成功。
1: 啊！
0: 满屋子的人都默默地等着卫星第二圈绕回来。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等到喀什测控站终于捕捉到卫星绕回来的信号，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3: 1970年4月24日晚，新中国第一枚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发射升空。
0: 1970年4月25号，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因为上面报道了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敢在1970年发射成功，是卫星方案改进做出的最大政治成绩。
1: 大家辛苦了，咱们这几年终于没有白忙活。
4: 孙总这个人，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圆满完成任务，痛快。
0: 口称痛快的这个年轻技术员，就是孙家栋招来的18勇士之一，后来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任。已故的两弹一星元勋陈方允院士当时评价，孙家栋在年龄上虽然要比我们年轻许多，但他为人处事很谦虚，很低调，很注意用分析的态度倾听不同意见，所以在学术界经常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5: 小孙，祝贺你们成功了。
1: 钱老您好啊，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哪有我们的成功啊。
5: 小孙，如果没有你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呀。
1: 钱老，你还有什么指示啊？
5: 小孙， 五一马上就要到了，东方红一号升空，你们是国家的功臣。国防科委推荐了十几位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到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周总理欢度五一。唉，你因为成分问题不在邀请的行列，心里有失落吗？
1: 钱老，荣誉和功劳是属于集体的，我个人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的同志们能够享受到和党中央一起欢度五一的荣誉，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5: 小孙同志，你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受委屈了。
0: 卫星上天，任务完成，功成身退。这年的五一，41岁的孙家栋难得有一天的清闲，忙惯了的他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孙家栋乘公交车来到久违了的天安门广场，感慨万千。走到前门时，看到商场门口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1: 哎，同志啊，你们这是干嘛呢？
6: 排队买毛衣啊，纯羊毛的。
0: 在当时，毛衣还很紧俏，孙家栋也排到队伍里，决定给爱人魏素萍买一件大红毛衣，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3年前，孙家栋接到东方红一号研制任务之后，就开始了秘密工作，连女儿出生他都不在身边。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了。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到孩子要出生时，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
6: 魏大夫，你爱人没来啊？
7: 出差了。
6: 赶紧打个电话报喜啊。你也不生气，涵养真是太好了。
7: 算了，他有任务在身呢。
6: 哎呦，真看不下去了，你不给他打电话我打。
7: 打电话他也来不了。
6: 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呀？
8: 等我做完工作立刻回去啊。
0: 夫人的委屈和体谅，孙家栋并非全不知情。排了那么长的队伍之后，拿着毛衣，他心里有压制不住的喜悦。
7: 哎呦，有点瘦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总想着咱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那时候特别瘦，还梳着两条辫子呢。
7: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们孩子都3岁了。
1: 那我给你换去。
7: 别换了，这毛衣这么紧俏，你能抢到一件就不错了，哪还有换的，稍微有点紧身还能穿。
0: 孙家栋的书房里有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张又一张前往西昌的机票，还有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无不写满了他对航天事业的深爱。好几次半夜或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他又在窗前看月亮。魏素萍为丈夫搬张椅子，披件衣服，轻手轻脚的，不敢打乱他的思绪。孙家栋就这么一直看啊看啊，想啊想啊，直到天际泛白，月亮隐去。1975年11月26号，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 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这是历史性的胜利。然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一个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作为胜利品珍藏起来。孙家栋再次感受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自己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中国航天最困难的时期，不是改革开放前，而是改革开放初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一时之间让人们冲昏了头脑。那时候，连报纸也为航天鸣不平，讲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9: 哎，老伴儿，
10: 哎，
9: 你来看看这封信。
10: 寄去你单位的，工作上的事儿，也敢让我看？
9: 信是寄去单位的，不过事情说的不泄密，看吧，还有点感动呢。
10: 竟然能让你感动啊！让我看看是谁写的。
9: 啊，是一位沈阳的老大妈，她不识字，让她儿子写的。
10: 同志们，你们好。我是卖茶鸡蛋的，听说你们搞航天的这么困难，我愿意把这几年卖茶鸡蛋挣的钱支援你。还是东北人民支持国家建设呀。
9: 这社会上都说搞导

0: 捣蛋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哎呀，人心都散了呀。可是这封信真让人提劲儿啊，说明群众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搞科研的，难道真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妈觉悟高吗？不行，我现在就给他回信。
1: 回信吧，别说你，我都被感动了。现在都在忙着挣钱，这位大妈竟然想着把钱捐给你们呀。
0: 是啊，老魏，我现在倒是被他提醒了，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判别能力，基础就是对国家和事业的热爱。国家改革开放，百业待兴，但是我们的航空航天领域一定是要当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
2: 1984年10月，中央领导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上，中国军队被要求由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发展轨道。作为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也随之实行了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也随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1985年6月，中国航天界组织的代表团飞赴巴黎，参加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同期举行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上，中国代表还公开作出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
3: 各位代表，各位先生，这是中国火箭的相关资料。
4: 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有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3: 欢迎各位先生到中国，到中国航天系统来调研考察。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
4: 优惠价格能有多优惠呢？
3: 啊，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15%。
4: 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做到这么便宜？质量是否有保证？
3: 这个嘛，主要是中国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比较低，质量方面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提供商业保险。
4: Good， 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2: 于是在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然而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卫星想要出口，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方可成行。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批运来中国发射。直到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可美方仍纠结于一些问题，不肯发放卫星出境许可证。比如，中方如何保证卫星在华技术安全？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一旦发射失败，波及第三国如何处理？ 这些意见被报回国内后，中国的反应堪称迅速。1988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就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云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约近10%。七月呢，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呢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呢首次超过50%。自4月至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6月7月呢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
1: 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出口占比呢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一至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由中国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行。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呢达到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过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过162万人次，开通10多条航线。
0: 2026年上半年，雅万高铁呢累计开行列车10640列次，其中呢10574列次实现正点运行，列车正点率达99.4%，保持较高运行水平。
1: 同期开展的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旅客对雅万高铁整体服务的满意度平均达到95.79%，其中呢，对列车整点表现的满意度最高，达到98.27%，对列车工作人员友好且专业的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满意度分别为97.35%和97.18%，反映出旅客对雅万高铁出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的高度认可。
0: 据介绍，雅万高铁呢采取一体化高速铁路运营系统，涵盖列车的运行调度、信号系统、接触网以及呢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保障等多个环节。所有列车呢均由运营控制中心实时集中实时调度和监控，并根据运行时刻表和现场情况动态调整运行方案。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证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受到持续的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的市场保供主力。
0: 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呢进入了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呢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了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的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的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的供给的缺口。湖南郴州呢则充分地发挥了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了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供补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0: 全国的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呢，也是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市场，为了保障蔬菜的充分供应，超市呢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呢，加大冷凉蔬菜的采购力度。

0: 目前全国蔬菜的供应充足，品类呢覆盖齐全，市场的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的餐桌需求。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年数字经济论坛8月12号在河北廊坊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地方政党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行业协会代表、企业的负责人以及呢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0: 论坛以数据新动能、智慧新蓝图为主题，搭建对话交流平台，探讨数字赋能发展实践。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了企业智能化转型的5A 框架，坚守 AI 向上向善理念，发展 A2A 业务新模式，构建 AI 友好型平台，打造 AI 原生态团队，参与 AI 全球普惠。
1: 与会嘉宾表示，要坚持把创作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呢作为价值追求，在推动数字创新成果向公共服务、养老健康等民生领域延伸，补齐民生数字化短板，赋能养老服务体制升级，让发展成果呢更多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新

0: 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来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把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撑，立足水风光复、风好地广独特自然禀赋，推动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15五，希望携手行业顶尖科研力量、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拓展光热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聚力推动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以及熔岩储能、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探索全绿电电源实验基地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王志峰、李耀华等参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和平台优势，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的有效路径，以创新驱动引领光热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1: 8月12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玉树州委宣传部、中共囊谦县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述宣传全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
0: 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1: 整场仪式文艺展演与道德主题深度融合，相得益彰。诗歌朗诵《扎根岁月》，守望山河，深情讴歌高原儿女的坚持与赤诚。情景对话《可可西里巡护队》与藏羚羊的时空对话，生动演绎高原生态守护故事。舞蹈《夯墙欢歌》尽显囊谦本土文化底蕴与淳朴民风。快板书《24字核心价值观》以鲜活通俗的形式传播主流价值，情景剧《一枚铜板和一颗圆根》立足本土故事，传递向善初心。
0: 仪式的最后，现场人员呢共同唱响《好人就在身边》，温暖昂扬的旋律呢回荡在现场，大屏同步滚动展示全体青海好人风采，搭配江源山水全景，定格榜样荣光，传递文明力量。
1: 8月12号晚，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北京蜂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作的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在青海卫视首播。8月13号起，在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所属新媒体跟播。
0: 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全片共2集，单集时长30分钟。本片依托国内头部自驾文旅 IP《寒露游记》创作拍摄，特邀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主演庚旦、 重返青海参与录制，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主线，深度挖掘可可西里生态保护、藏羚羊保护实践与杰桑索南达杰精神的时代内涵。
1: 该片采用影视 IP 赋能加文旅实景探访跨界融合创作模式，沿德令哈、格尔木、可可西里、玉树完整线路全程实地取景，重点记录可可西里一线生态管护日常、索南达杰故居实地寻访、查尔汗盐湖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绿色发展实践三大板块内容，生动讲述高原代代相传的生态保护故事，展现青海发展特色，持续提升青海对内对外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
0: 最近，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青海省消费和流通促进中心承办，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暨新能源汽车专场促销活动走进青海省三江集团，把政策补贴惠民展销直接送到企业园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本次活动聚焦省属国企职工消费需求，活动设置政策宣讲、全品类惠民展销、现场体验、意向登记和惠民互动等多个板块。三江集团干部职工、园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来到现场参与咨询体验。在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摆放政策展板和宣传折页，现场解读汽车报废更新、置换、家电数码等以旧换新补贴标准、申报及兑付流程，手把手指导职工线上申报，现场答疑解惑。展销区域汇聚新能源汽车、家用家电、数码 3C 和金融通信六大品类，参展商家推出国企专场专属折扣让利，可与省级以旧换新补贴叠加享受，实现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的双重惠民。
0: 现场呢，同步开展车型试驾预约、家电估价回收、无人机和高原康养产品的试用演示等体验服务。据了解，消费品以旧换新六进活动是我省推进消费提振年的重要举措。本次走进三江集团是国企专场示范样板，通过政企对接、产销直连模式，既宣传普及惠民惠企消费政策，带动新能源、智能家电等大宗消费，培育绿色智能消费新风尚，也搭建起政企常态化促消费合作平台，为后续全省六进巡展积累实践经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全省消费市场。
1: 最近，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第四调研组对青海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充分肯定了青海在名特优新农产品挖掘培育、主体扶持、品牌打造、助农增收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在全国巡检中获评优秀。
0: 调研过程中，结合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管理标准和最新工作要求，针对当前品牌宣传不足、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精准把脉、答疑解惑，逐项提出可落地、可实操的优化提升建议，进一步清理了我省特色农产品品牌化、规范化发展思路。
1: 近年来，我省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健全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认定、监管、推广全链条体系。截至目前，共申报98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其中种植业37个、畜牧业60个、渔业1个，覆盖全省特色农牧业产业链条，有266家生产经营单位获得标识使用授权。祁连藏羊、玉树牦牛两个产品纳入到农业农村部农业精品品牌培育计划。
0: 8月12号，在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上，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任延明介绍了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核心内容。规划呢，立足青海省情，对标国家发展战略，搭建起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五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设定21项核心发展指标，标志着全省卫生健康事业正式迈入 质效提升、健康优先、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青海将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辐射全域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实现高原医学研究、区域医疗高地建设、中医药振兴发展三大领域重大突破。
0: 规划明确多项硬核民生量化指标，精准锚定全民健康体质升级。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将提升1.5岁，达到76.8岁。通过系统性优化高原疾病防控、健康服务、生活环境等各项工作，实现全民健康水平整体跃升。同时，我省将实施母婴安全早育关爱行动，严控出生缺陷风险，开展青少年健康五健行动，综合治理近视、肥胖、心理焦虑等常见健康问题。
1: 针对高原高发疾病特点，青海聚焦慢性病防控短板，将2030年重大慢性病过早

0: 35，青海将持续深化健康青海行动，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引导群众树立主动健康理念，同步推动国民体质优良率达 27.5%， 经常锻炼人数比例达 40%， 筑牢全民健康基础。
1: 最近，青海省海东市正式印发《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预案》，这是全省首个市级层面数据安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填补了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的制度空白，为全市绿色算力产业积极发展、数字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0: 据了解，该预案与数字海东建设实施意见、海东市数据要素管理办法、海东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互为补充、系统链接，并结合全市部门信息化项目数据安全体检工作，全面补齐了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短板，成功构建起要素管理、常态安防、应急处置三位一体闭环治理体系。预案共8章26条，明确数据安全预防、应急体系建设、预警监测、应急响应处置、事后复盘修复整改等全流程工作要求，为快速、规范、高效处置各类数据安全突发事件提供了标准化操作依据。
1: 截至目前，海东市已形成顶层规划加要素管理加常态安防加应急处置四位一体的数字治理制度框架，实现从数据采集、使用到应急处置、风险整改的全生命周期规范化、闭环化的安全管控，将进一步提升海东市防范化解数据安全风险的能力，有效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0: 8月12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运营分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优化调整两条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加大通行优惠力度。G6京藏高速察卡至格尔木段、S100西沪高速西宁至互助段两条路线的通行费呢，最高优惠 45%， ETC 车辆呢可享受55折通行福利。新政策呢将于2026年的8月16号0时至12月31号正式执行。
1: 此次政策调整聚焦群众通勤、长途货运和文旅出行需求，精准降低了出行与物流成本，助推全省文旅物流产业提质发展。
0: G6京藏高速察卡至格尔木段全线实施统一半价优惠，所有安装 ETC 的客车、合规装载 ETC 的货车均可以享受到55折通行优惠。对于呢往返盐湖景区的游客以及呢跑长途货运的物流从业者而言，单次通行呢可以节约数百元的路费，大幅减轻长途运输开支。
1: S101西沪高速西宁至互助段的优惠政策面向通勤出游人群，九座及以下一型小客车安装 ETC 通行即可享受55折优惠，长期往返两地通行的市民、周末前往互助休闲游玩的游客每月能省下一大笔出行费用。
0: 青海高速公路部门呢同步也是发布温馨提示，本次半价优惠呢仅限 ETC 的安装车辆，货车需做到合法装载，装载车辆呢是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的。省内呢其余6条高速公路现有差异化收费政策呢是保持不变，仅对上述2条路线呢升级优惠力度。
1: 想要了解政策的详细内容，广大司乘人员呢可以关注青海高速官方公众号查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971-6231-000 0971-6232-000，或者前往沿线的收费站向工作人员现场咨询。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行。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

0: 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海东市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圆满结营，中国工程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地养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出席活动，并为营员颁发亲笔签名的结营证书。
1: 本期夏令营15天的历程中，34场康养实训、文化研学、素质拓展等活动有序开展，营员平均减重3.14公斤，实现了体魄与心灵的双重蜕变，成为海东市立足黄金海拔区为优势，推动高原康养理论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 本次活动是海东市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紧扣高原康养与地养习服的核心主题，依托海东黄金海拔区位的优势生态环境与稀缺性的康养禀赋，深度整合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构建医学康养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浸润加实践育人加品格塑造五位一体的特色育人体系。夏令营呢，配备了专业的医疗团队全程护航，科学搭配康养食谱，精心策划高原徒步、素质拓展等多元活动，让营员呢在高原清风中舒展筋骨，在团队协作中突破自我。
1: 夏令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设置河黄文化博物馆、互助土族故土园、红光村等打卡点，将文化育人贯穿全程，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文明。同时，夏令营精心策划海东无锡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分享、两地少年手拉手篝火联欢等特色活动，成为东西部协作的特色实践载体。
0: 一条条农村公路向草原深处延伸，一辆辆特色客运班线开进影视取景地和网红景区。眼下呢，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跑出加速度，路网建设精心养护，安全治理，客运服务全面提质增效。
1: 今年海西州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093公里，目前开复功率达70.12%，已完成投资0.86亿元，全年实施农村公路新建续建项目79个，下达交通专项资金2.47亿元，新建桥梁4座。随着续建项目陆续竣工，新建项目集中进场，州县乡村4级路网体系持续完善。
0: 同时，海西州健全常态化经济化养护体系，足额落实地养国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养护工程等资金超6700万元，年内呢实施专项养护工程13项，灌缝和修补坑槽里程近290公里，同步打造陆域环境示范路段，推动公路沿线生态种草与环境整治，实现国省道农村公路列养全覆盖，农牧区道路通行条件显著提升。
1: 此外，海西州立足地域实际，抓实道路安全，强化重点路段巡查预警与路长制，隐患整改率超98%，预拨客运资金896万元，开通旅游及定制专线，深化交游融合，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扩大农牧区基地覆盖，并统筹推进其他相关工作，全面提升城乡交通服务与安全保障水平。
0: 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由青海省科技厅牵头，联合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等部门共同举办的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海赛区暨第12届青海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于8月10号正式开赛。
1: 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锚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聚焦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地，搭建政产学研用经服多元对接交流平台，发掘优质市场主体与早期源头创新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优化区域创新创业生态，加快培育新产业，壮大新主体，激发新模式，着力在服务产业基础再造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区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中提供科技支撑。
0: 本届大赛企业组征集报名项目共95个，资格审核通过74项，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初赛呢，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采用项目路演加互动答辩模式，围绕着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前景及团队综合能力等指标进行严格的评选。通过初赛、决赛，将遴选出大赛的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获奖项目名单，并择优呢遴选出优质的项目代表，推荐呢参加全国赛。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1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西宁至万象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驶出，装载着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尿素，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经中老铁路驶往老挝万象。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老挝的国际货物列车，也是青海自产尿素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出口，标志着我省面向东盟方向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
0: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的主线工作，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

0: 一方面面向企业召开政策说明会，重点推介外贸政策、出口退税、配额管理等惠企政策，为企业呢现场答疑解惑；另一方面建立重点外企企业连点帮扶机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定期呢通过商务双圆桌会议来协调企业解决诉求。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呢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呢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协调解决出口资质等具体问题，推动企业首次呢以自营的方式实现尿素出口。
1: 在通道保障方面，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发挥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机制作用，实行月调度和按需要保障运输计划。上半年全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五月开行首列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六月开行首列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本次西宁至万象班列的成功首发，是我省物流网络首次通过中老铁路延伸至中南半岛腹地，有效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了运输实效，为盐湖化工产品拓展东盟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我省今年开行的第三条国际货运班列新线路。
0: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海关等部门，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在巩固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二手车、铜杆等新的出口增长点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轻货出海走得更稳、更远、更广，助力青海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12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全民健身中心，清晨的阳光呢，刚洒满屋顶，场馆里就已经热闹起来。啪啪啪，清脆的击球声呢，一声接着一声，在场馆里此起彼伏，每一声呢，都牵动着运动员、教练员和家长的心。青海第19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的比赛呢，正式开打。
1: 8:30，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选手早早的来到赛场，有人围着球台来熟练场地，有人坐在场边压腿热身。裁判员团队已经就位，他们身着统一的裁判服，精神抖擞。虽然是10到17岁的孩子执裁，但是仍然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0: 海东市循环三老组自治县代表队的任冉，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呢，来到乌兰县打比赛。刚刚结束了一场混双比赛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地站在场边关注着队友的表现。任冉呢，已经是第二次参加省运会了，尽管学习很紧张，但是呢，训练却一直坚持。他说，在打球过程中呢，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也提升了我的专注力，这对学习呢非常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呢，我能越来越坚强地面对挫折，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为了让孩子们安心比赛，乌兰县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场馆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标识标牌摆得清清楚楚，赛场的氛围布置得热热闹闹，电力保障、志愿服务、食宿安排，方方面面都十分妥帖。
0: 裁判长从晨介绍，本届赛会的乒乓球青少年组的比赛呢，共有15支代表队、220名运动员参加，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置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7个项目。他说呢，和上届省运会相比，青少年组的比赛呢，不仅参赛人数大幅增加，运动员的打法呢，也有了很多创新，更加注重训练，水平呢，有了很大提高。
1: 青海省乒乓球运动协会秘书长于亮告诉记者，目前全省开展乒乓球青训的俱乐部有28家，经常参与训练并打比赛的孩子有800多人，而且人数还在增长，氛围非常好。为了确保本次赛事的公平公正，赛事的抽签环节全部采用电子抽签，抽调国际级、国家级和一级裁判共46人组成裁判团队。
0: 在赛场上呢，有人赢了球高兴地跳了起来，有人输了球呢红着眼眶走下场，但不管输赢，每一个站在球台前的少年呢，都认认真真地挥了拍，流了汗。这一方选手的球台已经记录下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拼过喊

0: 喊过、笑过、也哭过，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克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00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凤凰山隧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该路段的入口处呢车辆较大，有这个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样是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姚房后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30116六个高速的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段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的路面状况如何呢？
3: 嗯，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那么省道206平龙线熊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另外呢，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民和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文源、天峻、钢察、海燕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则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3号12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3号14时至8月14号14时，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西东部、海北、黄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北部将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天峻、大通、互助、文源、钢察、海燕、共和、马庆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20至30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13号的15时至23时，发生冰雹、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文源、天峻、钢察、海燕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西宁大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黄南大部、唐古拉山区及祁连、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

0: 愿，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

老师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消失的城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抒情风格的一个佳作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舞动啊，也褪去了这个动感舞曲的一个框架。旋律呢，非常的冷清忧伤啊，以城堡比喻破碎的美好恋情，非常细腻的演唱呢，也是将美梦崩塌之后的一个失落的心境。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简约安静，也是展现了蔡依林非常细腻的抒情的一个唱功，极具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

再美好的憧憬呢，也可能会迎来破碎啊，如同轰然倒塌的城堡一样。哎，那么感情消散之后呢，不必非得啊执着的去纠结这个事情，坦然的接受美梦的落幕，收拾好美好的心情，重新出发哦，总会遇见新的风景，构筑属于自己的温暖天地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欣赏由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么刘德华的深情抒情代表作啊，这也是《再说一次我爱你》，旋律呢非常的舒缓，并且搭配故事感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错过爱情之后的无尽的悔意，细细的描绘下来不及珍惜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啊，打动着听众，长期以来成为各大电台晚间热点啊热门的一个曲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其实很多遗憾啊，真的是源于我们的沉默和迟疑。等到需要珍惜的时候呢，可能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这首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提醒我们呀，爱意需要勇敢的去表达，别让心中的牵挂迟迟的难以开口，不要留下无法弥补的过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疗伤的情歌啊，旋律非常的纠结，围绕情感的抉择来展开这首歌曲啊，唱出了陷入三角恋情当中的挣扎和痛苦，浓烈的情绪层层的递进啊，也是极具共鸣感。写实的歌词呢，也是直击都市男女复杂的情感困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我还是

爱我还是爱他，爱我还是他，这也是情感里最难做出的抉择吧。摇摆不定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爱情当中应该坦诚的专一，与其在其纠结当中相互的消耗，真的不如直面内心，做出选择，及时的告别拉扯，这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爱不爱我》。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大气励志的摇滚作品啊，节奏也是铿锵有力，歌词鼓励人们告别迷茫的困境，勇敢地奔赴新的旅程，寻找人生的新起点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演唱，振奋人心。当年这首歌曲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哦。

你到底爱不爱我？人生没有真正的终点啊，每一次结束呢，都是崭新的起点。就算是经历了挫败和低谷呢，也不要丧失前行的勇气啊。整理自己的行囊，重新上路，心怀希望，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的远方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振宇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不要再来伤害我呢，也是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伤感直白，歌词呢也是倾诉被情感反复的伤害之后的疲惫。这首歌曲呢，张振宇啊朴质的唱腔也是直击人心。当年这首曲风呢，也是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风靡大街小巷，也是彩铃时代标志性的一个作品，拥有广泛的听众基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振宇带给我们的《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9: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在云听 APP 啊，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那么《爱上你我很快乐》啊，这也是当年非常清新的校园风的一个流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暖，褪去了悲伤的一种情怀，讲述着一段坦然的美好爱恋，珍惜相遇所带来的所有的欢喜。水木年华非常质朴干净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少年的气息，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爱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最好的感情呢，其实不必纠结最终的结局啊。拥有相伴的美好的过程呢，其实便足够了。能够遇见心动之人，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幸运啊。铭记相处时的快乐，心怀感恩，温柔的对待每一次我们的相遇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那一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巍极具代表性的。

摇滚作品啊，曲风呢非常的质朴沧桑，回望曾经年少的时光啊，记录理想挣扎和成长。吉他的编曲也是简约有力，带着自由的洒脱的气质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大批的热爱民谣的听众非常之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朋友们的极具代表性的民谣摇滚作品《那一年》。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回望曾经的岁月，有莽撞，有执着，也有无数的遗憾啊。时光推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少年的理想或许有几分。

人的沉浮，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满腔热情的那种坚守心底的热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小柯为我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哎，那么小柯带来的这首《你说我容易吗》也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都市歌曲，旋律非常的平实动人，唱出了成年人背负生活压力的无奈啊。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普通人的心酸，贴近现实的表达，非常的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小柯为朋友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这首好听的歌曲

你说我容易吗？成年人的世界各有难处啊，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扛下生活的重担。疲惫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硬撑啊，学会适度地释放压力，善待自己，也许多一份理解，体谅身边的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是最好的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为我们带来的《蓝莲花》。哎，那么许巍的这首《蓝莲花》也是传世励志摇滚金曲，旋律非常的干净辽阔啊，没有爱情的描写。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永不妥协的自由和理想，简简单单、纯纯粹粹的编曲呢，也是非常通透的一首歌曲啊，鼓舞无数深处迷茫、坚守初心的追梦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蓝莲花》。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旋律。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8: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9: 转过身了，
10: 真的，
11: 好厉害呀！
12: 太好了，打过身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5: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6: 是呀，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1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5: 我们不让你走。
6: 小曼老师，小曼老师别走。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4: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10: 给我看看，
11: 我也想看，
13: 我也有，快点，
14: 我也有看看。
5: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15: 阿敢，你别插队。
6: 就是阿敢。
1: 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5: 我看到了。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
4: 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5: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6: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6: 去！我说了算，我签。
7: 你敢？
6: 不是，你咋来了？
5: 走，回去。哎
6: 呀，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8: 没啥好商量的，走。
9: 快去！
10: 是的，
11: 快去！快去！快去！

0: 教授，哎，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孔教授，
2: 真是孔教授，孔教授，
3: 7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1: 青山，绣花，
0: 你们都还好吗？
4: 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3: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哎，这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啥？
0: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1: 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5: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
0: 跟那炸药包似的。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笑>
5: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笑>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啊？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5: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
5: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笑>
0: 孔教授，您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笑>我回头就去签合同。好，
1: <笑>
5: 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笑>
5: 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0: 对呀。
4: 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
0: 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5: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0: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4: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0: 原来是这样。哎，
4: 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0: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6: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0: 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1: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2: 孔爷爷，
3: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3: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3: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3: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切切切！
4: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2: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2: 对，我不想穿船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5: Now, Gan Tian,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2: My name is Gan Tian.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24: 早熟的。
2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5: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9: 这太浪费了。
2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30: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3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参与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

0: 丑寅三轮起，大概再过就是五到六天，我们川县的渔民紧忙收门接触，我们强俩十几重点做好颜面飞的喷食。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8: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8: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driver of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20: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3: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8: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8: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8: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罗东川会见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青海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全面推动城市更新，惠及民生。录音报道：石正河源，一块刻石，千年文脉。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发布会召开。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囊谦举行。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在青海卫视首播。海东市出台全省首个市级数据安全应急预案。我国“十五五”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投产。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九五普法、扫黑除恶、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九五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一加二加 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议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 面向15.5，希望携手各方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表示，将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余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儿。
1: 听众朋友，2025年9月，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北岸的石英砂岩刻石，被命名为噶日塘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37个秦篆文字镌刻在黄河源头卜史之阙，还原黄河河源深埋千年的中华文明脉络。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米斌发来的报道。
0: 噶日塘秦刻石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扎林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处石刻。2025年6月，光明日报刊发相关研究文章，引发广泛关注。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地面上有一块长1米多、高大概5-60厘米的这么一块岩石，平整的面上，上面真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认真辨认上面的字儿，有些字儿还是非常，它的总体上保留还是比较好的，一看就是古代遗存。我们呢，对它进行拍照、进行记录，做这些现场的考察工作。
0: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赴现场调查，获取科学数据，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到左纵横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保存较完整。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它之所以保存这么好啊，有这么几个必要的地理条件，海拔达到4300，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接近无人区了，人类活动也非常少，人为的干扰和破坏。

0: 可以说呀，几乎就非常微弱，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风力侵蚀要弱一些，是上天啊赐予我们大地的一个礼物。
1: 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噶日塘秦刻石与扎陵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书清晰可辨。刻石上的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0: 填补了好多历史的空白。以前啊，这一个石刻不见文献记载，先秦或者秦代的历史里就没记载说秦始皇派人到河源到昆仑山采集仙药，补了历史之缺。传统的历史认为，秦朝的疆域西到临洮，没想到秦朝的影响力直接到达高原的腹地。
1: 一块刻石，多重历史维度交织，它承载着族群互动与地理探索的多重信息。刻石不语，却让黄河河源被掩埋的千年文脉有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实物依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谢占禄：
2: 噶日塘秦刻石，它是在这个扎陵湖的北面，在很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古人这个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嘛，这些就说明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人居住。而且呢，它是来往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也是个信息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中枢。
1: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0: 秦始皇派他的大臣到河源来采集仙药，一定会受到当地羌人的给予的向导啊、物资啊，还有这个粮草啊等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定是有的。因此，这也反映出秦和羌关系太密切了，也从侧面反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啊绝非一朝一夕，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
1: 2025年9月6号，噶日塘秦刻石被公布为玛多县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30号被列入青海省第11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已编制完成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未来更多历史的谜团将在这片土地上一一揭晓。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报道。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解读健康青海建设的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青海省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立足省情、对标国策、聚焦民生，构建了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明确了21项核心发展指标，锚定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省卫生健康各项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处置率保持100%，全省8个市州实现3级综合医院全覆盖，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建成46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服务网底不断加固，紧缺人才持续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稳步提升。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健康青海的重要窗口期。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76.8岁，依托六大省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预防、诊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针对心脑血管、高原常见病开展早期筛查干预，全力降低30至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依托本土资源，聚力建设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深耕高原疾病医学研究，补齐高原健康诊疗短板。同时，我省将因地制宜借鉴三明医改经验，统筹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 培优各级区域医疗中心补齐学科弱项，增强重症救治水平，依托县域医共体、五大县域共享中心以及原青之一项目，下沉优质医疗资源，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抓实鼠疫、包虫病、结核等地方病、传染病管控，规范疫苗接种，完善疫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
1: 青海台消息，8月12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述宣传全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世纪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3: 青海台消息，8月12号晚，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北京蜂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作的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在青海卫视首播。8月13号起，在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所属新媒体跟播。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全片共两集，单集时长30分钟。本片依托国内头部自驾文旅 IP《寒露游记》创作拍摄，特邀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主演庚旦重返青海参与录制，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主线，深度挖掘可可西里生态守护、藏羚羊保护实践与杰桑索南达杰精神的时代内涵。该片采用影视 IP 赋能加文旅实景探访、跨界融合创作模式，沿德令哈、格尔木、可可西里、玉树完整线路全程实地取景，重点记录可可西里一线生态管护日常、索南达杰故居实地寻访、察尔汗盐湖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绿色发展实践三大板块内容，生动讲述高原代代相传的生态保护故事，展现青海发展特色，持续提升青海对内对外知名度、影响力与美誉度。
1: 青海台消息，日前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预案印发，这是全省首个市级层面数据安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填补了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的制度空白。据了解，该预案与数字海东建设实施意见、海东市数据要素管理办法暂行、海东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暂行等多项制度互为补充、系统衔接，并结合全市部门信息化项目数据安全体检工作，全面补齐了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短板，成功构建起要素管理、常态安防、应急处置三位一体闭环治理体系。预案共8章26条，明确数据安全预防、应急体系建设、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处置、事后复盘整改等全流程工作要求，为快速规范高效处置各类数据安全突发事件提供标准化操作依据。青海台通讯员石维玉、牛成凯报道，今年上半年，海东市高原冷粮蔬菜出口量超2500吨，同比增长40%，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从产业规模看，海东市高原冷粮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占全省蔬菜产业规模的47%。出口数据尤为亮眼，出口量从2023年的521吨跃升到2025年的1.42万吨，其中蔬菜1.01万吨，马铃薯0.41万吨，较2023年增长近27倍，首次突破万吨大关。出口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由2023年的8个拓展到41个，覆盖俄罗斯、韩国及港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体系方面，海东市已建成出口备案种植基地45个，备案面积2533.33公顷。 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出口。

0: 海关工作服务站落户海东，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及东南亚、中亚海外仓前置的跨境供应链网络。如今，通过建立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海东市高原冷粮蔬菜产业已带动5.3万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年人均增收1.2万元，将高原菜变成了致富菜。海东乐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海燕：
1: 夏季呢，准备拓展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渠道，计划从这个满洲里口岸出境到俄罗斯这些市场范围。
0: 海东市农业局农业农村科科长包继立：
2: 整合全市45个出口备案基地产能、外贸订单、海外仓储渠道资源，统筹调配货源与订单，保障冷粮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年海西州都兰县依托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造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实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初秋时节，在都兰县宗家镇，连片万亩油葵迎来盛花结籽期，油葵茎干敦实粗壮，绿叶肥厚油亮，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敏志：
3: 今年我们在都兰县洛墨洪懈怠农业产业园区种植了6000多亩葵花，这边病虫害比较少，降雨量比较少，非常适合这个葵花生长。目前每个品种在这边长势都特别好。
0: 宗家镇地处柴达木盆地风沙前沿，曾经土地沙化严重，产业模式单一。为破解发展难题，都兰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依托沙地适配耐旱作物的自然条件，大力推广固沙耐旱的油葵种植，探索出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融合之路。海西州都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于国庚：
4: 一方面能锁住沙地，把沙化的土地修复好，改善镇上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把油葵种植做成了特色产业，让产业越来越好，效益越来越高。
0: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当地采用智慧农业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以数字化赋能戈壁特色种植，全力提升种植质效。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敏志：
3: 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手机的 APP 和后台管理平台，不仅减少了人力物力，还大幅节约了农资水资源，方便基地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数字化的管控。
0: 今年都兰县油葵种植规模达3.35万亩，连片成带的油葵作物形成横贯宗家地区的金色生态沙障，有效遏制土地沙化，提升植被覆盖率，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海西州都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于国庚：
4: 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产业链条等配套服务体系，持续实现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治沙富民发展路子。
0: 青海台消息，连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力量，联动地方相关单位，在兰青县、青藏县、双黄县、三旗、防洪等重点区段，组织开展汛期铁路爱路护路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聚焦沿线农牧民、社区居民、在校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采取现场集中宣讲加实地隐患排查整治一体化工作模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以及《铁路险情上报奖励政策》开展普法讲解，并结合汛期边坡落石、山洪、烟轨等典型安全事故，以案示法，讲明违规进入线路、河道堆放杂物、线路周边放牧等行为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讲解铁路险情报警电话95110使用方式。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海报、科普手册及文创纪念品，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有效提升沿线群众主动排查、上报铁路安全隐患的积极性。
5: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为助推全省文旅物流产业提质发展，青海省交通部门优化调整 G6 京藏高速查卡到格尔木段和 S101 西沪高速西宁到互助段的差异化收费政策，两条高速公路通行费最高优惠 45%， ETC 车辆可享55折通行福利。新政策于2026年

0: 高原天品农特产品展销会在黄南州尖扎县康阳镇举办，活动涵盖技能竞赛、农特产品展销、产业交流、观摩学习四大板块，吸引省内外65支队伍、200多名拉面从业者参赛。竞赛分传统、创新两大组别，比拼地道拉面基础工艺、标准化操作与创意面食。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
1: 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废物固体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0: 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
3: 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疑似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
1: 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担忧。
3: 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天6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天220万桶。
0: 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表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还包含振兴经济措施。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4: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5: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雀儿，
4: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5: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4: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5: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4: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6: 第15集，白主管开始给邱莹莹在财务出纳上穿小鞋了，账目报销迟迟不予批复，邱莹莹只有等待。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0: 蚁的。他在想，白主管回来之后会不会再折腾点什么新花样出来啊。一直到下午三点多，白主管才匆匆回来，这还是出纳偷偷地告诉邱莹莹的。邱莹莹连忙冲去财务室，白主管只是抬抬眼皮，又慢腾腾仔细地看了一遍厚厚的报销单，然后一把扔给邱莹莹。铅笔痕迹去擦掉，另外写一份说明加在里边，还有第三张餐饮发票我看不是真的，你去问问你们经理吧，然后再拿给我。白主管的理由非常堂皇，邱莹莹无奈只得回去写说明问经理。经理看看时间，一脸的烦躁，怪邱莹莹不会办事。邱莹莹只能忍气吞声，快手快脚的将事情做完，餐饮类的重新粘贴一遍，这才又拿回到财务室。可是白主管再次将报销单扔了回来，我说你怎么搞的，住宿发票单日数超规定，那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每天报销连这种规矩都不懂，拿回重做。
1: 从来都是这样在做的，上回开会协调过，这回会议的发票是实报实销。
0: 哎呀，我们财务部需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程做事，知道吗？既然开过会了，你拿会议纪要给我看呢，要不然你想让我徇私舞弊是怎么的？邱莹莹继续无奈，回去找会议纪要，可经理已经等不及了，在办公室里大声问：好了没有？怎么回事？邱莹莹回答如此这般，经理一听就火了。我说你是怎么办事的，越活越回旋，连报销程序都给搞错了。我这今天才让你做一件事，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这
1: 我
0: 邱莹莹被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一丝忍让扔到了九霄云外，他索性连会议纪要都不找了，杀气腾腾地转回财务室问白主管。
1: 我知道你故意为难我，我告诉你，照老规矩报销，你究竟报不报？
0: 我只按照公司规章做事，我不报，你想怎么样啊？滑稽！
1: 你故意搞我对不对？即使我找出会议纪要，你是不是还有下一招？
0: 搞你还？我当然搞你了，早就搞过你了呀！
1: 你，
0: 邱莹莹听得白主管话里有话，差点一口热血喷出来，她忍无可忍，直接奔到财务部经理面前。
1: 经理，我要向你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玩弄花招，不给我报销。可追求我不成就使黑手段，亲手把公司发给的笔记本电脑砸了，报警污蔑是我朋友砸的，前一天还闹到了派出所，白主管被派出所关到了半夜。派出所电话我可以问朋友，你们尽管去查。他还串通下面的工厂，把他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招待费里报销。我知道的分别是10月13号宁乡饭店一张，10月17号必胜客的一张，这都是他前天亲口得意洋洋地告诉我的，说是小面额的发票随便混。
0: 邱莹莹一点都不客气，扯开嗓门大声说出来，他不怕别人听，就怕别人听不见。顿时好几个部门的人都竖起了耳朵，你疯了，你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啊。白主管虽然跳脚否认，可脸色已经煞白了。
1: 查证，查电脑，一清二白，我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当然了，我也不会放过一个蛀虫。
0: 邱莹莹如竖起背毛的公鸡，她当作没看见白主管脸上的惊慌，提醒自己坚强再坚强。经理，邱莹莹胡说，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里包庇他，就这种婊子的话不能信。
1: 是啊，你不仅跟我睡觉，你说了你还跟你妈睡觉，跟你奶奶睡觉， 你们一家子人其乐融融，三代同堂，不分彼此，相亲相爱，乱伦爬会。
0: 邱莹莹气得脑袋充血了，她已经无法思考，但是一定要骂回去。她凭本能张嘴就来，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反正她要说，要压得白主管无法张嘴。他不知道自己超常发挥，听得围观众人虽然满心八卦，可嘲笑可都是对准了白主管的。公司到底不是吵架的地方，

0: 早有人上来抱住邱莹莹，拖出了财务室。就连老城的办公室女主任都过来劝解，可邱莹莹此时反而哭了起来，无比的委屈。众人以为邱莹莹哭的是受尽白主管污蔑打击，却不知道她另有缘由。邱莹莹彻底当面认清了这个人，她绝望。邱莹莹的好友温言相劝：
1: 好了好了，小邱，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别哭，财务部已经在查账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可是说实在的，女孩子还真别跟那种人呢，给泼一身的脏水，惹一身的流言蜚语，一辈子都洗不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还是忍忍吧，那种男人啊，早晚有别人对付他。我自己会对付，别以为我好欺负。再说了，经理出差备用金还压在报销单上呢，我不急怎么行啊？我不急耽误经理出差了怎么办啊？醒白的他就是瞅准了才对付我。你先帮我去财务室催催报销单吧，要是晚了总经理下班了，报销就彻底泡汤了。哎，你别管我了，我没事儿，我死不了，我皮实着呢。哎呀，你这大炮。
0: 朋友出去了，但被吵闹吸引过来的经理却听到这几句对话，倒也没说什么，转身走开。安迪下班分别打电话给两个小的，问要不要一起回去。关雎尔照旧是加班，而邱莹莹则是啜泣着回答准时下班。安迪警觉地问他：
1: 怎么了莹莹，姓白的是不是对不起你了？
2: 不过我也闹回去了。
1: 要不要我上去帮你啊？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对付，我准时下班，我事情做完了。
0: 但是邱莹莹刚开始收拾桌面准备下班，人事部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让她过去谈话。这下邱莹莹傻眼了，她只记得攻击，竟然忘了掩护自己。邱莹莹来到人事部，居然是人事部经理亲自出面与她会谈。可如此高的荣誉，内容却极简单。
3: 小邱啊，
1: 啊，
3: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呢，涉及公司利益，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也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彻查此事，并调查你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在查清之前呢，我们暂时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禁卡。
1: 啊，可是我没贪污啊，我还是举报者，为什么要停止我的工作啊？要停几天啊？工资照发吗？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公司赞赏你的坚决。等我们调查工作结束了，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你的。
1: 哦，给。
0: 邱莹莹想想自己问心无愧，便摘下脖子上挂的门卡交给人事部经理。但是出门拐弯就遇见白主管与两个保安一起也来了人事部。好，又一次狭路相逢，白主管投以快刀一般的注视。邱莹莹不甘示弱，冷笑道：
1: 敢跟你叫板就不怕你犯坏，走着瞧。
0: 说完昂首而走，跟斗鸡似的。一直到上了安迪的车，邱莹莹依然情绪亢奋，嗓门嘹亮。她抓着安迪问人事为什么暂停她的工作，她要安迪帮她一起分析。安迪建议她不如打开手机跟樊小妹那个资深 HR 通个话，更有效果。邱莹莹一听有道理，就接通了正在回家路上的樊胜美。可是樊胜美的回家路与帮王百川看房的路重合在一起，樊胜美正忙着与中介交流，无法帮邱莹莹分析。于是邱莹莹只能忍耐，等待樊胜美回家之后再谈吧。就在这个时候，安迪却接到了起点的电话。他一看显示是本地座机号码，问他：
1: 啊，喂，你不是说出差了吗？
4: 是这样，当地朋友送了我两只野生甲鱼，每只有3斤多重的， 我心想你可能没吃过这种东西，又怕甲鱼放在宾馆被我给养死了，就连忙打飞的护送甲鱼回了县堡。我刚下飞机，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餐馆帮咱们加工。哎，我是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朋友啊。啊，你肯赏光与这么好的朋友一块吃甲鱼吗？
0: 安迪正与另一辆车交汇，脑袋转到一半才反应过来，起点变相的猛夸自己呢，忍不住大笑，但随即考虑到身边坐着个苦闷的邱莹莹，只得收敛。
4: 你告诉我住哪儿，我等会儿去接你，省得你又摸错路。
1: 我发短信给你吧，不好意思啊，我路盲。
4: 很好，我喜欢路盲，跑不掉。
0: 安迪听着又大笑，可系统而逻辑地分析这段对话，又觉得好笑的因子并不多。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欢乐，可他实在克制不住笑容，只得低咳一声对邱莹莹说。
1: 莹莹，我朋友请客去吃野生甲鱼，你一起去吗？
2: 我想去，可是我哭得没脸见人了，我不去了。安迪，
1: 你现在反正没事儿，你听我说说吧。好，可是我真不熟悉人事那一套，我只能提供给你不专业的意见。
2: 你不提供意见都行，我只要有人听我说一说，我真的冤死了我。
0: 也不等安迪答应，邱莹莹就连出炮似的从上班开始说起了。邱莹莹说话没重点，有点像记叙文最忌讳的流水账，好在有时间顺序，并不颠三倒四。安迪只得自己给邱莹莹整天的事情做总结，寻主线。等到开到小区的时候，邱莹莹还没说完呢，两人一块上楼。此时邱莹莹才刚说到发票第二次被扔回来，安迪见缝插针地问了一句，
1: 你们经理平时是不是并不善待你啊？
2: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一帮文员关系都很好，但是经理们眼睛都向上的，我们都是他们的奴役对象。你们那边助理也不是都被你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
1: 不一样，如果我的助理遇到这种两次被退票的事情，我早就怀疑其中有猫腻了，我会自己去出面。也或许是你平时做事就丢三落四，因为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所以故意给你设这个局，让你挨经理的骂呢。
2: 啊，肯定是的，我被设计了。可是我跟办公室同事的关系都挺好的，今天他们都过来安慰我呢。
0: 安迪心里已经明白了。
1: 这一段呢，等会儿你跟樊小妹说的时候，把我的问题和你的解答都补充进去。不好意思啊，莹莹，我得马上出发了，我不能陪你了。
0: 邱莹莹看着安迪进2201，心里非常动摇。她好向往参与安迪的生活。她还记得上回跟着安迪去希尔顿吃的那顿饭，那真是她前所未有的豪华体验。可她终究还是克制住了，人家的是人家的，自己的才是自己的。
1: 安迪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起点的电话就来了。他只够时间换一只小一点的包，就出门了。才刚到小区门口，见一辆奔驰在夜色中冲他闪了两下灯。安迪走过去，不急着上车，而是转到了车尾看了一下，才拉开车门坐进去。好车，果然是 S63 AMG， 我没有认错。
0: 传说呀，开奔驰的是农民企业家，开宝马的是个体户。本来想少花点钱买性能差不多的163，可是一想经常得接送客户，还是宽大点好。
1: 农民企业家买 S500 或者买 S300， 扯下标记改贴 S500。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不过呢还算是有良心，用 S300 冒充 S350。
0: 350是最容易冒充的，要不打开看，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你往后看，看见没有？两只大甲鱼，还有其他野味儿，一腿野猪肉，一堆石鸡，你朋友多好啊！
1: 这是不是真心动我啊？ 你去哪儿出差了？

0: 身躯有你的生意啊？
1: 我的工作呢，是贩卖低廉劳动力，你的工作是贩卖低廉资金。行吧，放心吧啊。虽然野猪也是保护动物，可这些都是有证的。现在山区没有狼什么的肉食动物了，野猪也都泛滥成灾了。不过那么大的野生甲鱼是真罕见啊，你看我这又吃又拿的，下回再去岱山县，野生甲鱼就得闻风而逃了。
0: 啊，你出差去的岱山县？
1: 嗯，
0: 那是我家乡。
1: 哟，是吗？
0: 嗯，
1: 怎么不早说呀，要不然我还可以替你多带些家乡的特产回来呢。
0: 我那家乡再多特产我也不认识，我这礼拜会安排去一趟岱山，周五晚上去，如果顺利的话周日回来。
1: 找到根儿了？
0: 嗯，找到我弟弟了。弟弟精神有问题，一生吃苦，我打算把他接过来，找个好点的疗养院。我母亲30年前是岱山街头有名的精神有问题的。
1: 不知为什么，安迪能平和地将这些事说出来，说给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起点听，他都还没告诉22楼的邻居们。我去过岱山好几次呢，要不周五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安迪静静地看着起点，他看到起点眉头跳动了一下，脸上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他心里感谢起点没有多问。啊，我有人一起去，谢谢啊。不过如果你正好出差的话，我们倒是可以一路去。
1: 好，那我就安排一下，让岱山的野生甲鱼再遭一次殃。起点一向说话流利，这儿忽然莫名的顿了一顿，他不由自主的轻咳一声。
0: 我一直担心有一天约翰·福布斯纳什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所以我当年没有选择留在学校做数学研究，免得每天挣扎于纯净的柏拉图世界和丑陋的现实世界之间，加速我的精神分裂，而是选择到最俗气的华尔街。到
1: 这个话题太残酷了，咱们打住吧。
0: 起点在红灯前打断了安迪的叙述，扭头愣愣地看着安迪。
1: 你不会的。
0: 安迪忽然失语了，将脸扭开看向路边的行人道。把这些说出来，他心里头似乎减少了一点负疚，可是也多了一丝悲凉。他恐怕要失去一个朋友了，毕竟不是人人都像谭宗明，谭宗明和他是知根知底多少年的老交情。过了好久，气息稳定下来，安迪才说，抱歉，我胃有点不太舒服，不如你送我回家吧。
1: 哎，这个是借口，不采纳。你很坚强，不，应该说坚韧，一般人是顶不住那种压力的，活在当下需要十足的勇气，这一点我很钦佩。
0: 那都是表象。
1: 难道像一首歌唱的吗？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哼，吓唬我。
0: 起点虽然言语如旧，可是安迪感觉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这一顿饭，说实话，安迪吃不出野生甲鱼有什么特别的，他连养殖甲鱼都没有吃过呢，没有参照物，他只知道好吃。甲鱼的胶质似乎能把嘴唇粘住，而且他看到起点只吃了那么一点儿，胃口似乎不太好，不像上次在那个会所里两人是吃得风卷残云。安迪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只能在心里遗憾一下，却也无力去挽回什么，这是他的命。起点问道，
1: 要不要最后再来个甜点或者馄饨面条什么的？
0: 啊，不用了，我吃饱了，谢谢。对，我可以把野猪肉和甲鱼打包拿走吗？晚上当夜宵？
1: 当然可以了，不跟你抢。 , 笑什么呀？
0: 我打算关上家门喝酒吃夜宵，内心狂野去。我习惯了开车不喝酒，喝酒呢都是回家喝。
1: 安迪抿嘴一笑，眨巴眨巴大眼睛，又端起一张脸。
0: 现在就是外表冷漠。
1: 哼，求观摩。
0: 一票否决。
1: 安迪有意活跃气氛，可心里觉得挺累。看服务员打包结束，他就站起身来。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你想看吗？一块去。
0: 安迪听起点这么问，惊讶地看了一眼他。难道起点不想立刻结束和他这个危险人物的会面吗？但他还是说，哦，太晚了，我习惯早睡早起。
1: 哦，这倒是个好习惯，回头酒别喝太多啊。
0: 安迪走在前面，回眸一笑。杨贵妃可以回眸一笑百媚生，瘦瘦的安迪也可以。年龄和冷漠的职业装丝毫减损不了她的美丽。起点走得微微靠后，看着有点失神，这是黯然失神。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到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强化民生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问题。时讯青海来关注，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财经资讯来关注，青年驿站专场招聘，各地多措并举打好稳就业的组合拳，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科技动态，2%装机加5%发电量，中国核电交出亮眼绿色答卷。文旅在线来关注，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暑期的文旅顶流，文博热撬动消费新增量。体育快报则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火箭奥沙蒂里文遭黑马淘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配置计量器具、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今年一到六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

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现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消费权益。针对暑期配镜消费高峰，围绕青少年近视防控重点工作，深化眼镜配置领域的全链条计量监管与科普宣传。今年一到六月，全国监督检查眼镜配置经营主体21028家，核查再用计量器具52602台，排查整改问题计量器具1640台，培育规范诚信计量单位18041家，从源头整治验光失准、设备超期未检等行业顽疾，有效净化配镜市场经营环境。聚焦集贸市场、商超、黄金回收等交易场景，全面整治伪秤、改装作弊秤等突出问题。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监督检查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124家，销售商8578家，维修商2150家，查处计量作弊改装违法行为181件，检查各类市场商超经营单位114244家，整改未按照规定设置公平秤市场501家，核查各类电子计价秤1246362台，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8544台，督促完成问题整改5801个，严厉打击计量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近10%。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自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六月、七月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一至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我们再来关注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雅万高铁累计开行列车10640列次，其中10574列实现正点运行，列车正点率达到 99.4%， 保持较高运行水平。同期开展的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旅客对雅万高铁整体服务的平均满意度达到 95.79%，其中对列车正点表现的满意度最高达到 98.27%， 对列车工作人员友好且专业的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满意度分别为 97.35%、 97.18%， 反映出旅客对雅万高铁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的高度认可。据介绍，雅万高铁采用一体化高速铁路运行系统，涵盖列车运行调度、信号系统、接触网以及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保障等多个环节，所有列车均由运营控制中心实施集中实时调度和监控，并根据运行时刻表和现场情况动态调整动行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气象监测显示，8月12号的白天，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豫、鄂、苏、皖、浙、冀等地呢仍有强降雨，主要发生在12号夜间到14号。12号的18点呢，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2号，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滚动分析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虽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片区、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根据24小时预报，水利部向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11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的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水利部维持针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个工作组正在浙江、上海、河北、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12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及强降雨趋势，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5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1线开展工作。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12号，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点对点调度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要求保障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的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
1: 如果 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极具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重，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15-5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八月十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二十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会大会参会的专家代表。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把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撑，立足水风光富、风好、地广独特资源禀赋，推动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十五五，希望携手行业顶尖科研力量、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拓展光热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聚焦推动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熔岩储能、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探索全绿电源试验基地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等参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和平台优势，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以创新驱动引领光热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继续来关注。8月12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玉树州委宣传部、中共南迁县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南迁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树宣传全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

欢歌尽显囊谦本土文化底蕴和淳朴民风，快板书24字核心价值观以鲜活通俗的传播形式主流价值，情景剧一枚铜板和一颗圆根立足本土故事，传递向善初心。仪式最后，现场人员共同唱响《好人就在身边》，温暖昂扬的旋律回荡现场，大屏同步滚动展示全体青海好人风采，搭配江源山水全景图景，定格榜样荣光，传递文明力量。

0: 好的，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北州。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赛场传来捷报，海北州运动员达俄杨宗奋勇争先，拿下女子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的冠军。这枚金牌呢，是海北州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田径赛场斩获的首金，为海北田径征战省运会打响头阵。女子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既是耐力的较量，更是意志的比拼。漫长赛道十分考验运动员的节奏把控能力和心理素质。各组选手实力接近，整场比赛竞争白热化。发令枪响，所有参赛运动员即刻启程。赛程过半，多名选手交替领跑，场上局势难分高下。依托高原长期训练积累的扎实功底，达俄杨宗稳住自身节奏，一边观察对手行进状态，一边科学分配体力。赛程后半段，他持续提速，稳步向前，不断拉近与前方选手的距离，在最后冲刺阶段全力进发，率先抵达终点，成功摘得桂冠。10000米赛道漫长艰苦，途中多次感到体力透支，他表示他不断给自己咬牙打气，坚持成功夺冠，他的心情无比激动。赛后达俄杨宗还表示，清晨不间断的训练，反复打磨调整竞走动作，长期以来的坚持终于收获回报。他真诚感谢教练团队制定系统化训练方案，悉心指导，感恩家乡家人和朋友队友的一路陪伴与鼓励。备战期间，海北州代表队结合运动员特点制定训练方案，重点补强耐力项目训练，迎难而上，破解备赛过程中的各类难题。达俄杨宗的精彩夺冠，生动展现出海北青少年运动员敢于拼搏、永不言弃的昂扬风采。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我俩，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

双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就业服务保障。
1: 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今年海南实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
2: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1: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院所的300多名师生走进江苏镇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当地重点产业，开展多层次对接交流，破除求职信息壁垒。师生们还走进当地重点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面对面咨询岗位职责，沉浸式体验就业环境。据了解，镇江已连续6年开展校地企人才对接活动，与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本次活动将释放10000多个优质岗位，同步配套租房、购房等一揽子人才扶持政策，
3: 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
1: 新疆和田县为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10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文化传媒、建筑材料、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累计释放2000余个就业岗位。
4: 我本身对新媒体宣传、文案策划这类工作比较感兴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扎根本地，发挥专业所长。
0: 再来关注汽车方面，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
5: 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科技动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消息。以不到2%的装机贡献近5%的发电量，这是中国核电交出的绿色答卷。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57台机组核准在建，在运核核准在建总机达到1.35亿千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6: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2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7: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1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6: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1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 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8: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6: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再来关注，8月12号，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的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1: 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共4艘。实船试验通过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可灵活装载大件设备以及煤、矿石等各类固体散货，是一艘专为超限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自主装卸能力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
5: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人们的热门选择。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的立柱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40万人。
9: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10: 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11: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9: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12: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9: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0: 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益阳资江岸边的古巷，曾经是明清时期资江水道上繁华的茶叶集散码头。当地依托深厚的茶文化底蕴，打造文商旅融合新消费场景，让老街焕发了新的活力。
13: 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益阳资江旁的明清古巷。那顾名思义呢，这条古巷也是兴起于明代而繁盛于清代的一条百年古巷。那就在我身旁的左手边啊，就是资江。那资江呢，自古以来啊，就是连通汇入到湖南洞庭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运咽喉。各地的茶叶呢，也是顺着资江的黄金水道是汇聚在这儿。那以前很多的茶商啊，他们会经常在这里靠岸来歇歇脚，喝一喝茶。而这儿呢，和普通的仿古商业街不同啊，这里依旧是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明清小巷和老码头的这种肌理。而且呢，更难得的是啊，千年的茶文化也是在这里不断的迭代出新，也成为了古巷最核心也是最亮眼的这种消费名片。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跟随着我们哈，我们来到益阳的一家老茶馆，

0: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茶文化是如何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那在这儿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弋阳的非遗表演了，叫做擂茶。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擂茶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是弋阳当地的一种非遗表演。那手工艺人呢，用新鲜的茶叶，还有芝麻。 花生再搭配着草本食材，在陶制的这个擂钵里啊，手工的研磨出绵密醇厚的原汁，而茶汤呢是鲜香浓郁、回甘悠长，是属于当地这种独有的古法茶饮的味道。师傅，我可以试一下吗？
1: 可以。
0: 其实这个擂茶棒还是很重的哈，还是有难度的。那刚才呢，他们也给我们做了几杯擂茶，接下来我来替观众朋友们来尝一下哈。 嗯，这个擂茶的味道喝起来呢是有茶叶的这种清香，同时呢还有一些甜味儿，还有一些咸香在里边。您看啊，这边呢就是做擂茶的这种原材料了。在这儿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啊是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一起在这儿点上一杯擂茶，还可以坐下来观看非遗的一些表演。 比如说有这种非遗的长嘴铜壶的倒茶表演，还有弋阳的弹词表演。您看，现在啊，室内正在上演的就是弋阳弹词的表演。那么表演当中啊，正在诉说的就是古时候这里的茶商的故事演绎了。那我们在保护完好的这种古建筑当中啊，也是一直在沉浸式的体验。这也给游客是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消费感受。其实一杯茶呀。 既可以感受非遗的魅力，同时呢，也能适应年轻人的这种消费需求。大家现在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啊，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这家店啊，它就玩出了新的花样。在我们隔壁的这家茶饮店呢，它是专门瞄准了年轻的消费群体，把本地的茶叶啊精细研磨。那茶叶呢，会像咖啡液一样低温萃取，保留了茶叶最纯粹的这种本味。 同时呢，还能够创新的搭配像鲜奶啊、鲜果，还有咖啡液等等混合之后啊，就打造出了茶咖、米乳茶、果茶等等这样的新潮的茶饮。而到了夜晚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晚上拍摄的一些画面哈，还能够解锁特色的这种茶啤酒，那也让年轻的消费群体是在社交的新场景当中不断的品味千年的茶文化。 其实，如今的明清古巷啊，还是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地。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在这里体验像洞庭木雕啊，还有茶主题的手作，还可以选购一些文创产品。那这里啊，绝大多数的一些茶店，还有文创摊位，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啊，都是本地居民和返乡青年创业的。那这也让真正的让茶文化的流量变成了本地人家门口的增收红利。 而当地人啊，也告诉我说，随着夜幕降临，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昨晚的画面哈，古巷的夜生活才是更加的引人入胜。夜间呢，这里会上演像花鼓戏啊、皮影戏啊，还有民俗巡游、传统的非遗演出等等，搭配我们的新潮的茶消费，能够留住游客的脚步，来拉长停留的时间，同时啊，也可以带动像茶饮啊、 文创啊、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二次消费，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啊，湖南弋阳也建成了6处这样的省级夜间消费的聚集区，客流呢也是大幅的攀升。接下来啊，我们也继续带大家走进明清古巷的深处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里的一个天井啊，就是古代的大户人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天井哈，那。 您看，这也是一个递进式的院落。其实，在明清古巷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头啊，是连着消费场景，而一头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大户人家的庭院。您看，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们在这个天井旁坐在这儿歇一歇脚，品一品茶，是不是别有一番韵味呢？您看，我们一杯的这个老黑茶，再加一杯新式的茶饮，还有一碗擂茶，那其实也是带动了我们弋阳的茶文化的消费。
2: 同时呢，也激发了明清古巷茶文化的一个消费活力。体育快报：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聚焦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2号晚上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迎来两场16进8的焦点战。 英国名将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在3-1领先的情况下，被泰国选手诺庞·桑卡姆6-4逆转，止步16强。
1: 本场比赛，奥沙利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选手桑卡姆。比赛开始后，奥沙利文率先进入状态，建立起3-1的领先优势。不过中场休息过后，奥沙利文状态急转直下，失误不断，而桑卡姆的状态则越来越出色。本届中国公开赛，桑卡姆状态火热，上一轮他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本场比赛他延续了之前的好状态，越打越自信，他连赢4局，率先拿到赛点。之后奥沙利文扳回一局，第10局桑卡姆抓住奥沙利文母球落袋的机会上手超分。尽管随后奥沙利文试图通过做斯诺克挽回局面，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再度出现失误，没能打进粉球。最终桑卡姆以64-46获得这一局的胜利，大比分6-4晋级8强。我打得实在太差了，好多糟糕的击球，好多糟糕的回合，好多愚蠢的错误，状态真的很不好。这种状况已经持续4年了，现在已经有些习惯了，但是还是挺让人沮丧的。我觉得就是要好好享受比赛，别想太多，努力练习，去享受每一个瞬间，享受现场观众营造的氛围。我现在很开心。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1/8决赛，吴一泽、焦国栋不敌各自对手，无缘晋级。
3: 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本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2位的吉尔伯特。开场后，吉尔伯特更快进入比赛状态，前3局过后以3-0领先。第4局，吴一泽长台上手后回敬了一次单杆制胜。局休过后，吉尔伯特延续火热手感，5-1拿到赛点。压力之下，吴一泽以80-0扳回一局，但对手还是在第8局兑现了赛点。最终，吴一泽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8强。
4: 失误太多了吧？其实还是，整场比赛其实给我机会上半场也蛮多的，然后下半场对手确实发挥的比我要稳定，倒也没想那么多，其实就是打出自己的球，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没有发挥出来。回去接着好好训练喽，迎接下面的比赛。毕竟也是赛季刚开始嘛，觉得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慢慢打好。
3: 焦国栋对阵世界排名第6的肖恩·墨菲。首局比赛，焦国栋一度以60-32领先，但他在最后一颗红球的防守中露出了下球机会。肖恩·墨菲上手一杆轻台，67-60拿下第1局。本场比赛，肖国栋几次在击打红球时出现失误，将优势拱手相让。上半场，肖国栋1-3落后。第5局，肖国栋本以65-24领先，但肖恩·墨菲这次远台进攻直接改变了局面，而他也就此一杆轻台，将总比分改写为4-1。虽然肖国栋在第6局及时调整，打出单杆68分扳回一局，但在这之后，肖国栋没能延续手感。肖恩·墨菲凭借2局单杆50加的表现，以总比分6-2战胜肖国栋，晋级8强。
5: 今天我整场就被墨菲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挥出来自己的这个水平。然后墨菲确实，整体全面都挺全面的，让我打起来有点压力。然后，这场比赛输了，也要马上尽快的调整，去打下一个比赛了。
1: 我今晚打得不错，虽然得分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像之前比赛那样打出单杆破百，但我其实就差2-3杆了。有的是拆解球堆出了问题，有的是走位没走好，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肖国栋是我非常尊敬的对手，他是一个很棒的球手。今晚的比赛很艰难，他真的很优秀，我很高兴能赢下这场比赛。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门源、智多、杂多、玉树、九至、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了解，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

0: 理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阅读的时间呢既浪漫又温馨。今天呢月明陪伴大家，您可以通过 FM989AM666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文字的悦动。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四季流转无声，人间烟火寻常，我们日日穿行在朝暮晨昏里，看风吹过山野，看叶落街巷，看烟火死落，看人世匆忙。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史诗，更多是细碎的光阴，安静的坚守，无声的温柔。文字最好的价值是带着我们走进别人的岁月，看见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回头治愈自己的人生。每一位作者都在用自己的经历书写时光，每一本书都在收纳人间最真实的冷暖、成长与温柔。在浮躁匆匆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段安静的时光，透过书页触摸生活本真的模样，放开情绪，沉淀本心，感受温柔，褪去喧嚣，静对日常，在文字光景里读懂生活，在人间烟火里

接纳人生。第一本书《年轮里的光阴》，陆全根。陆全根老师的文字质朴、诚实，扎根乡土，不刻意煽情，不会用一些华丽的词藻，擅长用最真实的匠人日常、乡土烟火，书写岁月厚度与人间的温情。年轮里的光阴，便是一本记录父辈坚守、无声大爱的走心随笔。这本书以作者父亲一辈子的木匠手艺为核心脉络，完整铺垫了老一辈人匠心、沉默负重、勤恳一生的平凡人生。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盛大的叙事，只用工坊里日复一日式的劳作细节，写透了藏在烟火岁月里边的责任与温柔。书中的父亲一生与木头为伴，常年守着一方狭小的老工坊，手握斧头，在纷飞木屑与淡淡木香里耗尽半生光阴，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四季的寒暑，而父亲的人生年轮从未显露在外，默默沉淀在每一件严丝合缝、精工细作的木器之中，沉淀在常年劳作的掌心老茧之中，沉淀在数十年如一日独自扛起风雨的隐忍担当之中。老旧工坊的土墙被经年木粉沉浸的温润暗沉，屋顶明瓦漏下了细碎柔光，落在一排排被岁月磨得发亮的老工具上。父亲打磨修边的姿态，数十年如一日，沉稳笃定，从不懈怠。旁人常常劝说不必太过执拗，凡事差不多即可，可他始终坚守一人最朴素的本心，做踏实的事儿，从不敷衍，深知手艺骗人一时，人品骗人一世，做人做木都要根基扎实，问心无愧。年少时的作者常坐在工坊的角落，静静地去凝望着父亲做工作，只觉得那时时光缓慢，木香安稳，却不懂这份枯燥重复的日常是一个男人倾尽半生的温柔守护。父亲不善言辞，不会诉说辛苦，不会表达牵挂，所有的疼爱、责任与期许全部藏在坚守里，藏在默契里，藏在默默为家人遮风挡雨的无声担当里。诵读全书，我们能够读懂世间最沉稳的爱意，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平凡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父辈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惊天的壮举，却用一生勤恳与善良沉淀出了岁月最为厚重的温度，让我们在寻常的光阴里读懂担当，读懂温柔，读懂最朴素真挚的人间大爱。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读一下，能读懂父爱，能读懂故乡，能读懂血缘的亲情和人间的温暖。此时此刻我要为他配一首音乐，就是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我相信都源于一个时代的故事，源于一个家庭的印记，源于一份爱的厚重。

0: 是不是此时此刻我来配这首音乐觉得非常的应景啊，因为它是写父亲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本书，梨花落满旧巷，王选。王选的文字呢，清淡干净，绵长治愈，自带乡土的温柔，擅长一花一巷一朝一暮的描写故土的风情，没有浓烈的乡愁呐喊，只用细碎实景治愈人心。梨花落满旧巷，以故乡一条寻常老巷为载体，收纳了年少时光、乡土烟火与绵长乡愁，温柔治愈每一个漂泊远方的人。在作者温柔细腻的笔触里，故乡的老巷安静，岁岁如常，没有都市的喧嚣匆忙，只有烟火人间。巷中的老梨树繁花满枝，洁白细碎的花瓣随风飘飞，静静铺满了整条青石板路，落在了老旧木门与巷口的石凳之上。这样小巷的描写，其实会把我们带到对故乡的思念。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归宿，是治愈一生漂泊的温柔底气。有时间来读一下王选的《梨花落满旧巷》。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书评人啊，有请罗永浩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位网络达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也创办了自己的读书会。他为我们推荐十本书，我们来听听有哪些书籍。
1: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今天我在收藏家里掏了十本我也没读过的书，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春节假期结束，我算过了54天。如果你愿意跟着我一起，那54天我们互相监督着把这十本书拿下。第一本，徐兴业先生的《京欧阙》，这是一部历史著作，得过茅盾文学奖。我自己马上文明之旅就要说到宋徽宗这一朝了，这正是一本以宋徽宗一朝为历史题材的历史小说，非常好读。我过去一年我至少3次听马伯庸老师在不同的场合推荐这本书，这是我自己读书的一个窍门，就读书不要凭自己的兴趣，自己有时候会误判，听高人推荐书。所以马伯庸推了3次，我就相信这本书一定值得读。第二本是罗伯特·希勒的《叙事经济学》，香帅老师推荐给我的。香帅老师这几年研究的重点就是经济学的叙事，那为什么要读它？因为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就是这本书，罗伯特·希勒，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啊。这也顺便讲一个我自己读书的窍门，读书有时候不要读那些所谓的集大成者的经典著作，因为作为外行，集大成的经典著作我们啃起来太累，那要读什么呢？读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是第一个写出这个问题的人。这书它不见得很精彩很丰富，但是你放心，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那本书，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意识是最饱满最动人的。好，还有第三本书，汪友老师的《于是一片光明》，这是一本科技史的书，这其实是牛顿的墓志铭，英国人夸牛顿的话啊，说自从有了牛顿，于是一片光明，这句话被拿来做了这本书的书名。但是你真要去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跟这个书名正好它的意思是反的，这本书就是在告诉你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一个人出来于是一片光明这种事儿。任何一项伟大的科学成果，人类的认知发现，一定是长期的积累，漫长的铺垫，众多的努力，最后才出来的。光明是慢慢出来的，不要相信什么奇迹，在任何奇迹当中我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第四本书，乌鸿先生的偶遇，这是一本讲艺术的书。我当然知道乌鸿老先生是艺术史的大家，但是我以前没读过他的书，我只有远远的仰望啊，知道老爷子了不起，但是隔行如隔山，我不研究艺术，所以我从来没读过他的书。 直到去年年底，就2025年的年底，托布花录了一次跟乌鸿先生的长谈。录完之后，托布花给我打了一电话，说这老爷子太了不起了，80了，1米9的身量，每天游泳1000米。北京那天特别冷，-0°，老爷子来录节目，第一句话就是我绝不穿秋裤，腰板笔直，坐在那儿录了4个小时，然后跟托布花说走去吃涮羊肉，一人吃了2斤涮羊肉，要了1瓶冰啤酒，80。所以陈丹青老先生就形容乌鸿，说他像一个罗马将军。我到现在没有见过乌鸿啊，但是我听完托布花的这通描述之后，我觉得这个人的书我一定得读啊。是的，读书我还有一个小窍门，有的时候读书根本就不是为了读内容，是我要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力。我听完乌鸿先生身上的这几个特征，我就是为了仅仅为了接近这种级别的生命力，他的书我怎么也得读一本吧。我拿出来的这本《偶遇》就是他老先生出的最新的书，所以放进了我的这个1月的阅读清单。好，再看下一本，王婉的《跑外卖》。我自己也是经常点外卖的，我发现每回把外卖接过来，这个道谢我还没说完，这外卖员就跑了，我很难有机会跟外卖员去接触，跟人家聊。所以外卖员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比如说我们一说外卖员就会说外卖小哥，可是你知道有多少女性外卖员吗？我告诉大家一个数，20%。这个数字，这个比例是不是超过你的想象？一个女性外卖员一箱男骑手能搬动的矿泉水，他们是怎么搬得动的？平时上厕所等等在社会当中的难题，对于男性来说不是难题的，对女性就是难题，他们怎么度过的？所以王婉这个女孩子，她真的就是一个女外卖员，她写了这本书。所以1月份我会花大量的时间认真逐字逐句地读完这本书。接下来还有一本书，《古文观止》，王鼎钧先生的《古文观止话读》。王先生是生于1925年，就在刚刚我们跨年的时候，等于我们已经替王鼎钧先生庆祝了百岁寿辰。他今天还生活在纽约，我有一次去纽约想去拜见他，但是被他婉拒了，说我岁数实在太大，我不能再见人。但是我一直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自传，我觉得王鼎钧先生对整个现代汉语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啊，他的那一套回忆录我是逢人就推荐。但是他写的这本书我还真没读过，叫《古文观止话读》。那这一次拿出来，我决定1月份要去读这套书，我是有一个目的的啊，就是我也该备备课了。我的两个孩子今年9岁多，我决定明年对他们开讲《古文观止》。我去年用1年的时间把中国历史给他们讲了一遍，那今年我决定把《古文观止》给他们讲一遍，那我就得琢磨琢磨呀。接下来还有一本书，是我1月份要读的科幻小说集，叫《你一生的故事》。这个作者很有名，叫特德·江，华裔的，他生活在美国。特德·江的产量并不高，但是在科幻界的地位极高。他能用那种小体量写出非常深邃硬核的思维质感。有一部著名的科幻片叫《降临》，就是根据这本书里，就这本这篇叫《你一生的故事》来改编的啊。这个设定非常妙，未来正在飞速地向我们这代人砸来，所以我们的思维得迎着未来迎上去。所以科幻小说可能是我未来几年重点的阅读题材。好，第八本，这是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的一本书，我已经买了但是还没读，戴维·布鲁克斯的《如何了解一个人》。这也要透露一个我自己阅读的小技巧，就是一个人一旦你读过一本书觉得他写的不错，这个人你盯死他。戴维·布鲁克斯就是这样， 啊，他的书是出一本我就追一本，比如说他写的《社会动物》《品格之路》《第二座山》等等，我都很喜欢。为什么读这本书？其实跟这个名字也有关啊。这本书的题目叫《如何了解一个人》。在 AI 时代，我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叫学得会的知识，一类叫学不完的知识。请注意，只要是学得会的知识，将来 AI 都比人强，因为它有边界。只要在边界内，人类就有经验，经验就可以对 AI 进行训练，你就比不过它。那人类将来的知识的领域在哪里？是那种永远也学不完的知识。比如说怎么创业，怎么管理一家公司，怎么做销售，还有怎么了解一个人。哎，这种知识你会发现永远没有尽头，没有边界，它就永无止境。所以这类知识是今后我们这代人最值得花力气去学的。好，再看下一本。这本书是我的同事李倩老师强行塞给我的，说你看看这本。这本书我翻了一下，我没读，但是我翻了一下，翻了两秒我就把它给放下了，因为这本书没有别的内容，就是告诉你所有的云彩什么样，各种图，云彩的分类。我说我为什么要读这种东西？李倩老师说，你就应该读一点完全没有目的的东西。他说我观察你这个人目的性实在太强，尤其是在知识获取上，读一点没用的东西吧，

0: 我自己的内心也因此变得更丰盈。这是第九本。最后一本，像马一样思考。这本书的作者叫古利赫，他是美国的一个老牛仔，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个领导力的教练。有一位 CEO 就是这么说的，说跟着古利赫像马一样思考，你不仅会做一个更好的领导者，也会成为更棒的家长。这本书不止一个人推荐给我，说读完这本书，你会距离一个好领导更进一步。当然，这都不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什么？马年要到了，读这本书多应景啊！现在我就指着这本书，像马一样思考，先给大家拜个早年。除夕夜，我脱不花快到星一，我们还要做一次除夕夜的直播，我们仨给大家讲故事。这十本书，我们的得到电子书的书库里都有，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读，现在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得到 APP， 马上就能领一个免费的啊！
1: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呢，来了解了罗永浩的书单啊，他要推荐的十本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分享。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

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依旧是一起阅读，月明陪伴大家。烟火寻常皆是清欢，这是叶浅韵的文字。叶浅韵的文字温暖通透，接地气，治愈人心，专注书写人间烟火、日常美学与平凡幸福，擅长从三餐四季、柴米油盐的细碎光景中提炼温柔力量，治愈人间浮躁。烟火寻常皆是清欢，聚焦普通人的平凡日常，用无数真实质朴的生活片段告诉我们，人间至味是清欢，人间至真是寻常，最好的幸福从来都是藏在平淡烟火里。整本书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通篇都是普通人最真实最治愈的生活常态，是晨起的烟火，暮归的温柔，三餐的温热，朝夕的安稳，朴素的寻常，却岁岁温暖。作者用心记录日复一日的细碎美好，清晨灶台火苗轻跳，清水煮米，烟火升腾，淡淡的米香铺满了小屋，开启了温柔安稳的一天。午后闲暇之余，则新鲜的果蔬，整理居家的琐碎，在慢时光里沉淀本心，放松心绪。傍晚的夜色温柔，家人围坐在餐桌，温热的饭菜升腾热气，几句家常闲谈，几句温柔的叮嘱，便能彻底抚慰人心。这就是他的文字。读这本书，我们将褪去浮躁，懂得知足，在琐碎的烟火里感知美好。接下来的这本书呢，是苏家和晚风苏莹莹。苏莹莹老师的文字呢，清淡，氛围感十足，温柔绵长，干净治愈，擅长以河畔晚风、流水晨昏、小城风物来书写松弛的心境。苏家河晚风以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为核心的线索，描绘着小城河畔的烟火日常、晨昏晚景，用温柔细腻的笔墨教会了浮躁奔波的慢下来、松下来的生活，这是生活的温柔共处，自然安然和解。书中的苏家河碎碎流淌，从容安然，河水顺着平缓的河道缓缓向前，从不急躁奔腾，不慌忙地去奔赴，温润一方水土，温养一方人心。这本书值得推荐，因为它自在安然，慢慢来，轻轻活，静静爱，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好，那么接下来依然给大家推荐书单，这是我们总结的另外的十家好书的书单，我们来聆听一下。
2: 本期视频呢，先为大家盘点我的2025年度十大好书之文学篇，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本，刘震云《弦的玩笑》。作为2025年中文小说的压轴之作，刘震云老师可以说是再次延续了让人放心的稳定高水平发挥。小人物摸爬滚打的故事并没有超出我们熟悉的刘震云式的叙事框架。故事的主人公杜太白，从名字上来看就是一个充满某种隐喻的人物。过山车似的生活充满戏剧性，今天混得风生水起，明天就可能沦为别人口中的笑话。不过我确实笑不出来啊，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喜剧的底色是悲剧。杜太白是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他的生活也充满了尴尬，这是生活给他开的玩笑，只不过这个玩笑是用他的泪换来的，泪是咸的，所以玩笑也是咸的。矫情一点说，我们谁又不是杜太白呢？生活跟我开玩笑，有的时候下手也挺狠，不过我还是得笑，毕竟我多笑笑，别人笑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开心了。第二本， 英国作家维塔·韦斯特的《激情耗尽》。大家对于维塔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很熟悉啊，他是英国最著名的花园之一西辛赫斯特城堡花园的设计者，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灵魂伴侣，小说《奥兰多》的主人公原型，2018年上映的英国传记爱情电影《维塔与弗吉尼亚》很细节地诠释了两个女作家的微妙关系。那这部《激情耗尽》呢，则是维塔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老太太做了大半辈子的勋爵夫人、总督夫人、首相夫人，在她88岁丧夫之后，终于决定不再扮演别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而选择做回自己。她拒绝了孩子们轮流抚养的提议，选择搬到外地，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伴随着新的环境和新的朋友，她的过往也一点点浮出水面。我觉得这本书倒并不是要塑造多么伟大的女性觉醒啊，反而是一个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安稳舒适的深坑生活中的人，在激情和生命即将耗尽的时候，选择爬回地面，最后再感受一下生活本来的样子。生活不需要被赋予特殊的意义，生活本身就是意义。第三本，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历史小说《我，克劳迪乌斯》。我承认这本书我原本是冲着译者去的，毕竟本书的译者王一凡之前翻译了大受好评的《愤怒的葡萄》，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确实可以作为历史小说的一个范本。首先，这本书的选题特别有意思啊，他选择的是罗马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一个先天残疾后天口吃爹不亲娘不爱的克劳迪乌斯为主人公，通过他的第一视角，一个不可靠叙事者来讲述诡谲的宫廷政治。虽然克劳迪乌斯从小被人嘲笑，被人当作傻瓜，但是他恰巧因为这一层身份，让他在血腥残酷的环境当中生存了下来，并且作为旁观者看尽了人性的黑暗面，以至于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相比于他的那个暴君侄子卡利古拉，他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做一个延伸推荐啊，这本书呢可以结合浙大出版社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来一起看，时间线和人物关系会更加的清晰。第四本，瑞典作家拉格奎斯特的《大道巴拉巴》。虽然拉格奎斯特因为身份问题导致他获得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颇有争议，但是这本书传达出来的对于信仰和人类精神的终极思考，无不说明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小说的主角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小人物大盗巴拉巴。根据相关的典籍记载啊，巴拉巴呢因为作乱杀人被囚禁，逾越节期间呢，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遵循惯例要释放一名囚犯，祭司长等人呢要求释放巴拉巴，迫使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众人钉死。那该事件呢也成为了基督教受难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拉格奎斯特呢就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扩写了巴拉巴被赦免之后的人生，探讨了救赎、信仰、人性等深刻的主题。如果你同时对文学、宗教和哲学感兴趣，那这本书大概会让你三出狂喜。当然啊，如果你喜欢宗教叙事，那还有一本书值得你拥有，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我可太喜欢这本书了。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做单独的视频来介绍这本书。第五本，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个小时》，这也是我2025年读完的唯一一本电子版的小说。很多书友知道茨威格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啊，我推荐过很多他的作品，比如说《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三大之传》、《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等。那这本书呢是茨威格的一部中篇小说啊，是由颇受好评的德语译者江怡老师翻译的。故事呢开始于一个旅馆的住客正在讨论和批判一个刚刚跟别的男人私奔的有夫之妇，随即呢引出了一个满头银发气度不凡的英国贵妇 C 夫人内心的一件陈年往事，然后呢就是讲述 C 夫人在42岁经历的那个永生难忘的24个小时。我觉得茨威格有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啊，在于他可以把女性的心里的那种炙热、痴迷甚至是幻灭都写得分外的动人。 C 女士是这样，一个陌生女人来信里的那个陌生的女人亦是如此。好的文笔加上好的翻译，确实很难让人不爱。第六本，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佛的短篇小说集《被困住的人》。这套书的体量非常大，收录了作者20多年间的73个经典短篇。虽然只读了一部分，但是毫无疑问，这套书是我今年读过的最好的短篇之一。书如其名啊，写的都是一个个被困在笼子里的普通人。那这个笼子呢，可以是感情，可以是欲望，可以是道德，也可以是年龄。而生活呢，从来都不是狂风暴雨，而是钝刀拉肉，一步一步地把人逼向疯狂，逼向绝望。特雷弗的作品呢，注定不是让你能够读得很爽的那种，但是每读完一篇，都会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气被抽走了，随即呢，深呼吸一口，继续翻开下一页。第七本书，同样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巴西作家罗萨的《 河的第三条岸。罗萨在我们中国读者认知里边是既熟悉又陌生。陌生的是因为巴西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译介到国内的确实很少。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好像还有一本九九读书人今年出的广袤的原野。熟悉呢，是因为罗萨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像余华、阎连科、格非、苏童等中国作家，而且同名短篇《河的第三条岸》呢，曾经作为某年的高考阅读理解题目，阅过无数的学子。那世纪文景25年出的这本呢，则收录了罗萨的19部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总体风格上是受到巴西本土文化，尤其是中西部的民俗、语言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颇多，既有魔幻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贴近自然的一面。同时，可能因为他本身是外交官，通晓20多门语言的缘故啊。他的作品里边呢，总是能够体现出对于文字的精妙的操控。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最喜欢这本书里边的《河的第三条岸》、《我就是美洲豹》以及《白鹭》这三篇。第八本其实算是老作新读啊，因为读客出的这个版本呢，整体综合下来真的非常的良心。它就是爱尔兰的文学象征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这本书的名气毫无疑问啊，非常非常大。但我估计很多书友一听是乔伊斯写的，就敬而远之了。不过大家大可放心啊，这本书呢和尤利西斯以及芬尼根的守灵夜完全不是一个难度层级的。作为乔伊斯一生当中仅有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啊，他通过15个短篇，15个不同年龄的主人公，把在殖民统治下的城市的那种整体性的压抑和个人的麻木串联起来，造就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瘫痪之都都柏林。而且15个故事内容上各自独立，但结构上层层递进，加上乔伊斯极好的文笔，让都柏林的雪早已经和马孔多的雨一样潮湿了无数读者的心。最后还要点赞这本书最后的一篇导读啊，绝对给这本书又增色不少。最后两本是我非常喜欢的传记题材啊，第九本呢来自中南大学的易斌教授写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穆旦呢本名查良铮，算下来呢和查良镛也就是金庸是远房亲戚，分属查家的南北分支。大家所熟知的穆旦呢，是中文现代诗歌的第一人，也是翻译了像普希金、雪莱、拜伦等大师作品的翻译家。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他也是一路从湖南走到云南，顺便背完了一本英汉词典的西南联大学子，是25岁以中国远征军的身份参加缅甸前线的抗日战争的战士，是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归祖国的知识分子，也是经历了数次风暴让人扼腕叹息的可怜文人。易斌教授作为研究穆旦的重要学者，有穆旦年谱、穆旦评传的珠玉在前，那这本幻想底尽头呢，可以说是对于穆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笔极尽克制，总让我想到那句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OK， 那最后一本呢，应该说是作为卡夫卡的书迷等了好几年的一部作品啊，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毕18年之功写就的卡夫卡传记三部曲的最后一卷《领悟之年》，作为我认为有关于卡夫卡最好的传记三部曲啊。那前两本《关键岁月》和《早年》呢，早在2022年就都出版了。那第三本呢，本来预计是24年出版的，结果跳票了一整年，总算在25年的年末出来了。卡夫卡的作品呢，其实我一直都推荐大家去入全套啊，比如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卡夫卡全集，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和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极其相似但又堪称伟大的作家真的太少了。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啊，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辛苦的人们，总能在卡夫卡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一种来自100多年前的精神共鸣，所以才会说卡夫卡的苦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闷。那这煌煌三卷本的传记呢，无疑是我们读懂卡夫卡这个苦闷的人，也读懂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1: 好，那么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10本书，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您喜欢的文字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和我们一同来读书的话呢，不妨可以关注一起阅读，通过一起阅读呢来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宝藏书籍，通过一起阅读给大家分享那些迷人的文字。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和我们读读书，因为读完书我们真的会觉得原来人生可以如此通透，原来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原来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推荐。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今天听完的这些书呢都是成人读的， 而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呢？如果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有宝爸宝妈的，我觉得我是应该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孩子们该去读的书，因为这些书呢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帮他们去成长。我先为中学生去挑选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说的一些内容呢我都觉得非常认同，我也准备把一部分书读完了之后推荐给我的孩子。
3: 让我推荐初中生的书单，其实这个选题挺难的。初中生的书呢数量多但精品少，选错书比不读书更可怕。因为初中呀是孩子认知塑形的关键期，你给他看什么书会直接影响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都知道在初中啊有一大段时间是必须靠孩子自己走过去的，可能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孤独，但那个阶段它也叫做成长。成长的路上一本好书是可以代替家长去说话的，所以我从我的书店里选出了这九本书，希望孩子在人生困惑的某个瞬间能有一本变成他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按照人生成长和写作提升两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推荐一本关于信念与尊严成长类的书，第一本我选它，布鲁克林有棵树。这里面讲述了一个贫民窟的女孩在饱经家庭不幸同学歧视和社会不公，是如何从贫困中艰难成长，朝梦想奋起直追，最后走出贫民窟考上大学的故事。对于一些思想早熟能隐约感受到生活艰辛或者迷茫的孩子，它提供了一种珍贵的情感共鸣和认同感，具有疗愈性。而对于家庭优渥的孩子，它能让孩子们看到苦难的具体模样，从而打破自我中心的局限，理解世界的复杂和多样性，未来的人生中可以反复地滋养内心。这本书呢，它的首版于1943年，2009年被我们国内引进，新闻出版总署向青少年推荐的100本书里面就有它。第二本，杀死一只知更鸟，它发表于1960年，获得了普利策奖。在书里，知更鸟呢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善良无辜的人，而杀死一只知更鸟在现实生活中呢就是那些被偏见伤害的人和事儿。特别颠覆的是，这本书呢它不是正义必胜的童话结局，知更鸟最终败诉并被杀，但其中揭示的社会不公与理想差距对初中生而言是一次重要的现实教育。因为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邀请孩子们在复杂的世界中独立思考，感知痛苦，在认识世界的不完美甚至明知可能失败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做正确的事，收获难能可贵的勇气。第三本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老人与海》，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老人，一条船，一条鱼，讲述了一个很漫长的故事，长到能从初中一直看到成年。这本书里藏着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关于精神意志的不朽。书的最后，老人带回了一整个鱼骨头，并告诉世人，人可以被毁灭，但永远不能被打败。我们今天的教育呢，常强调成功，却鲜有教会孩子如何有尊严地面对失去。这种价值观啊，也造就了很多悲剧。其中呢，尤其是初中阶段，孩子们面临复杂的挫折感开始增多，精神和意志的坚强无形当中呢，也和生命尊严画上了等号。特别推荐孩子们去读这本经典，找到人生的答案。第四本，《简爱》，又是经典哈，但这本呢，我们再会加送一本，《傲慢与偏见》，推荐给所有初中的女孩。傲慢呢，讲的是社会结构与婚姻交易；简爱呢，讲的是自我实现与精神平等。它不是对立的视角，而是各有各的侧重，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合起来就是女性价值的完整图谱。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先读《简爱》，因为《傲慢》那本书呢，它有一定的延时性，是偏成人后学会与规则巧妙的周旋，并且在世界里找到幸福的答案。而《简爱》呢，它是教会女孩如何决绝抗争，通过坚守自我收获独立的尊严和改变命运的勇气。一加一，两本都是女孩认知启蒙的必读书。第五本，丘吉尔传，我书店里男孩经常翻阅的一本书。丘吉尔的伟大并非因为他天生完美，恰恰相反， 他小时候口吃，但竟然用演讲点燃了伦敦的夜空。他小时候是个差等生，但竟然荣获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力量是在与自身的局限无数次的抗争中淬炼而成的。这对于孩子而言，尤其是男孩子，特别重要。读名人传记，就是为了获取榜样的力量。永远不要屈服，永远不要屈服，永不，永不，永不。刚才那一段是丘吉尔在二战最艰难时候的演讲，至今读起来仍然热血沸腾啊！这本推荐给男孩子们的一本坚韧之书。第六本，提升的不只是品格，哈哈，还是一种好习惯。书名就很直给了，《1万小时天才理论》。到了初中阶段呢，很多孩子会因为排名啊而丧失学习信心，尤其是班级中游的孩子。初中生其实世界很小的，他们以为学习不好就是自己不够好。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你去和他们讲道理就不管用了。这时候你就需要他了。个人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帮孩子跳出一次考试定程外的认知陷阱，还能赋予他们一种踏实而强大的信念，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天才啊，大家的智商能力水平差不到哪去，真正差的可能只是一种习惯。这不是空洞的安慰啊，而是心理学家提出的一套法则。纵观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全部都要经过1万小时的刻苦练习，没有例外。谁还记得今年一位湖南妈妈分享儿子考上清华的方法吗？也是1万小时理论。接下来是关于孩子读书写作的三本书了。《夜晚的潜水艇》啊，这是一本比较小众的书哈，要不要把它放在书单里？其实我纠结了好几天。它出版于2021年，是一位年轻的作者，叫陈春成。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汗毛都竖起来了。在 NBA， 对那些充满潜力的年轻球员呢，有一个形容：天空才是他的极限。这句话也可以用在陈春成的身上。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每一篇文字的语言精洁而富有诗意，精妙又不炫技，这样的表达对于孩子的写作来说是非常好的熏陶样本。而且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入浅出的哲思也非常适合初中阶段的孩子。之所以把这本书和其他经典的文学放在一起，我是想让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啊能多一种姿态。文字不仅可以沉重地记录现实，还可以轻盈飞起。好，下一本，苏菲的世界。但它和苏菲没什么关系哈，它是借一个14岁女孩苏菲之口，用悬疑小说包装的哲学史，他探寻了我是谁、世界为何存在的终极追问。这种叙事啊，它是很少见的，通过引导让孩子自己生产出真理，从而贯穿青少年整个意识觉醒的周期。小惊喜是哈，这种哲学性的思考一旦进入到议论文的谋篇布局里，文章的思维高度和视野广度能瞬间打开，结构层次都会增加思辨的色彩，让人拍案叫绝。好，最后一本了，隆重推荐《人类简史》。大约是10年前啊，在中国出版。当时呢，我印象非常深，整个出版界掀起了一个蘑菇云呢。作者是以色列人，书里讲了人类的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三个部分的内容。很多孩子读完以后，大多呢会有一种语文、历史、地理瞬间被打通的感觉。宏大的叙事和震撼的转折，非常适合用来提升孩子写作的格局和感染力。不但行文厚重、立意深刻，更重要的是能让文风充满史诗感。
1: 很多朋友其实在书单中呢看到了一些重复的，比如说《人类简史》啊，这就是一起阅读的魅力。我们在推荐书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重复的书籍，因为这些它都是名著嘛，名著它重复了很正常，我们反复推荐，也许你就会对它产生了兴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一起阅读真的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同来阅读。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5: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6: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7: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8: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9: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0: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14: 我是邓布利扬，
15: 我是格兰城。
1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5: 人为什么打呼噜？
14: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4: 长知识去生活，
15: 每天下午2点，
14: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

来，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
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100种 ，B1000种 ，C 啊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100多种 ，B1000多种 ，C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100多种 ，B1000多种 ，C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100多种 ，B1000多种 ，C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100多种 ，B1000多种 ，C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A100多 ，B1000多 ，C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100多种 ，B1000多种 ，C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就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 全美 4K 四月下旬到八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 13.5% 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 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必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四月下旬到六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
绿皮啊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油籽或者是少籽。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吧，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四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六月下旬到九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000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再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儿了啊，这个籽儿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心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金心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糖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
不高，6%-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全美 4K、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加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 2K， 精美 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 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
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

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一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十斤的西瓜吧，你吃个八分之一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十斤西瓜的八分之一。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两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儿、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切片都行啊，
你可以凉拌，你可以。

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的这种方法？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啊，
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 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 C 啊，是因为它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 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27%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实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实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

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瘢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那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 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5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5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5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5到10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10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随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随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
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然，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为四川是山地，高低错落，没有较为平坦平直的长段的大路，所以征讨起来必然麻烦。最终还是撕破了脸，而且最关键的是在落凤坡，傅军师庞统陨落。得知了庞统失去了，刘备伤心，孔明更加的自责。但是没有办法，现实即是现实，我们必须接受。于是诸葛孔明决定亲征。现在张飞和老将严颜两个人正在焦灼中，严颜率领十多个兵将下马埋伏在林中，大约三更之后，远远地看见张飞横矛纵马，悄悄地率兵来到。严颜看得非常清楚，下令擂鼓，四面的伏兵一齐杀出，抢夺车子。突然背后一声锣响，张飞的大队军马也赶到了，马上一人大喝：
1: 老贼不要走！
0: 严颜猛地回头一看，马上的大将抱头还眼是燕韩胡须，是一条丈八蛇矛，正是张飞。严颜见了张飞手足无措，交战不到十个回合，严颜一刀砍来，被张飞闪过，顺手一把扯住严颜的勒甲绦，生擒活捉扔在地下，军兵们上前用绳索绑住了。原来先过去的是假张飞。张飞杀到八郡城下，率兵进入城中，下令不要杀害百姓，并出榜安民。军兵把严颜押来，张飞坐在大厅上，严颜不肯下跪。张飞怒目呵斥说：
1: 为什么不投降，还敢抗拒？
0: 严颜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大声斥责张飞说：
1: 你们不义，侵犯我周郡，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张飞大怒，下令杀了他。严颜说：
1: 贼匹夫，要砍头就砍，还发什么怒？
0: 张飞见严颜面不改色，高兴地给他解开绳索，拿来衣服给他穿上，扶他在正中坐下，低头叩拜说：
1: 刚才话语冒犯了，请不要责怪，我知道老将军是豪杰之士。
0: 哎呀，有些人呢，他就得是顺毛麻子啊，你越呛着他，他一定跟你越来劲儿。严颜就是这样的。张飞一跟他客气，他倒感到张飞恩义了，就投降了。严颜投降之后，张飞问他夺取西川的计策。严颜说：
2: 从这里一直到洛城，所有的关隘都是老夫所管，守关的兵将都是我的部下，感谢将军的恩德，老夫愿意做先锋，所到之处叫守关的兵将都出来投降。
0: 张飞道谢，严颜为先锋，张飞在后，所到之处守关的兵将都被严颜叫出来投降了。有人迟疑不决，严颜说：
1: 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一路上西川军兵望风归顺。孔明将启程的日期报告给了刘备，令各路兵马到洛城汇聚。 刘备与众人商议，现在孔明、张飞兵分两路，约定在洛城相会，已经是7月20日启程了，估计就要到了，我们也该进兵攻城了。黄忠说，
1: 征任每天来挑战，见城中不出兵，军兵必然懈怠，不做准备。我们今天夜间分兵接寨，胜过白天出城厮杀呀。
0: 好。刘备命黄忠在左面攻打，魏延在右面攻打，自己从中路进攻。夜里二更，三路军马一齐出发，张任果然没有准备。刘备的兵马冲入大寨，放起火来，烈焰腾空啊。张任率兵逃走，连夜赶到洛城，进入城中。第二天，刘备率兵赶到洛城，围住攻打，张任却按兵不动。攻打到第四天，刘备率兵攻打西门，令黄忠、魏延攻打东门，留下南门。

0: 北门放敌军逃走。原来南门一带都是山路，北门又有浮水，因此刘备没有派兵去围。张任见刘备在西门指挥兵马攻城，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时，人马都渐渐疲乏了。张任就令吴兰、雷同率兵出北门，转到东门去打黄忠、魏延，自己呢却率军出南门，转到西门来打刘备。城内军兵在城墙上擂鼓助威。刘备见红日将落，传令后军先退，准备收兵。这时城上喊声响起，南门里军马突然冲出，张任率兵来捉刘备，刘备军中大乱，黄忠、魏延又被吴兰、雷同拦住，两边不能相顾。刘备看斗不过张任，拨马就往山上小路逃去。张任从背后追来，眼看就要赶上了，忽然前面山路上一路军马冲了出来，刘备在马上连连叫苦：“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要亡我呀！”哎，不对呀，好像是自家兵将啊，却看见来将是张飞。原来张飞与严颜正从那条山路上过来，望见尘埃扬起，知道两军正在交战，就率兵马冲来，正好遇着张任，两人大战了十多个回合，张任拨马逃走，张飞一直追赶到城下。张任逃进城内，拽起了吊桥。张飞回来见刘备说：“
1: 军师从水路沿江而来，到现在还没到，反而被我夺了头功。
0: 山路多险阻，怎么却没有敌军阻挡，先到了这里？”“
1: 路上的关隘有45处，都是仗了老将严颜的功劳，路上并没有费什么力。”
0: 于是就把议事严颜的事从头说了一遍，领着严颜来见刘备。刘备道谢说：“要不是老将军相助，我弟弟怎么能这么快赶到这里呢？”随即脱下身上的黄金锁子甲赐给他，严颜拜谢了。正要安排宴席庆功时，忽然哨马回来报告，黄忠、魏延和吴兰、雷同交战，城中吴懿、刘圭率兵助阵，两面夹攻，两人抵挡不住，向东败退了。于是刘备与张飞分兵两路杀过去救援，吴懿、刘圭听见后面传来喊声，慌忙退入城中。吴兰、雷同只顾追赶黄忠、魏延，却被刘备、张飞截住了退路。黄忠、魏延又回马来攻，吴兰、雷同无路可逃，只得投降了。刘备收降了二人，率兵回寨。张任失去了两员大将，心中忧虑。吴懿、刘圭说：“
1: 形势危急，不决一死战，敌人怎么能退兵呢？应该一面派人去成都告急，一面用计退敌呀。”
0: 张任说：“
1: 我明天率兵去挑战，然后诈败，把敌兵引到城北，城内的兵马再突然冲出，截断敌军，就能大胜。”
0: 吴懿说：“
1: 刘将军辅佐公子守城，我率兵出去助战。”
0: 第二天，张任率领几千兵马摇旗呐喊出城挑战，张飞上马迎战，不到十个回合，张任诈败绕城逃走。张飞全力追赶，被吴懿领兵从城内冲出截住，张任又率兵杀回来，把张飞围在中间，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只见一队兵

0: 马从江边杀来，当先一员大将挺枪跃马冲上来与吴懿交战，只用了一个回合就活捉了吴懿，又趁势杀退了敌军，救出了张飞。原来是赵云到来。张飞问：“
1: 军师在哪里？”“
0: 军师已经到了，现在可能与主公相见了。”二人押着吴懿回到寨中，张震退进城中去了。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张飞、赵云回寨，见孔明等人已经在帐中。张飞参拜军师，孔明吃惊地问：“你是怎么先赶到的？”刘备细述了张飞义士炎炎的事。孔明祝贺说：“张将军也能用计谋了，这都是主公的鸿福啊。”赵云押解着吴懿来见刘备，刘备问：“你愿意投降吗？”“
1: 我既然被捉了，也只有投降了。”
0: 刘备大喜，亲自为他解开了绳子。孔明问：“城中有多少人守城？”“
1: 有刘璋的儿子刘询，部将刘圭、张任。张任是蜀郡人，极有胆略，不可轻敌。”“
0: 哦，可先捉张任，然后攻取洛城。”又问吴懿：“城东那座桥叫什么名字？”“
1: 啊，叫金雁桥。”
0: 孔明骑马来到桥边，绕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叫黄忠、魏延听令：“离金雁桥南五六里，两岸都是芦苇丛，可以埋伏。魏延带1000名长枪手埋伏在左边，单次马上人。黄忠呢，率领1000名操刀手埋伏在右边，单砍坐下马。杀散敌军后，张任必然奔山东边小路走。张飞率领1000名军兵埋伏在那里，就地活捉了他。”又叫赵云埋伏在金雁桥北面，等我引诱张任过了桥，你就将桥拆断，然后守在桥北，使张任不敢向北走，只能往南逃去，却正好中计。刘璋派来卓英、张翼两员将领来洛城助战。张任叫张翼与刘圭守城，自己与卓英分成前后两队，张任为前队，卓英为后队，出城迎敌。孔明带兵过了金雁桥，与张任对阵。孔明乘着四轮车，两边有100多名骑兵护拥着。他指着张任说：“曹操100万大军听到我的名字望风而逃，你是什么人，敢不投降？”张任看见孔明率领的队伍不整，都是老弱军兵，在马上冷笑说：“哼，人人都说诸葛亮用兵如神，原来有名无实。”把枪一挥，大小兵将齐杀过来。孔明扔了四轮车，上马退过桥头，张任从背后追来，过了金雁桥，见刘备率领兵马在左边，严颜率领军兵在右边，才知道中计了，急忙退兵时，桥已经被拆断了，要奔北面去， 只见赵云率兵隔岸摆开架势，不敢奔北面去，就直接向南绕河逃走。走了不到五六里路，魏延率领人马从两边芦苇中冲出，军兵都用长枪乱刺，黄忠率军兵埋伏在芦苇里，用长刀专砍马腿，骑兵都被砍倒了，步兵更不敢上前了。张任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走，正欲找张飞，张飞大喝一声，众军兵一齐冲上来，把张任活捉了。卓英见张任中计了，也在赵云军前投降了。回到了营寨，张飞押解张任来到大帐。刘备问张任：蜀中众将望风而降，你为什么不早投降？张任怒睁双目大叫：
1: 忠臣怎肯是二主？
0: 你不识天时，今天投降就免你一死。张任说：
1: 我绝不投降，你快杀了我。
0: 刘备不忍心杀他，张任高声叫骂不止。孔明命人斩了他，葬在金雁桥旁。第二天，刘备令严颜、吴懿等蜀中降将为前部先锋，来到洛城，大叫：
1: 早开门受降，一城生灵免得受苦。
0: 刘圭在城上大骂，严颜正要拿箭射他，忽然看见城上一员将领拔剑砍翻了刘圭，开门投降。刘备军马进入洛城，刘询从西门逃奔成都去了，杀刘圭的人叫张毅。刘备得了洛城，赏赐众将。孔明说：洛城已破，成都就在眼前，只是恐怕其他州都不肯降服，可以派张毅、吴懿与赵云去安抚外水江阳、前围等州郡，令严颜、卓英和张飞去安抚巴西、德阳所属州郡。张飞、赵云等人领了命令，各自率兵走了。孔明又问：前面还有什么关隘？有蜀中降将说：
1: 只有绵竹有重兵把守，夺取了绵竹，成都唾手可得。
0: 孔明商议进兵，法正说：洛城已破，主公要以仁义服众，先不要动兵。我写一封书信给刘璋，说明厉害，刘璋自然会投降。这样最好了。法正写了书信，派人送往成都。刘询逃回成都，见了父亲，说洛城已被攻陷。刘璋慌忙聚集众人商议。这时军兵报告法正有书信送到。刘璋拆开信看完大怒，扯碎书信大骂：
3: 法正是个卖主求荣、忘恩负义的贼。
0: 于是派七弟费官率兵前去把守绵竹，费官又保举李严一同领兵前去。费官、李严率领3万军马来守绵竹，益州太守董和上书给刘璋，请求去汉中借兵。刘璋说：
1: 张鲁与我有世仇，怎么肯相救？
0: 董和说：
4: 虽然张鲁与我有仇，但刘备夺了洛城，形势危急，唇亡则齿寒，要是说明厉害，他必然肯相助。
0: 刘璋于是写好求救信，派使者前往汉中。马超自从兵败回到羌地， 有2年多了。

马超联合了羌兵，夺下了陇西各州郡，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只有蓟城攻打不下来。刺史韦康多次派人向夏侯渊求救，夏侯渊没有曹操的命令，不敢动兵。韦康见救兵不来，与众人商议，不如投降马超吧。参军杨阜哭着劝他，马超这样的叛逆之人，怎么能投降他呢？韦康一低落脑袋，大势所逼，不投降又有什么办法呢？杨阜苦劝，韦康不听，于是大开城门投降马超。马超见了韦康，大怒说，你无路可走才来投降，不是真心，就把韦康全家40多口都斩了。有人对马超说，杨阜曾劝韦康不投降，应杀了他。马超说，他守信义，不要杀他，并用杨阜做了参军。杨阜又推荐了梁宽、赵渠，马超也都让他们当了军官。看来人的生死真是天注定啊。本来投降的那个死了，不想投降的那个却活了，而且还推荐了人才。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最初呢，有人给刘备出主意，要入主西川，一定要及时决断，尽快杀掉刘璋。如果当初刘备杀掉刘璋，就不会有后来这么多的事情。因此，只有这一分钟加倍努力和珍惜。现在战事依然焦灼，刘璋要搬张鲁做他的救兵，现在还不知张鲁是否愿意出兵协助。而当初的马超呢，也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下，马超这边也正在攻城略地。杨父对马超说，他的妻子死在了临洮，要请两个月假回去安葬了妻子就回来。马超准了假，杨父路过历城，去见府仪将军江旭。江旭与杨父是姑表兄弟，江旭的母亲是杨父的姑姑，当时年纪已经82岁了。杨父进了内宅，拜见姑姑，大哭说，
1: 我不能守住城池，也没保住主公，没脸面见姑母。马超背叛朝廷，百姓没有不痛恨的，现在兄长坐守历城，竟然没有讨贼之心，这哪是做臣子的道理。
0: 江旭母亲听完，叫进来江旭，责备说，
2: 违抗遇害，也是你的罪过。
0: 又对杨父说，
2: 你既然投降了他，又为什么要兴兵讨伐他呢？
1: 我投降贼寇，是要留下性命，给主公报仇。
0: 江旭说，
1: 马超英勇，难以对付，

0: 杨父说，他有勇无谋，不难除掉。我已经暗中约好了梁宽、赵渠，你要是肯兴兵，他们可以做内应。江母说，你还不兴兵讨贼，要等到什么时候？谁没有一死，死于忠义，死得其所。你要是不听杨父的话，我就先死在你面前，省得你牵挂。江旭与统兵校尉尹凤、赵昂商议，原来赵昂的儿子赵月现在是马超的副将。赵昂回家对妻子王氏说，我与江旭、杨父、尹凤商议，要报韦康被杀之仇。我想儿子赵月正跟随马超，如果兴兵，马超必然先杀了赵月，怎么办呢？妻子王氏说，
1: 为君父报仇雪恨，就要舍出性命，何况一个儿子。你要是舍不得儿子，不去讨贼，我就先死了。
0: 于是赵昂下了决心。第二天，江旭、杨父驻守历城，尹凤、赵昂在岐山扎营。马超听说江旭、杨父会和尹凤、赵昂起兵，心中大怒，当即将赵月斩了，令庞德、马岱率军马杀奔历城。江旭、杨父率兵迎战，两个人身穿白袍，在阵前大骂，
2: 叛军无义的贼。
0: 马超大怒，冲杀过来，江旭、杨父退走，马超率兵追赶，背后尹凤、赵昂杀来，马超急忙回马，却被两下夹攻，首尾不能相顾。突然又有一大队军马杀来，马超大败，原来是夏侯渊得了曹操的军令，率领军马来攻打马超。马超率领败军逃了一夜，到天亮时来到义城教门，却被城上乱箭射下。梁宽、赵渠在城上大骂马超，将马超的妻子杨氏在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尸首，又把马超的三个幼子及十多口家人都在城上砍了。马超气愤填胸，几乎掉下马来，背后夏侯渊率兵冲来，马超见敌军强大，不敢恋战，与庞德、马岱杀开一条血路逃走了。前面又撞见江旭、杨父，杀了一阵，刚冲过去又撞着了尹凤、赵昂，再杀一阵，零零落落只剩下五六十个人相追随，连夜逃走。四更前后又逃到历城，守城的军兵以为是江旭回来了，大开城门，马超从历城南门杀起，洗劫了全城百姓，杀了江旭的老母亲和尹凤、赵昂全家老小。第二天夏侯渊率领大军赶到，马超出城向西逃走，刚走不到二十里，前面一队军兵摆开阵势，为首的正是杨父。马超一见，切齿痛恨，拍马挺枪刺来，杨父兄弟七人一齐前来助战，都被马超杀死了。杨父身中五枪，仍然舍命拼杀。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马超只好逃走，身后只有庞德、马岱等六七个人骑马相随。夏侯渊安抚陇西各州百姓，令江旭等人各守城池，用车载着杨父回许都见曹操。曹操封杨父为关内侯，杨父推辞说，
2: 我没有守城的功劳，又没有死难的节操，依法当杀，有什么面目受封？
0: 曹操嘉奖了他。马超与庞德、马岱商议， 去汉中投奔张鲁。张鲁大喜，以为得了马超，向西可以吞并益州，向东可以抗拒曹操，于是商议要招马超为婿。大将杨柏劝说说，马超妻子遭惨祸，都是马超招来的，主公不能把女儿嫁给他呀。张鲁一听，就不再提招婿的事。有人把杨柏的话告诉了马超，马超大怒，有了杀杨柏的念头。杨柏知道后，与兄长杨松商议，也有除掉马超的心思。这时正赶上刘璋派使者向张鲁求救，张鲁不肯答应。刘璋又派黄权来求救，黄权先去见杨松，说东西两川是唇和齿的关系，西川要是被夺了，东川也难保啊。如果肯相救，主公答应以20州相酬谢。杨松大喜，立即领黄权来见张鲁，诉说了利害，答应以20州酬谢。张鲁见有利可图，就答应出兵相救。巴西的严普劝阻说，刘璋与主公是世仇，今天他遭遇危急来求救，割地酬谢是假，不要答应啊。严普劝阻张鲁不要出兵去救刘璋，马超却挺身而出说，我感激主公大恩，愿意带一支军马攻打葭萌关，活捉刘备，一定让刘璋割出20州奉还主公。张鲁大喜，先让黄权回去，随即令马超统帅20000兵马与弟弟马岱启程去攻打葭萌关，令杨柏监军。刘备率军马进驻洛城，孔明说，应当快速夺取绵竹，得到了绵竹，成都就好攻打了。于是派黄忠、魏延领兵攻打绵竹。费官听说后，派李严出城迎战。李严率领3000兵马出城，与黄忠大战了40-50个回合，不分胜败。孔明令人鸣金收兵。黄忠回阵问，
3: 正要活捉李严，军师为什么却要收兵呢？
0: 孔明说，李严的本领不差，很难赢他，明天再战时你假装败走，引诱他进入山谷，用计胜他。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出战，黄忠诈败，率兵退走，李严在后面追赶，进入山谷后猛然醒悟，急忙退回，却被魏延带兵截住。孔明在山头大叫，你如果不投降，两边已经埋伏了强弩硬弓，我要给庞统报仇了。李严慌忙下马，卸甲投降。孔明领着李严来见刘备，刘备厚待李严。李严说，
5: 费官虽然是刘璋的亲戚，但与我关系亲密，我愿意去说服他投降。
0: 刘备立即命李严回城招降费官。李严进了绵竹城，对费官大赞刘备的仁德，说如果不投降必定有大祸。费官听从了他的话， 开城门投降。刘备进入绵竹，商议派兵夺取成都。忽然探马报告，张鲁派马超与杨白、马岱领兵攻打加盟关，形势危急，就晚了，孟达、霍峻就守不住了。刘备大惊，孔明说，必须派张飞、赵云才能战胜马超。子龙在外还没回来，张飞倒是在这里，可以先派他去。主公先不要说，让我激一激他。张飞听说马超攻打加盟关，大叫着闯进来说，
6: 我去战马超。
0: 孔明装作没听见，对刘备说，马超侵犯关隘，没人能打败他，除非去荆州叫关羽来。
6: 军师凭什么小看我？我曾经独自一人抵挡曹操百万大军，难道还怕马超这个匹夫？
0: 张飞长坂坡喝退曹兵，是因为曹操不知道虚实，否则将军还能安然无事吗？马超勇猛，天下闻名，魏乔六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不是等闲之辈，关羽都不一定能胜了他。
6: 我如果胜不了马超，甘愿受军令处罚。
0: 孔明一摇扇子，认真地看着张飞，你要肯写下军令状，就命你做先锋，请主公亲自率兵前去，我留下守绵竹。魏延说，
7: 我也愿随军前往。
0: 魏延带500兵马先行，张飞紧随其后，刘备率兵作为后队向加盟关进发。魏延领兵到了加盟关下，正遇到杨柏，二人交战不到十个回合，杨柏落败而走。魏延一心要夺头功，趁势追赶，却看见前面一队军马摆开阵势，为首的就是马岱。魏延以为是马超，舞刀跃马，与马岱大战了十多个回合，马岱也败走了。魏延追赶过去，却被马岱回身一箭射中了左臂。魏延急忙回马退走，马岱在后面追赶。这时只听见喊声如雷，一员大将飞奔到面前，原来是张飞刚到关上，听到关前厮杀就冲了过来，正遇见魏延中箭。张飞喝问马岱，
6: 你是什么人？先通上姓名，然后再厮杀。
7: 我是西凉马岱。
6: 哦，你原来不是马超。快回去回去，你不是我的对手，叫马超那小子来，就说张飞在这里。
0: 马岱大怒说，
7: 你怎么敢小看我？
0: 挺枪跃马直奔张飞，战了不到十个回合，马岱败走。张飞正要追赶，刘备赶到，大叫，
6: 兄弟不要追了。
0: 张飞回头见是刘备，就停下了。刘备说，恐怕你性急，所以我随后赶来，既然胜了马岱，就先歇一夜，明天再战马超。第二天早上，关下鼓声震天，马超率兵来到。刘备在关上见马超纵马持枪冲出，狮盔兽带，银甲白袍，装束非凡，人才出众，叹息说，都说马超英勇，名不虚传呐。张飞要下关迎战，刘备急忙制止说，哎，先不要出战，避一避他的锐气。马超在关下大叫，只要张飞出战， 张飞在关上恨不得一口吞了马超，三番五次要下关，都被刘备拦住了。到了午后，刘备见马超镇上人马疲倦，就选了500名骑兵跟着张飞冲下关来。马超见了张飞，把枪往后一挥，大约后退了1箭远。张飞停住马，挺枪大叫：
6: 认识燕人张翼德吗？
0: 马超说：我家世代公侯，哪会认识村野匹夫？张飞大怒，两马出阵，双枪并举，大约战了10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刘备感叹说：真是虎将啊。恐怕张飞有闪失，急忙鸣金收兵。张飞回到阵中，歇了一会儿马，也不用头盔，只裹上头巾，又上马，冲到阵前与马超厮杀。刘备怕张飞吃亏，披挂出关，来到阵前，看见张飞与马超又大战了100多个回合，二人仍然精神抖擞，下令鸣金收兵。看到天色已晚，刘备对张飞说：马超英勇，不可轻敌，先退回关上，明天再战。张飞杀得兴起，不肯罢休，大叫：
6: 誓死不回。
0: 刘备说：天晚了，不能再战了。张飞说：
6: 多点些火把，安排夜战。
0: 马超也换了马，又来到阵前大叫：
7: 张飞，敢夜战吗？
0: 张飞同刘备换了马，冲出阵来，大叫：
6: 我捉不了你，誓不回关。
0: 马超这边说：
7: 我胜不了你，誓不回战。
0: 两边军兵呐喊，点起1000多个火把，把战场照耀得如同白昼。两人又在阵前鏖战，战到20多个回合时，马超拨马就跑，张飞大叫：
6: 你往哪里去？
0: 原来马超见赢不了张飞，心生一计，假装败走，引诱张飞追赶，暗中却拿起铜锤，扭身朝张飞就打。张飞见马超退走，心中也有提防，等到铜锤打来时，张飞一闪，从耳朵边过去了。张飞勒马回去时，马超又转过身来赶过来。张飞带住马，拉弓搭箭，回身去射马超。马超也闪过了，二人各自回到阵中。刘备在阵前大叫：
3: 我以仁义待人，不做狡诈的事。马超，你收兵歇息，我绝不会趁势追你。
0: 马超听了，亲自断后，令兵马退去。刘备也收兵回关。第二天，张飞又要下关去大战马超，军兵报告军时到了。刘备迎进来孔明，孔明说：
3: 我听说马超是世上的虎将，如果张飞死战，两人必有一伤，所以令赵云、黄忠守住绵竹，我星夜来到这里，略用小计，就可以叫马超归降主公。
0: 刘备一听，眼睛一亮：我见马超英勇，十分喜爱，怎么才能让他归降呢？
3: 孔明说：我听说张鲁手下的谋士杨松非常贪财，主公派人从小路去汉中，先用金银结交杨松，再给张鲁送上书信，说我们与刘璋争西川是给你报仇，不要听信离间的话，等西川平定之后，我保你为汉宁王，让张鲁

0: 撤回马超的兵马，等他撤兵时就可以用计招降马超了。刘备大喜，当即写好了书信，派孙乾带着金银珠宝从小路去汉中，先来见杨松，送上了金银财物。杨松大喜，领着孙乾来见张鲁，呈上了刘备的书信。张鲁看完信说，
1: 刘备只是个左将军，怎么能保我为汉宁王呢？
0: 是呀，刘备说的话岂不就是空话吗？究竟张鲁能否相信，咱们还得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驾龙潜海搏激流叶聪下集。在数千米深海中存在巨大风险，叶聪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潜航器支撑故障。海底环境复杂，如果进入到黏的泥沙里就可能陷住。渔民的渔网、工程船舶的管线、复杂的岩石也有可能困住潜航器。叶聪说，潜航员在几千米的深海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好祖国交的任务，不是自身的危险。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叶聪每次执行任务前都要给家里发电子邮件。在驾驶蛟龙号开展5000米海底深潜前，叶聪给父母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家人蛟龙号将于北京时间2011年7月26日凌晨的1:30进行第二次下潜的试验。叶聪告诉父母不要熬夜看直播，但叶大群夫妻俩牵挂着远在海洋深处的儿子，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
1: 继续来关注蛟龙号的最新情况，蛟龙号同步时钟出现故障，将推迟下潜时间。
2: 已经2点多了，
1: 新的消息我们会持续。
2: 这下潜时间又推迟了。哎，我们也别熬着了，先去歇着吧。
3: 看不到他们回来。

0: 载人深情，风险不小。5000多米的水下，每一平方米的艇身要承担500万公斤的水压。有一次事前突然发生故障，蛟龙号与母船失去联系，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出水。迟迟没有收到儿子报平安邮件的父母，紧张得一夜未睡，连发了3封电邮，直到叶聪平安出水回复邮件后，父母这才放下心来。
1: 姐姐夫，你们看见了吗？叶聪下潜成功了！
2: 啊，
1: 叶聪下潜成功了！
2: 老爷，快把电视机打开！
3: 哎，叶聪驾驶蛟龙号冲击5057米深海，有
4: 好样的
3: 消息，我们会持续。
4: 好样的，太好了！
2: 哎呦，实验成功了，他们都安全回来了。
0: 当天上午10:13，当叶聪他们成功走出蛟龙号，父母这才放心。此时，家中的电话已响作一团，街坊邻居、区领导们纷纷上门道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间，连续播发了我国下潜5000米深海的消息。
4: 12点多了，哎，老伴儿啊，
2: 哎，
4: 咱们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去吧，把聪聪、舅舅他们都叫来啊，今天高兴啊。
2: 哎，确实高兴，今天我下厨。
4: 等会儿，聪聪发来邮件了。
5: 爸爸妈妈，蛟龙号今天成功下潜到5057米深水，我们现在安全返回母船向阳红9号，一切平安，请你们放心。
3: 2021年6月24日，我国蛟龙号载人作业潜水器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7020米深度。3位潜航员向试验船报告，祝愿景海鹏等3位宇航员与天宫一号对接顺利。消息传到太空，天宫一号手控交会对接成功之后，3位航天员也向3位深潜员祝贺，祝愿我国载人深潜事业取得辉煌成就。让我们铭记这次深海和深空的对话，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2013年，叶聪、傅文涛、唐嘉玲、崔维成、杨波、刘开周、张东升等7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潜航员获得了载人深潜英雄称号。同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团队也获得载人深潜英雄集体称号。在蛟龙号研制

0: 过程中，叶聪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逐渐成长为项目副总师、总设计师，但他和团队也在不断审视自己的不足。
1: 海底世界真让人上瘾呐！
2: 是啊，下次啊，我们挑战10000米，到海洋最深处去野个餐。
3: 你们看，那美国那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啊，他用几年时间就能建造一个单人载人潜水器，完成1000米级单人下潜。哎，他为什么呀？
4: 那是因为啊，西方大国有非常好的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以及非常高质量的部件供货能力。所以说，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海底可是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的。
2: 没错，既然我们生在这个好时代，又身在海底载人深潜这个项目，去探索和发现更浩瀚的海洋，咱们啊，责无旁贷。
0: 如今一提起叶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深潜第一人。在他看来，载人深潜就像游戏一样有趣儿，而神秘莫测的海底就是他的游戏乐园。蛟龙号载人深潜试验成功后，摆在叶聪面前有一件事，就是对其他深海潜水器装备的研发。深海是很被看好的领域，潜航设备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向深海进军只有一个蛟龙号是不行的，要全面掌握核心技术，让谱系化的潜水器在国内得到技术、部件、运维等方方面面的支撑。2009年，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同步立项研制，叶聪担任副总设计师和总质量师，全面负责总体方面设计工作。
4: 哎呀，蛟龙号从立项到成功花了10年，小叶，新的挑战要来了。
1: 是啊，总师，您知道吗？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7000米级都解决了，还做45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呢？哼哼，
4: 海洋平均深3700米，深海考察热点地区主要在4500米以上，用7000米级潜水器在4500米干活，那是小马拉大车。
1: 是啊，更重要的是，蛟龙号是对世界先进技术和装备的集成。这一次，深海勇士，我们从技术到装备，都要国产化。
4: 小叶啊，这是真正的自主创新呐。其实，在2009年，蛟龙号刚完成研制，还没有进行海上试验，科技部就已经启动了4500米载人潜水器关键技术攻关。
1: 这可是很有前瞻性的。
4: 那段时间难题是一个接一个呀，这栋办公楼天天晚上灯火通明的。
1: 以后几年恐怕也是要这样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0: 与10年立项、10年研制的蛟龙号不同，深海勇士号从立项到海试交付只用了8年，于2017年顺利验收。虽然其下潜深度并没有更深，但实现了关键技术自主化、关键设备国产化、下潜成本降低和频率提升。叶聪介绍，蛟龙号的设计、试验、应用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但研制过程中应用了一些国外的材料、制造工艺和测试能力，这也是他们没有在蛟龙号7000米以后立即做1000米的原因之一。而深海勇士号让更多国内力量进入材料、工艺、加工环节，把这条技术链条走通了。7000米级下潜深度 已经覆盖全球海洋面积的 99.8%， 剩下的 0.2% 被称为深渊，需要更高技术的深潜装备。站在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的肩膀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体设计集成与海试项目于2016年7月正式立项，由叶聪任总设计师，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奋斗者号的万米载人潜水器。
5: 马里亚纳海沟全长2550公里，平均宽70公里，最深处超过万米，这里完全黑暗，温度低，含氧量低，水压巨大，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尤其是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到过的人屈指可数。直到2020年5月，也只有3艘载人潜水器到达过挑战者深渊。去年11月10日，奋斗者号成功探底马里亚纳海沟，创下中国载人深潜10909米新纪录。今天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叶聪。叶总师您好。
4: 啊，您好。
5: 您能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奋斗者号吗？
4: 啊，2016年，奋斗者号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核心任务正式立项，团队历时5年极致攻关，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1000米级载人潜水器，使我国到达万米深海探索的人次累计作业时间跃居世界第一。
5: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4: 奋斗者号的研制团队实际上是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两个研究团队的延伸，经历20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很多设计试验的经验。我们在海上试验一共下潜了30次，包括第一阶段的17次和第二阶段的13次，非常好地完成了整个测试工作。奋斗者号将来会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科考平台。
5: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万米的新纪录，这对于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
4: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是国内首台能够达全球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研究的载人潜水器。国际上已有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一共4台，其中2台只各1次抵达了万米海底的经历，之后就没有再应用过了。目前在役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只有美国的极限因子和我们的奋斗者号。
5: 那作为总师同时也是深海潜航员，奋斗者号研制的过程中您深潜过吗？
4: 当然了，在奋斗者号第二阶段海上试验期间我下潜了3次。
5: 您以前见惯了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第一次去万米海底什么感觉？
4: 一句话，妙不可言。
0: 跟大多数科研人员一样，叶聪平时要么出差到处跑，要么宅在办公室。这些年深海相关的工作做下来，他更喜欢到现场去，跟所有学科方向的人都能交流，尽量亲力亲为，自己能把事情弄清楚，自己能说服自己，是最重要的标准。事业上成功的背后，除了汗水和艰辛，还有家庭的大力支持。
6: 爸爸，你这次在家待几天？
4: 1个星期？哎，爸爸也不知道。
6: 然后你又要出海了吗？
4: 是啊。你觉得爸爸拍的海上的照片美不美啊？
6: 美是很美，可是爸爸要是经常回家就好了。
4: 乖女儿，你看那边有个卖棉花糖的爷爷，爸爸给你点钱，你去买一个回来好不好？
6: 好。
4: 老婆。
5: 哎。
4: 我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我是不是做得很不够啊？经常都不能陪在你们的身边，家里孩子、老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了。
5: 你怎么忽然儿女情长起来？爸妈和我呀，都能理解你这项工作是科研而不是探险，你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去埋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平平安安的，但是看到你对工作一贯是很严谨严格的，我们也就少担心些。
4: 嗯，其实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国外有的科学家也许一辈子只能参与2到3台这种潜水器的研发工作，我这20年间就参与了4台潜水器的研制和驾驶。
5: 就是，
6: 爸爸妈妈，棉花糖好甜，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4: 嗯，好。嗯，真甜哦。
0: 从自主设计的7000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到自主研发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再到探底马里亚纳海沟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也从深度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深海事业一步步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叶聪说，目前地球上仍然有人类未曾触及和认识的深海空间，海斗深渊。这类深海分布在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俯冲的地带上，水深范围从6000米到11000米左右，被科学家称为深渊、超深渊或海沟，代表着地球上最深的海洋区域。进入科技发展的新阶段，海斗深渊极为独特的生命环境和地质现象，促使各国生物学家、环境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气候学家都将目光聚焦在海斗深渊上。叶聪和他的团队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
4: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载人深潜团队将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勇攀深海科技高峰。目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设计试验的经验，尤其是经过万米海试，表现出奋斗者号的性能非常优秀，而且状态非常平稳，能够安全可靠作业。因此我们坚信，今后将会给科学家们搭建起一个更好的深海作业平台和提供最好的服务，希望更多的科学家乘坐我们的潜水器到深渊海底，我们的载人潜水器肯定能给他们带来惊喜。
0: 探索海底世界并非易事，尽管存在挑战，但叶聪不会觉得苦与累。当驾驶着参与设计的潜水器出去海试，去到深海平原、海山、热液、冷泉、深渊时，心里更多的是兴奋和自豪。20年奋斗，42岁的叶聪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全国5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54奖章、载人深潜英雄、改革先锋等荣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叶聪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说，这是载人深潜团队的集体荣誉。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老兵张富清》上集。张富清，1924年12月出生，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他英勇战斗，舍生忘死，先后获得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1955年1月转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的鄂西恩施地区工作。1985年1月离休，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18年12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张建全在工作人员聂海波的见证下，打开了一个红色包裹，由此揭开了父亲张富清不为人知的红色过往。
1: 交枪不杀！
2: 站长不杀！
1: 交枪不杀！
3: 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已经被我军在瓦子街歼灭，被俘人员可以登记领取路费回家，也可以选择留在人民军队。
1: 真的能留下吗？
3: 小兄弟，你想留下？
1: 我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因为我二哥被抓了壮丁，他是我家顶梁柱，他不在，一家大小都得饿死。我就用自己把我二哥换回家，才到第90师当杂役的。
3: 老乡，那你可以选择拿着路费回家和家里人团聚。
1: 长官，被抓来这阵子，我看你们和国民党不一样，你们不抓丁，也不想按老百姓东西，我回家也是给人当长工。我想留在你们队伍上，除非你也看不上我，不想要我。
3: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啊，我们都是平等的。你叫啥？
1: 报告，张富清，陕西汉中洋县人。
3: 张富清，从今天起，你就是359旅718团的战士了。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要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为穷苦人打仗的。
0: 明白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一颗信仰的种子埋进了张富清的心里。因为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起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359旅后发生了蜕变，最终成长为敢打敢胜的战斗英雄。胡梯山战役是张富清加入解放军后参加的首次大战役。1948年7月，胡宗南麾下的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兵锋直指陕西澄城以北逢源镇胡梯山地区，发现我军设伏，迅速就地转入防御，构筑了一座座地堡，

0: 这一座座暗堡随即成为他们负隅顽抗的依托。
1: 不行了，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冲不上去啊，伤亡太大了，必须尽快拿下阵地，不然的话我们的伏兵就有被反包围的危险。
2: 团长，暗堡筑地工事在地下，地上只露出一米来高，从上面很难用手榴弹摧毁，我请求去炸着它。
0: 为了革命胜利，张富清向死而生。这一仗，张富清坚定了初心，增强了他敢打敢拼的信念，最终荣立师一等功，荣获师级战斗英雄称号。不仅在胡梯山战役表现英勇，之后的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张富清又一次担任突击组长。他携带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夜间攀上寨墙，炸掉敌人2个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获得一次特等功、3次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初，原本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张富清，被安排到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富清接到了退役通知。离开部队去哪里呢？这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第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
2: 玉兰同志，
3: 嗯，
2: 我比你大11岁，在战场上受过伤，我这文化也不高，这些介绍人都跟你说过了吗？
3: 张富清同志，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
2: 还有个情况我必须跟您说一下。
3: 你说。
2: 这次回老家是因为我刚接到退役通知，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跟我说我可以去西安，也可以回老家。
3: 你要回来吗？那太好了。
2: 不是，我给领导说现在是基层缺干部，我愿意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们都说湖北恩施比较艰苦，我就决定要去湖北恩施来奉献。
3: 父亲大哥，我刚才说了，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我要嫁给你，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0: 就这样，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孙玉兰从武汉经巴东，历经1个星期的艰难跋涉，才抵达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奉县。这里是湖北最西南的偏远角落，当时县城里只有3街9巷5000多人，经济落后，民生困难，干部紧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2: 来，玉兰，
3: 嗯，
2: 下车吧。
3: 嗯，
2: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以后要生活的地方。你看，
3: 嗯，这县城看起来是挺穷哈。
2: 咋了？后悔跟我来了？
3: 后悔啥呀？我早说了，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你不怕吃苦，我就不怕。
2: 我是上过战场的人，我死都不怕，还怕苦啊？走走走，看看咱们新家去。
3: 好。
0: 张富清在来奉县的第一个岗位是城关粮管所主任。组织考察评价他能够带头干，群众反应极好，后来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不久又担任纺织品公司党支部书记。1959年，刚刚上完党校，他就被派往更远更需要他的地方，来奉县的穷窝子三湖。

0: 区担任副区长。那时区里粮食十分短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他直接住进了最艰苦的村，可村里的社员并不欢迎他。
1: 乡亲们，我是村里新来的副区长，我叫张富清，我是来和大家一起搞生产的。不过呢，我需要乡亲们的帮助。我来到来凤县时间还不长，咱们本地的方言有的我还听不懂呢。麻烦大家跟我说话的时候啊，慢一点。
2: 这个新来的副区长，连我们本地话都听不懂，做啥工作嘛？
3: 听说是陕西来的南下干部，怎么会跑到我们这个穷窝窝里来？
2: 你看他那样子啊，农活估计也不会做，这不是来添乱的吗？
3: 去，你少说几句。
2: 怕啥？新社会了，他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哎呀，这院子呀，就得扫得干干净净才舒服呢。
2: 啊，父亲啊！
1: 哎呦，
2: 你白天跟我们一块儿栽红薯、种苞谷，你还不累得慌啊？啊，我看你手上都起泡了。哎，赶紧把扫把放下、哎、啊！
1: 好嘞，各位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啊，下乡驻村呢、啊、确实艰苦，但是看着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再辛苦也值啊。
2: 哎，啊，你刚来的时候啊，我和我家里头人还说，这个干部不得行、啊。父亲啊，
1: 哎，
2: 你行得很。
0: 春风中化雨，人心换人心。社员们对张富清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当年就顺利完成了供粮储粮的任务，随后他又搬到另一个困难村去，过个一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究竟住过多少村，张富清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原来的三湖区到后来卯洞公社的20年里，自己像突击队员一样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攻坚战一场接一场。他牵头建立了护林员制度，带领群众开荒，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他办起桐油和茶叶基地、林场、畜牧场，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2-3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卯洞公社在全县出了名，连外省都来人参观了。除了农业生产，来凤的电力发展史上也留下了张富清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60年代初，正逢3年自然灾害，来凤大旱是重灾区。张富清抓农业、抓水电，三湖区无水之苦让他焦灼。
4: 哎呀，咱们先休息一下吧，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不行了。
5: 老四，啊，起来，再坚持坚持。
6: 张副局长，
1: 哎，
6: 翻过这座山啊，就是石桥村了。再找不到水源，咱就得往回走，不然啊，今天咱们赶不回去了。
1: 行，那咱先接着走啊。这三湖啊是喀斯特地貌，地面没水流，都是暗河。旱灾一起，老百姓吃水就成大问题了。希望我们能在石桥村找到水吧。继续走吧。哎，停
4: 啊！
1: 你们注意。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
4: 哎，还好像是水声。哎，真的是水声。哎，从那边传过来的。哎，你们快来，这里有个山洞。
1: 找到了！哎呀，水源终于让我们给找到了。
4: 找到了。
0: 他们在石桥村麻坑洞内找到了这处水源，就是后来的麻坑水库。在寻找水源之初，张富清就萌生了修建小水电的念头。 后来他积极参与争取计划，挖掘人才，于1964年修建了来凤县三湖区第一个农村小水电站，老狮子桥水电站，为当地百姓点亮了第一盏灯。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嘿嘿哟！同志们，坝修起来，咱就能用上电灯了，水源问题也能解决，再有个旱灾啊，咱也不怕了。以后夏天劳动了，没地方洗澡，咱呢还能到水库里洗。
8: 哎呀，那感情好，三湖啊还没有哪个地方有电灯呢。
4: 哎，这电灯能点烟不？
7: 我宣布，老狮子桥水电站正式建成。
8: 快看，吴家沟亮起来了。哇！
0: 来凤县志记载，老狮子桥水电站1963年3月开工，1964年12月建成发电。当时物资供应紧张，采用8号铁丝架设10千伏线路，1.2千米至胡家沟集镇，供设置单位及附近2个生产队照明用电。年发电量4.8万千瓦时，收入1500元。而在张富清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要数改造二龙山的水轮泵。
7: 老杨，
9: 哎，
7: 在屋里呢。
9: 啊，哎呀，张副区长，哎，你怎么来了呀？
7: 我呀，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9: 啊，
7: 你看啊，二龙山有个水轮泵，只能抽水。啊，我呢想改一下，让它既能抽水，又能碾米发电。
9: 哎呦，那你找错人了咋？哎呀，你应该去机械厂找专业的人了。
7: 哎，我找过了，啊，他们说不能改，这不我才来找你吗？
9: 兄弟，你在说啥子嘛？专业的都不能改，我一个打铁的怎么改嘛？
7: 哎，你抹腿啊，我削的你。
0: 被否定，张富清不放弃。没设备，张富清想办法。为了寻找材料设备，张富清几次为杨胜写介绍信，从来凤县机械厂辗转到湖南龙山机械厂，多处寻求支持，最终水轮泵改造得以完成，如愿发电。自从有了电，农民的眼界开阔了，与外界的联系打通了，劳动力也逐步得到解放，三湖区有了第一个面条加工厂，用上了碾米机，每天至少碾500公斤米。张富清带领群众修建农村小水电的精神，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照亮了三湖村民的心田，照亮了农村发展的道路。1975年，年过半百的张富清又把联系点选在最困难的高洞管理区，那里与湖南重庆交界，与世隔绝的村寨都在四面悬崖、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看到身背满篓子烟叶艰难攀爬在羊肠小道上的村民时，张富清想，再艰难也要把这条路修出去。
9: 哎呀，修啥路啊，折腾啥呀？这
10: 就是村里头老一辈儿谁不是走路去镇上的，
4: 那这一辈子不也过去了？
9: 就是啊，张副局长，你是个外乡人，随时能拍拍屁股走人了，你留下来的大坑啊谁来填？
7: 乡亲们的顾虑我明白，我保证，这条路要是不修好，我张富清绝对不走。
10: 哎，张副区长，
4: 你咋干吃面条呢你？哎，这是配菜，来来来，快吃快吃。
7: 在我的老家陕西，都是拿面条当主食。哎，你们没吃过油泼面吧？我跟你们说啊，这热油啊，
1: 往那红红的辣子面上这么一扑，刺啦一声，哎呀，等着吧，路修好了，我擀面皮给你们尝尝。
2: 哎，张副局长
1: 啊，
2: 你老家离这儿远吗？
1: 远呢，差不多得有2000里地吧。
2: 哎呦，
1: 我跟你讲啊，当年带着我媳妇儿从陕西到咱来凤，那是坐了火车坐汽车呀。哎呀，
2: 哎呦，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火车呢。
1: 没坐过火车呀？
2: 啊，
1: 所以咱得修路啊。等路修好了，大家都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10: 那修路得出工，这耽误田里的活，那影响收成，谁负责呀？
1: 这个我也想过了，修路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农忙的时候，大伙儿都集中精力干农活去，不有农闲的时候吗？那时候咱在一起卯足劲儿修路，到时候工分照发，还管你们饭。
10: 还有这好事儿？
1: 到时候啊，你俩可得给我使把子力气，我呀也跟你们一块儿干。
11: 好。在施工最难啃的地段上，张富清说，党员干部光当指挥官不行，更要当好战斗员，应该带头啃硬骨头。天刚蒙蒙亮，他就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没有专业工具，就用挖锄开山刨石；没有机械设备，就靠人力肩挑背驮。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的炸药一点点炸开。在最难最险的鸡爪山，瘦弱的张富清腰系绳索，像蜘蛛一样趴在岩壁上，握钢钎，抡大锤，打炮眼，120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张富清他们又完成了一次突击任务，硬是靠一双手从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路。2年之后，道路全线贯通，2000多名土家族苗族儿女走出大山的世代梦想终于实现了。而此时张富清最幸福的事，就是终于可以回到家中，吃上一碗妻子做的热腾腾的陕西菜疙瘩，拉着4个孩子围着油灯说一夜的家常。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治愈日常的温柔星光，旋律消除疲惫，摇滚释放心绪。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流行金曲，今天呢，我们来换一种听觉的体验，主打着独立摇滚、英伦摇滚和夏日氛围感的曲目。从微醺的放空、异国的遐想、向阳奔赴和旷野独行，再到温柔的告白、盛夏的爱恋、海岸的晚风，最后是以赤诚的热烈爱意收尾。十首曲风呢非常鲜明的歌曲，带着你来逃离现实的琐碎，奔赴一场自由随性的音乐漫游。好的，听众朋友，那本期的第一首歌呢，交给复古 disco 氛围感拉满的马赛克乐队。断片这首歌带着慵懒迷幻的舞曲节奏，非常适合卸下白天紧绷的神经，让我们来感受这种夜晚的城市灯火闪烁，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断片。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来自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这首歌呢，在微醺放空之后，我们觉得可以乘着这种旋律远赴英伦。盘尼西林这一支极具英伦气质的乐队，用《雨夜曼彻斯特》描绘了一场异国雨夜的浪漫邂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故事感的《雨夜曼彻斯特》。

0: 是。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从英伦雨夜抽离出来，转身我们来拥抱洒满阳光的新世界，来自朴树的《New Boy》。这首歌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希望之歌。90年代啊，这首歌怀揣着对新世纪无限的憧憬，歌词里呢满是阳光、晚风和崭新的生活。哪怕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依旧能被这一份纯粹乐观而打动。不管当下的处境如何，我们永远可以做迎接新生活的 New Boy， 满怀期待奔赴前路。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朴树的 New Boy。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接下来让我们怀揣希望向前。难免呢，人生中会独自穿行人生的荒漠，亚森的荒漠上行走就唱出了成年人孤身闯荡的心声。编曲呢非常的辽阔苍茫，完美的契合了青海的旷野戈壁辽阔的意境。我们偶尔会被现实磕碰的满身都是伤痕，被迫的挥手告别，独自在荒漠步履不停，孤独迷茫无助都是前行路上的常态。但纵使是一无所有，也要勇敢自在的往前走，这才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亚森带来的这一首《荒漠上行走》。

好的，穿越了孤寂的荒漠，前方终会迎来盛放的鲜花。下面就带来一首回春丹的《鲜花》。这首歌呢，看似是浪漫的告白，实则是写给故人的温柔告别信。主创呢，为了离世的挚友写下了这首歌，将思念、遗憾和牵挂尽数地融到了旋律中。种好的鲜花，治愈你的白发，温柔又治愈。它也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终点，思念呢，化作鲜花，永远盛开。对于珍贵的人和回忆，我们不必去沉溺在悲伤之中，以鲜花来寄情，以遗憾和温柔和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

0: 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海东市第2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圆满结营，中国工程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出席活动，并为营员颁发亲笔签名的结营证书。
1: 本期夏令营15天的历程中，34场康养实训、文化研学、素质拓展等活动有序开展，营员平均减重3.14公斤，实现了体魄与心灵的双重蜕变，成为海东市立足黄金海拔区位优势、推动高原康养理论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 本次活动是海东市第3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紧扣高原康养与低氧祈福的核心主题，依托海东黄金海拔区位的优势生态环境与稀缺性的康养禀赋，深度整合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构建医学康养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浸润加实践育人加品格塑造五位一体的特色育人体系。夏令营呢，配备了专业的医疗团队全程护航，科学搭配康养食谱，精心策划高原徒步、素质拓展等多元活动，让营员呢在高原清风中舒展筋骨，在团队协作中突破自我。
1: 夏令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设置河黄文化博物馆、互助土族故土园、红光村等打卡点，将文化育人贯穿全程，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文明。同时，夏令营精心策划海东无锡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分享、两地少年手拉手篝火联欢等特色活动，成为东西部协作的特色实践载体。
0: 一条条农村公路向草原深处延伸，一辆辆特色客运班线开进影视取景地和网红景区。眼下呢，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跑出加速度，路网建设精心养护，安全治理，客运服务全面提质增效。
1: 今年海西州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093公里，目前开复功率达

0: 70.12%，已完成投资0.86亿元，全年实施农村公路新建续建项目79个，下达交通专项资金2.47亿元，新建桥梁4座。随着续建项目陆续竣工，新建项目集中进场，州县乡村4级路网体系持续完善。
1: 同时，海西州健全常态化经济化养护体系，足额落实地养国省道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养护工程等资金超6700万元，年内呢实施专项养护工程13项，灌缝和修补坑槽里程近290公里，同步打造陆域环境示范路段，推动公路沿线生态种草与环境整治，实现国省道农村公路裂氧全覆盖，农牧区道路通行条件显著提升。
0: 此外，海西州立足地域实际，抓实道路安全，强化重点路段巡查预警与路长制，隐患整改率超98%，预拨客运资金896万元，开通旅游及定制专线，深化交游融合，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扩大农牧区基地覆盖，并统筹推进其他相关工作，全面提升城乡交通服务与安全保障水平。
1: 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由青海省科技厅牵头，联合省教育厅、共青团、青海省委等部门共同举办的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海赛区暨第12届青海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于8月10号正式开赛。
0: 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锚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聚焦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搭建政产学研用经服多元对接交流平台，发掘优质市场主体与早期源头创新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优化区域创新创业生态，加快培育新产业，壮大新主体，激发新模式，着力在服务产业基础再造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区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中提供科技支撑。
1: 本届大赛企业组征集报名项目共95个，资格审核通过74项，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初赛呢，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采用项目路演加互动答辩模式，围绕着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前景及团队综合能力等指标进行严格的评选。通过初赛、决赛，将遴选出大赛的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获奖项目名单，并择优呢遴选出优质的项目代表，推荐呢参加全国赛。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1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西宁至万象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驶出，装载着1150吨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生产的尿素，全程铁路集装箱直达运输，经中老铁路驶往老挝万象。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老挝的国际货物列车，也是青海自产尿素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出口，标志着我省面向东盟方向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
1: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的主线工作，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一方面面向企业召开政策说明会，重点推介外贸政策、出口退税、配额管理等惠企政策，为企业呢现场答疑解惑；另一方面建立重点外企企业联点帮扶机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定期呢通过商务双圆桌会议来协调企业解决诉求。在了解到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有尿素出口意向后，省商务厅呢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呢对接海关、铁路等部门，梳理自营出口的资质、配额申请、报关流程等关键环节，协调解决出口资质等具体问题，推动企业首次呢以自营的方式实现尿素出口。
0: 在通道保障方面，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发挥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机制作用，实行月调度和按需要保障运输计划。上半年全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五月开行首列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六月开行首列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本次西宁至万象班列的成功首发，使我省物流网络首次通过中老铁路延伸至中南半岛腹地，有效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了运输实效，为盐湖化工产品拓展东盟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我省今年开行的第三条国际货运班列新线路。
1: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会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海关等部门，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在巩固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二手车、铜杆等新的出口增长点落地见效，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推动轻货出海走得更稳、更远、更广，助力青海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12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全民健身中心，清晨的阳光呢，刚洒满屋顶，场馆里就已经热闹起来。啪啪啪，清脆的击球声呢，一声接着一声，在场馆里此起彼伏，每一声呢，都牵动着运动员、教练员和家长的心。青海第19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青少年组的比赛呢，正式开打。
0: 8点30分，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选手早早地来到赛场，有人围着球台来熟练场地，有人坐在场边压腿热身。裁判员团队已经就位，他们身着统一的裁判服，精神抖擞。虽然是10到17岁的孩子执裁，但是仍然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1: 海东市循化三老组自治县代表队的任冉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呢，来到乌兰县打比赛。刚刚结束了一场混双比赛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地站在场边关注着队友的表现。任冉呢，已经是第二次参加省运会了，尽管学习很紧张，但是呢，训练却一直坚持。他说，在打球过程中呢，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也提升了我的专注力，这对学习呢非常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呢，我能越来越坚强地面对挫折，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为了让孩子们安心比赛，乌兰县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场馆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标识标牌摆得清清楚楚，赛场的氛围布置得热热闹闹，电力保障、志愿服务、食宿安排，方方面面都十分妥帖。
1: 裁判长从晨介绍，本届赛会的乒乓球青少年组的比赛呢，共有15支代表队、220名运动员参加，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置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7个项目。他说呢，和上届省运会相比，青少年组的比赛呢，不仅参赛人数大幅增加，运动员的打法呢，也有了很多创新，更加注重训练，水平呢，有了很大提高。
0: 青海省乒乓球运动协会秘书长于亮告诉记者，目前全省开展乒乓球青训的俱乐部有28家，经常参与训练并打比赛的孩子有800多人，而且人数还在增长，氛围非常好。为了确保本次赛事的公平公正，赛事的抽签环节全部采用电子抽签，抽调国际级、国家级和一级裁判共46人组成裁判团队。
1: 在赛场上呢，有人赢了球高兴地跳了起来，有人输了球呢红着眼眶走下场，但不管输赢，每一个站在球台前的少年呢，都认认真真地挥了拍，流了汗。这一方小小的球台已经记录下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拼过、喊过、笑过、也哭过，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 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

0: 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第六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路面的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克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近离了11张汶高速的雅铜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近离了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凤凰山隧道兰州至黄原方向，该路段的入口处呢车辆较大，有这个缓行现象，请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同样是近离了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后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近离了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30116个高速的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的路面状况如何呢？
3: 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国道213侧模线的祁连线大通和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那么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另外呢，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那么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红岸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该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此刻您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文源、天峻、钢察、海燕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则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3号12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3号14时至8月14号14时，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西东部、海北、黄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北部将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天峻、大通、互助、门源、冈察、海晏、共和、马沁的部分地区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20至30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13号的15时至23时，发生冰雹、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门源、天峻、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西宁大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黄南大部、唐古拉山区及祁连、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为了让青海湖裸鲤资源快，
13: 西宁市
14: 荣获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消失的城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抒情风格的一个佳作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舞动，也褪去了这个动感舞曲的一个框架。旋律呢，非常的冷清忧伤啊，以城堡比喻破碎的美好恋情，非常细腻的演唱呢，也是将美梦崩塌之后的一个失落的心境。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简约安静，也是展现了蔡依林非常细腻的抒情的一个唱功，极具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

再美好的憧憬呢，也可能会迎来破碎啊，如同轰然倒塌的城堡一样。哎，那么感情消散之后呢，不必非得啊执着的去纠结这个事情，坦然的接受美梦的落幕，收拾好美好的心情，重新出发哦，总会遇见新的风景，构筑属于自己的温暖天地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欣赏由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么刘德华的深情抒情代表作啊，这也是《再说一次我爱你》，旋律呢非常的舒缓，并且搭配故事感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错过爱情之后的无尽的悔意，细细的描绘下来不及珍惜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着

真挚的情感啊，打动着听众，长期以来成为各大电台晚间热点啊，热门的一个曲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其实很多遗憾啊，真的是源于

给予我们的沉默和迟疑，等到需要珍惜的时，等到需要珍惜的时候呢，可能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这种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提醒我们呀，爱意需要勇敢的去表达，别让心中的牵挂迟迟的难以开口，不要留下无法弥补的过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疗伤的情歌啊，旋律非常的纠结，围绕情感的抉择来展开的这首歌曲啊，唱出了陷入三角恋情当中的挣扎和痛苦，浓烈的情绪层层的递进啊，也是极具共鸣感。写实的歌词呢，也是直击都市男女复杂的情感困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我还是他》。

爱我还是爱他，爱我还是他，这也是情感里最难做出的抉择吧。摇摆不定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爱情当中应该坦诚的专一，与其在其纠结当中相互的消耗，真的不如直面内心，做出选择，及时的告别拉扯，这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爱不爱我》。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大气励志的摇滚作品啊，节奏也是铿锵有力，歌词鼓励人们告别迷茫的困境，勇敢地奔赴新的旅程，寻找人生的新起点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演唱，振奋人心。当年这首歌曲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哦。

你到底爱不爱我？人生没有真正的终点啊，每一次结束呢，都是崭新的起点。就算是经历了挫败和低谷呢，也不要丧失前行的勇气啊。整理自己的行囊，重新上路，心怀希望，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的远方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振宇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不要再来伤害我呢，也是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伤感直白，歌词呢也是倾诉被情感反复的伤害之后的疲惫。这首歌曲呢，张振宇啊朴质的唱腔也是直击人心。当年这首曲风呢，也是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风靡大街小巷，也是彩铃时代标志性的一个作品，拥有广泛的听众基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振宇带给我们的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9: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在云听 APP 啊，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那么《爱上你我很快乐》啊，这也是当年非常清新的校园风的一个流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暖，褪去了悲伤的一种情怀，讲述着一段坦然的美好爱恋，珍惜相遇所带来的所有的欢喜。水木年华非常质朴干净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少年的气息，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爱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最好的感情呢，其实不必纠结最终的结局啊。拥有相伴的美好的过程呢，其实便足够了。能够遇见心动之人，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幸运啊。铭记相处时的快乐，心怀感恩，温柔的对待每一次我们的相遇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那一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巍极具代表性的摇滚作品啊。曲风呢，非常的质朴沧桑，回望曾经年少的时光啊，记录理想、挣扎和成长。吉他的编曲也是简约有力，带着自由的洒脱的气质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大批的热爱民谣的听众非常之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朋友们的极具代表性的民谣摇滚作品《那一年》。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回望曾经的岁月，有莽撞，有执着，也有无数的遗憾啊。时光推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少年的理想或许有几分的沉浮，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满腔热情的那种坚守心底的热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小柯为我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哎，那么小柯带来的这首《你说我容易吗》也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都市歌曲，旋律非常的平实动人，唱出了成年人背负生活压力的无奈啊。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普通人的心酸，贴近现实的表达，非常的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小柯为朋友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这首好听的歌曲。

你说我容易吗？成年人的世界各有难处啊，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扛下生活的重担。疲惫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硬撑啊，学会适度地释放压力，善待自己，也许多一份理解，体谅身边的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是最好的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为我们带来的《蓝莲花》。哎，那么许巍的这首《蓝莲花》也是传世励志摇滚金曲，旋律非常的干净辽阔啊，没有爱情的描写。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永不妥协的自由和理想，简简单单、纯纯粹粹的编曲呢，也是非常通透的一首歌曲啊，鼓舞无数身处迷茫、坚守初心的追梦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蓝莲花》。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旋律。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800多月呗，这家伙对多少日的有忠诚在了，日的换汤去一小生中。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强化民生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问题。时讯青海来关注，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财经资讯来关注，青年驿站专场招聘，各地多措并举打好稳就业的组合拳，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科技动态，2%装机加5%发电量，中国核电交出亮眼绿色答卷。文旅在线来关注，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暑期的文旅顶流，文博热撬动消费新增量。体育快报则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火箭奥沙蒂里文遭黑马淘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配置计量器具、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今年一到六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现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消费权益。针对暑期配镜消费高峰，围绕青少年近视防控重点工作，深化眼镜配置领域的全链条计量监管与科普宣传。今年一到六月，全国监督检查眼镜配置经营主体21028家，核查在用计量器具52602台，排查整改问题计量器具1640台，培育规范诚信计量单位18041家，从源头整治验光失准、设备超期未检等行业顽疾，有效净化配镜市场经营环境。聚焦集贸市场、商超、黄金回收等交易场景，全面整治鬼秤、改装作弊秤等突出问题。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监督检查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124家，销售商8578家，维修商2150家，查处计量作弊改装违法行为181件，检查各类市场商超经营单位114244家，整改未按照规定设置公平秤市场501家，核查各类电子计价秤1246362台，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8544台，督促完成问题整改5801个，严厉打击计量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近10%。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自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六月、七月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七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一至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我们再来关注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雅万高铁累计开行列车10640列次，其中10574列实现正点运行，列车正点率达到99.4%，保持较高运行水平。同期开展的客户满意度调查显示，旅客对雅万高铁整体服务的平均满意度达到95.79%，其中对列车正点表现的满意度最高达到98.27%，对列车工作人员友好且专业的服务和安全保障的满意度分别为97.35%、97.18%，反映出旅客对雅万高铁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的高度认可。据介绍，雅万高铁采用一体化高速铁路运行系统，涵盖列车运行调度、信号系统、接触网以及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保障等多个环节，所有列车均由运营控制中心实施集中实时调度和监控，并根据运行时刻表和现场

0: 场情况，动态调整动行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气象监测显示，8月12号的白天，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豫、鄂、苏、皖、浙、冀等地呢仍有强降雨，主要发生在12号夜间到14号。12号的18点呢，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2号，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滚动分析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虽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片区、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根据24小时预报，水利部向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11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的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水利部维持针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个工作组正在浙江、上海、河北、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12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及强降雨趋势，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12号，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点对点调度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要求保障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的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就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生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9: 时讯青海。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消息。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极具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重，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15-5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八月十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二十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会大会参会的专家代表。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把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撑，立足水风光富、风好、地广独特资源禀赋，推动政策创新先行先试，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面向十五五，希望携手行业顶尖科研力量、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拓展光热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聚焦推动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熔岩储能、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探索全绿电源试验基地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等参会嘉宾表示，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和平台优势，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以创新驱动引领光热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继续来关注。8月12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共玉树州委宣传部、中共囊谦县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述宣传全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五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青海好人榜单，通过事迹展播、现场颁奖、致敬礼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礼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整场仪式文艺展演与道德主题深度融合，相得益彰，诗歌朗诵扎根岁月、守望山河，深情讴歌高原儿女的坚守与赤诚，情景对话可可西里巡护队与藏羚羊的时空对话，生动演绎高原生态守护故事，舞蹈夯墙欢歌尽显囊谦本土文化底蕴和淳朴民风，快板书24字核心价值观以鲜活通俗的传播形式主流价值，情景剧一枚铜板和一颗圆根立足本土故事，传递向善初心。仪式最后，现场人员共同唱响好人就在身边，温暖昂扬的旋律回荡现场，大屏同步滚动展示全体青海好人风采，搭配江源山水全景图景，定格榜样荣光，传递文明力量。

0: 好的，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北州。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赛场传来捷报，海北州运动员达俄杨宗奋勇争先，拿下女子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的冠军。这枚金牌呢，是海北州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田径赛场斩获的首金，为海北田径征战省运会打响头阵。女子少年甲组10000米竞走，既是耐力的较量，更是意志的比拼。漫长赛道十分考验运动员的节奏把控能力和心理素质，各组选手实力接近，整场比赛竞争白热化。发令枪响，所有参赛运动员即刻启程。赛程过半，多名选手交替领跑，场上局势难分高下。依托高原长期训练积累的扎实功底，达俄杨宗稳住自身节奏，一边观察对手行进状态，一边科学分配体力。赛程后半段，他持续提速，稳步向前，不断拉近与前方选手的距离，在最后冲刺阶段全力进发，率先抵达终点，成功摘得桂冠。10000米赛道漫长艰苦，途中多次感到体力透支。他表示，他不断给自己咬牙打气，坚持成功夺冠，他的心情无比激动。赛后，达俄杨宗还表示，清晨不间断的训练，反复打磨调整竞走动作，长期以来的坚持终于收获回报。他真诚感谢教练团队制定系统化训练方案，悉心指导，感恩家乡家人和朋友队友的一路陪伴与鼓励。备战期间，海北州代表队结合运动员特点制定训练方案，重点补强耐力项目训练，迎难而上，破解备赛过程中的各类难题。达俄杨宗的精彩夺冠，生动展现出海北青少年运动员敢于拼搏、永不言弃的昂扬风采。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
1: 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一扇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就业服务保障。
1: 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今年海南实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
2: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1: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院所的300多名师生走进江苏镇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当地重点产业，开展多层次对接交流，破除求职信息壁垒。师生们还走进当地重点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面对面咨询岗位职责，沉浸式体验就业环境。据了解，镇江已连续6年开展校地企人才对接。

0: 活动，与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本次活动将释放10000多个优质岗位，同步配套租房、购房等一揽子人才扶持政策，
1: 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
0: 新疆和田县为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10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文化传媒、建筑材料、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累计释放2000余个就业岗位。
2: 我本身对新媒体宣传、文案策划这类工作比较感兴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扎根本地，发挥专业所长。
3: 再来关注汽车方面，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
4: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科技动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消息。以不到2%的装机贡献近5%的发电量，这是中国核电交出的绿色答卷。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57台机组核准在建，在运核核准在建总机达到1.35亿千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5: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2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6: 海洋核电34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5: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7: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5: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3: 再来关注，8月12号，我国多领域迎来突破性的关键节点，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
0: 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共4艘。实船试验通过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平陆运河是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可灵活装载大件设备以及煤、矿石等各类固体散货，是一艘专为超限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自主装卸能力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
1: 文旅在线，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人们的热门选择。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的立柱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读者超过40万人。
2: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3: 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4: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2: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5: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2: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1: 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益阳资江岸边的古巷，曾经是明清时期资江水道上繁华的茶叶集散码头。当地依托深厚的茶文化底蕴，打造文商旅融合新消费场景，让老街焕发了新的活力。
6: 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益阳资江旁的明清古巷。那顾名思义呢，这条古巷也是兴起于明代而繁盛于清代的一条百年古巷。那就在我身旁的左手边啊，就是资江。那资江呢，自古以来啊，就是连通汇入到湖南洞庭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运咽喉。各地的茶叶呢，也是顺着资江的黄金水道是汇聚在这儿。那以前很多的茶商啊，他们会经常在这里靠岸来歇歇脚，喝一喝茶。而这儿呢，和普通的仿古商业街不同啊，这里依旧是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明清小巷和老码头的这种肌理。而且呢，更难得的是啊，千年的茶文化也是在这里不断的迭代出新，也成为了古巷最核心也是最亮眼的这种消费名片。 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跟随着我们哈，我们来到益阳的一家老茶馆，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茶文化是如何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那在这儿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一个益阳的非遗表演了，叫做擂茶。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擂茶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是益阳当地的一种非遗表演。那手工艺人呢，用新鲜的茶叶还有芝麻花生，再搭配着草本食材，在陶制的这个擂钵里啊，手工的研磨出绵密醇厚的原汁，而茶汤呢是鲜香浓郁，回甘悠长，是属于当地这种独有的古法茶饮的味道。师傅，我可以试一下吗？
7: 可以。
6: 其实这个擂茶棒还是很重的哈，还是有难度的。那刚才呢，他们也给我们做了几杯擂茶，接下来我来替观众朋友们来尝一下哈。这个擂茶的味道喝起来呢是有茶叶的这种清香，同时呢还有一些甜味儿，还有一些咸香在里边。您看啊，这边呢就是做擂茶的这种原材料了。在这儿呢，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啊是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一起在这儿点上一杯擂茶，还可以坐下来观看非遗的一些表演。比如说有这种非遗的长嘴铜壶的倒茶表演，还有益阳的弹词表演。您看现在啊，室内正在上演的就是益阳弹词的表演。那么表演当中啊，正在诉说的就是古时候这里的茶商的故事演绎了。那我们在保护完好的这种古建筑当中啊，也是一直在沉浸式的体验，这也给游客是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消费感受。其实一杯茶呀，既可以感受非遗的魅力，同时呢也能适应年轻人的这种消费需求。大家现在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啊，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这家店啊，它就玩出了新的花样。在我们隔壁的这家茶饮店呢，它是专门瞄准了年轻的消费群体，把本地的茶叶啊精细研磨。那茶叶呢会像咖啡液一样低温萃取，保留了茶叶最纯粹的这种本味，同时呢还能够创新的搭配像鲜奶啊、鲜果还有咖啡液等等混合之后啊，就打造出了茶咖、米乳茶、果茶等等这样的新潮的茶饮。而到了夜晚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晚上拍摄的一些画面哈，还能够解锁特色的这种茶啤酒，那也让年轻的消费群体是在社交的新场景当中不断的品味千年的茶文化。其实如今的明清古巷啊，还是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地，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在这里体验像洞庭木雕啊，还有茶主题的手作，还可以选购一些文创产品。那这里啊，绝大多数的一些茶店还有文创摊位，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啊，都是本地居民和返乡青年创业的。那这也让真正的让茶文化的流量变成了本地人家门口的增收红利。而当地人啊也告诉我说，随着夜幕降临，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昨晚的画面哈，古巷的夜生活才是更加的引人入胜。夜间呢，这里会上演像花鼓戏啊、皮影戏啊，还有民俗巡游、传统的非遗演出等等，搭配我们的新潮的茶消费，能够留住游客的脚步，来拉长停留的时间，同时啊也可以带动像茶饮啊、文创啊、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二次消费。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了解啊，湖南益阳也建成了六处这样的省级夜间消费的聚集区，客流呢也是大幅的攀升。接下来啊，我们也继续带大家走进明清古巷的深处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里的一个天井啊，就是古代的大户人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天井哈。那您看，这也是一个递进式的院落。其实在明清古巷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头啊，是连着消费场景，而一头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大户人家的庭院。您看，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们在这个天井旁坐在这儿歇一歇脚，品一品茶，是不是别有一番韵味呢？您看，我们一杯的这个老黑茶，再加一杯新式的茶饮，还有一碗擂茶，那其实也是带动了我们益阳的茶文化的消费，同时呢，也激发了明清古巷茶文化的一个消费活力。
1: 体育快报。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聚焦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2号晚上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迎来两场16进8的焦点战。 英国名将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在3-1领先的情况下，被泰国选手诺庞·桑卡姆6-4逆转，止步16强。
7: 本场比赛，奥沙利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

0: 中国选手桑卡姆，比赛开始后，奥沙利文率先进入状态，建立起3-1的领先优势。不过中场休息过后，奥沙利文状态急转直下，失误不断，而桑卡姆的状态则越来越出色。 本届中国公开赛，桑卡姆状态火热，上一轮他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特吕姆普。本场比赛，他延续了之前的好状态，越打越自信。他连赢4局，率先拿到赛点。之后，奥沙利文扳回1局。第10局，桑卡姆抓住奥沙利文母球落袋的机会，上手超分。 尽管随后奥沙利文试图通过做斯诺克挽回局面，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再度出现失误，没能打进粉球。最终，桑卡姆以64-46获得这一局的胜利，大比分6-4晋级8强。 我打的实在太差了，好多糟糕的击球，好多糟糕的回合，好多愚蠢的错误，状态真的很不好。这种状况已经持续4年了，现在已经有些习惯了，但是还是挺让人沮丧的。我觉得就是要好好享受比赛，别想太多，努力练习，去享受每一个瞬间，享受现场观众营造的氛围。我现在很开心。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8分之一决赛，吴一泽、乔国栋不敌各自对手，无缘晋级。
2: 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本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2位的吉尔伯特。开场后，吉尔伯特更快进入比赛状态，前3局过后以3-0领先。第4局，吴一泽长台上手后回敬了一次单杆制胜。 局休过后，吉尔伯特延续火热手感，5-1拿到赛点，压力之下，吴一泽以80-0扳回一局，但对手还是在第8局兑现了赛点。最终，吴一泽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8强。
3: 失误太多了吧？其实还是，整场比赛其实给我机会上半场也蛮多的，然后下半场对手确实发挥的比我要稳定，倒也没想那么多，其实。 就是打出自己的球，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没有发挥出来。回去接着好好训练喽，迎接下面的比赛。毕竟也是赛季刚开始嘛，觉得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慢慢打好。
1: 肖国栋对阵世界排名第6的肖恩墨菲，首局比赛，肖国栋一度以60-32领先，但他在最后一颗红球的防守中露出了下球机会。 肖恩墨菲上手一杆轻台，67-60拿下第1局。本场比赛，肖国栋几次在击打红球时出现失误，将优势拱手相让。上半场，肖国栋1-3落后。第5局，肖国栋本以65-24领先，但肖恩墨菲这次远台进攻直接改变了局面，而他也就此一杆轻台，将总比分改写为4-1。
4: 虽然肖国栋在第6局及时调整，打出单杆68分扳回一局，但在这之后，肖国栋没能延续手感。肖恩墨菲凭借2局单杆50加的表现，以总比分6-2战胜肖国栋晋级8强。
5: 今天我整场就被墨菲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挥出来自己的这个水平。然后墨菲确实，整体全面都挺全面的，让我打起来有点压力。
0: 然后，这场比赛输了，也要马上尽快的调整，去打下一个比赛了。我今晚打得不错，虽然得分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像之前比赛那样打出单杆破百，但我其实就差2-3杆了。有的是拆解球堆出了问题，有的是走位没走好，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肖国栋是我非常尊敬的对手，他是一个很棒的球手。今晚的比赛很艰难，他真的很优秀，我很高兴能赢下这场比赛。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 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东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门源、智多、杂多、玉树、九至、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了解，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我是邓布利扬，
1: 我是格兰城。
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人为什么打呼噜？
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讲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1: 和您
0: 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当然了，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啊，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电话当中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都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3D、2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最新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神话故事八仙》啊，以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动画《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啊，和《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还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手手不要停呀。好，手指按到右下角大拇指哈，按住不要动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跟这个暑期和防汛期有关。当前呢，暑期叠加了汛期啊，溺水的事故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啊，有很多人呢第一时间会想到用手拉手啊结人链的方法去施救。那么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啊？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么有一些救人的方式，它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引发溺亡事故啊，应该怎样去救援呢？近年来呢，发生了多起因为救人而引发的溺亡事故，像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两人不幸溺亡。据专家透露，一名学生下水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施救，最终造成了悲剧。2020年3月，在四川广元，一男子不慎坠河，五名大学生手拉手施救，其中两人不幸溺亡。那么手拉手救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可行的救援方式？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啊？那么遇到溺水的险情，我们应该如何施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首先我们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像现在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那么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是叠加了一个暑假的什么时期啊？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假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请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啊，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溺水事故高发期啊为暑期叠加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好，来看到一朵莲选了 D 啊，春晖和煦选了 4D。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那么到了这个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啊，它是暑期叠加一个什么时期呢？ A 寒潮期， B 汛期， C 干旱期， D 高温干旱期啊。咩咩羊选了 B 啊，一朵莲又改了 B 啊，春晖和煦又改了 B。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是 B。
因为当前呢就是暑期叠加一个汛期啊，所以是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啊。那么请问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啊，危险的做法以下是哪一个？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以下哪一个？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多人岸边施救落水人员十分危险的做法是哪一项？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觉得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危险的啊？ A 呼喊路人帮忙， B 拨打急救电话， C 抛掷漂浮物品，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好，两位朋友都选了 4D 啊， 4D。好了，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D， 手拉手组成人链施救的方法啊，这个风险极高啊，很容易被落水者拖拽落水，引发多人溺亡的悲剧啊。好了，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那么请问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呢？水流，当这个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啊，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A 啊 ，A 这个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啊，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水流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B 几十公斤 ，C 一两百斤啊，一两百公斤 ，D 五百公斤以上。这个有一点难度了啊，需要猜一猜。当水流的流速达到每秒两米的时候，成年人正面承受的水流推力大约是多少 ？A 一到十公斤 ，B 几十公斤 ，C 一到两百公斤。B 五百公斤以上，两位朋友都选了 B 几十公斤。那刚才我们讲了手拉手人链救人的方法是最为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的水流推力是很大的。正确答案是 C 啊，一两百公斤都是有的。流速每秒两米的时候，这流速已经很快了啊！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是一两百公斤啊，所以手拉手成人链啊，只有可能会被冲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啊抓紧施救者，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啊？A 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请问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A 减轻救援压力， B 加大人链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可以分散水流冲击力。溺水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呢，他会抓紧他人啊，就抓紧这个施救者，这样子之后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A 减轻救援的压力， B 加大人链的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溺
溺水者慌乱挣扎的时候啊，会本能的抓紧施救者，那么这样之后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啊？后果是什么？你听到这两个字应该就能选对。 A 减轻啊救援压力， B 加大人练承重负担， C 方便快速上岸， D 分散水流冲击力。正确答案是，好，大家都选了 2B 啊。 AA 今生水清 B 春晖和煦 2B 一朵莲 B 啊，绵绵羊 B。 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B 啊，这样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会加剧一个人链的承重负担啊，极易断裂。啊，这个对这个施救者啊也是一种危险。那科学上岸施救啊溺水者呢有一个口诀啊，叫叫深抛。啊，叫叫深抛啊，这个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你在岸上啊，你要去施救溺水者，有一个救人的口诀叫做叫叫深抛啊。那请问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啊，让落水者呢游回岸边。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一个口诀啊，叫叫声抛啊，这四个字。那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

科学岸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啊，叫叫声抛四个字。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 ？A 啊，下水呼喊溺水者冷静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 ；C 呼叫家人 ；D 喊叫让落水者游回岸边。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啊。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岸上啊进行科学施救的有一个口诀啊，施救溺水者的口诀叫叫叫声抛啊，两个叫声还有抛。那么第一个叫指的是什么呢？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 B， 大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没错啊，有两个叫，第一个叫啊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拨打急救热线啊，就是先啊叫人啊呼救啊，寻求旁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是叫急救电话啊。下一题啊，那我们在岸边呢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啊哪些是正确的 ？A 啊绳子 ，B 树枝木棍 ，C 啊手机 ，D 把手递给他。在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D 啊，把手交给他。岸边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呢是你的手。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是哪些 ？A 绳子 ，B 啊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一朵莲选了 A 啊，觉得把绳子给他。啊，那我们在岸边啊，可以递给啊落水者的一些施救的工具是什么呢？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 ，D 啊，把你的手伸给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站在岸边啊，可以递给落水者开展施救的工具啊 ，A 绳子 ，B 树枝木棍 ，C 手机啊 ，D 把手递给他。正确答案是 B 啊，树枝木棍。绳子太软了啊，第一个呢是容易断，第二个也是不容易啊，递给落水者啊，因为会被水冲走，对吗？就会被水冲到下游，落水者没有办法抓住绳子啊，啊，就树枝和木棍是比较靠谱的啊，把树枝木棍递交给落水者开展救援。手是不可以啊，一般手也递不过去是吧？长的树枝木棍或者把几个长的树枝绑在一起。啊，当然了，在救援的同时一定要保障自身的安全啊，这个是前提。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很多人会用人链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来去开展救援。那么人链手拉手救援呢，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而且危险性很高。那么这种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啊，接下来是多选题。人链手拉手救援危险性比较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的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
多选题啊。人练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有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容易手滑啊，脚底打滑会使人链断裂。如果说这个溺水者呢啊慌乱挣扎救援的人的话，也会让这个人链断裂。人练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啊，是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啊，紧抓施救者，然后呢导致这个人链断裂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啊是人链断裂。我们一朵连选了 A、B、C、D 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人链啊，手拉手救援危险性高的原因包含以下哪些呢 ？A. 水流冲击力巨大 ，B. 人类手部握力存在上限 ，C. 溺水者慌乱挣扎会紧抓施救者 ，D. 啊，容易手滑，脚底打滑使人链断裂。一二三四，好的，恭喜啊，答对，这个是全选。啊，那么人练手拉手的话呢，这个水的推力极大啊，特别容易就冲断这个人链啊，可能会使这个更多的人啊，然后呢这个遇到危险。另外呢，人的手部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基本上在面对这么大冲击力的水流的时候是握不住的。然后呢，落水者啊挣扎的时候会拖拽这个。施救者啊，导致人链断裂，那也会啊导致更多的人这个遇到危险。还有呢啊，这个人链站到水里的时候脚底会打滑啊，这个都会造成人链断开啊，导致施救人员呢被拖到水里面。那么我们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呢，需要拨打急救电话。那么可以拨打的急救电话有哪些呢 ？A 幺幺零 ，B 幺幺九 ，C 幺二零 ，D 幺二三啊，幺二三幺五。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需要拨打急救电话，我们可以拨打哪些 ？A 幺幺零 ，B 幺幺九。C 幺二零 D 幺二三幺五，幺二三幺五啊！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 幺幺零 B 幺幺九 C 幺二零 D 幺二三幺五。

遇到有人落水需要拨打的急救求助电话有哪些呢 ?A110, B119, C120, D12315。多选题啊。遇到有人落水啊，我们需要拨打的急救电话 A110, B119, C120, D12315。啊，当然是拨打急救电话了啊，急救电话110、119、120都是可以的啊，来去寻求公安、消防或者是医护的救援。那么其实我们在岸边的时候呢，也可以啊，用这个抛的方式啊，抛一些这种漂浮求生的物品啊，给到溺水者。那么我们可以抛掷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这个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呢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的塑料瓶 ，D 树枝。还是一样多选题啊。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啊，帮助他漂浮求生的物品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134救生圈密封塑料瓶和树枝是吧，排除了泡沫块。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求生的物品有哪些 ?A 救生圈 ,B 泡沫块 ,C 密封塑料瓶 ,D 树枝。好，一朵莲是全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适合抛掷给溺水者帮助其求生的物品啊，还有 ABC。好，来，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树枝，树枝基本上没什么用啊，除非是很大的一块浮木，对吧？很大的浮木也抛掷不过去，那抛掷树枝呢，非但没有用啊，也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溺水者，对吧？我们一般抛掷的是就是可以漂浮的啊，具备浮力的，像泡沫块啊、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都具备有一定的浮力啊，可以抛给溺水者啊，因为你重物的话会导致它下沉的。那么最近呢，国家应急广播啊联合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呢，通过实景的模拟拆解手拉手救援的安全误区，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发现有人落水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手拉手救人。水流的冲击力非常强啊，即使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他受到的推力呢，就将达到100-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啊，冲击力会更大。但是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啊，再加上呢，落水者会慌乱的挣扎，他会本能的抓住这个施救者不放啊，就会进一步的加剧人链的负担。那么当承受的能力到达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啊，岸上的人呢就很容易啊被拖拽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啊，我们应该如何施救呢？刚才跟大家讲过啊，一个施救方法口诀叫做叫叫声抛。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啊叫打电话啊，拨打110、119、120急救电话。
伸啊，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呢，把树枝木棍啊给伸出去递给落水者。抛就是将泡沫块、救生圈啊、密封的塑料瓶等这些漂浮物呢啊漂浮物呢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那么如果说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啊，大家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千万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两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万万没想到。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那么今天呢，我们全部的答题呢，在上半部分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统计出来今天获奖的名单啊，就是我们的春晖、何旭和一朵莲啊，恭喜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啊，然后呢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啊，8月9号到9月9号期间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地址呢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然后呢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再次恭喜两位听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道啊附加题啊，附加题也不计入到这个我们的答题的名单当中啊，但是呢给大家一个附加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民间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方法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个长辈们，有的时候在你烧伤烫伤之后呢，会在你的伤口上面涂上牙膏啊，可以止痛。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感谢一朵莲为我们点赞哈。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点赞不要停哦。皮肤烫伤啊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很多人呢就是会用牙膏来止痛啊，因为早期的牙膏里面啊，大家都知道里面加了薄荷醇或者是薄荷精油啊，这种物质呢，就是放在皮肤上面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啊，就感觉会烫伤之后就感觉那个灼痛感啊会就是减缓一些。那么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来止痛，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天道酬勤、春晖、何旭、一朵莲，看来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深信无疑啊。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种做法是坚决不可取的啊！皮肤烫伤用牙膏来止痛，这是假的哦。牙膏抹在伤口上面啊，就是可能你当时会感觉到有一点清凉，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降低皮肤的温度啊，但是呢它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递一个你的皮肤冰凉了的这样一个信号，会一定程度上呢去掩盖一个灼痛感，但是这是一种错觉，这是一种错觉。所以说用牙膏止痛啊，是你的啊这个神经递质给大脑的错觉，不是真的。这种办法啊非但无用，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啊，因为你想想牙膏它可不是啊，毕竟它不卫生嘛。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涂了牙膏之后能止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牙膏里面它含有薄荷成分啊，薄荷会引起一个皮肤的欺骗性。但现在我们这个牙膏呢，为了追求一个口气清新的效果啊，可能有更好的这个产品，更好的这个材料来代替啊。现在也很少有那种薄荷很多的啊，就一刷牙就感觉特别清凉的啊，所以说这个薄荷醇呢，它并不是真的在降低你皮肤的一个温度啊，烫伤了以后呢，这个涂牙膏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物质匮乏的过去呢，很多家庭确实是没有常备药啊，也没有那种烫伤膏，这是牙膏对吧，它这个质地粘稠啊，白色对吧，在视觉和触觉上呢跟这个药膏很像啊，然后呢它又你想想牙膏有一些还有什么去火呀什么消炎呀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位吧啊，就是在广告上面。所以呢朴素的想法认为啊，反正都是抹的对吧，往牙上抹也是抹，往皮肤上抹也是抹，那干脆用牙膏啊来当这个药品来抹吧。这种推测呢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吃核桃补脑对吧，以形补形，用柚子树的树枝啊来治疗女性的一些病症，这个背后都交织着朴素的取向比类的思维啊，也就是说啊，认为其他事物的某种外形、生长特性或者是名字跟人体的某种功能它存在一个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啊，这个烫伤以后涂牙膏，其中的薄荷成分呢，虽然让患处有清凉的感觉，但是牙膏啊，每天接触你的牙刷，对吧？牙刷是很脏的东西了啊，牙膏也不是无菌制剂啊。虽然它是密封的，但是它里面也有细菌啊，它不是像啊医用药品是无菌的，对吧？你把它涂在这个开放性的创面上啊，直接就会导致这个创面感染，细菌滋生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另外呢还有很多涂方法，抹酱油、抹香油、抹花椒面，这都没有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啊。你想想你在伤口上涂一些吃的东西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也是同样的道理，酱油、香油、花椒面是不是无菌制剂啊，是有细菌的，你涂上呢肯定会啊增加感染的一个几率。那么皮肤烫伤的真正的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呢？在介绍皮肤烫伤这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之前，先强调一下，我们的目的不是手把手的让大家去做这个皮肤烫伤就是万一遇到烫伤，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医，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下做一个处理的方案。但是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前提的这个处置，比如说就是冲我们记住这个烫伤之后有四字诀，叫冲脱盖送。冲就是用凉水冲自来水持续的冲洗20分钟也有观点认为呢，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用冰块或者是冰水这样会容易会冻伤就是12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去冲。冲完了去脱什么呢？脱离热源之后立即移除创面周围的衣物和饰品，比如说戒指手镯呀，防范继发性的损伤和肢体缺血坏死。要是遇到严重的粘连是不能够强行撕扯的。然后就是盖根据水泡是不是完整，选用含油机制的软膏、纱布、生物敷料或者是泡沫敷料进行覆盖，目的呢是保持湿润，隔离污染。然后就是送送呢就是科学救治，尤其是对于伴有深部组织损伤的化学烫伤、电力烧伤，必须由专业的医疗人员进行救治。如果说程度比较轻，可以去看皮肤科的医生如果比较重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烧伤科的医生，打120急诊。那么还有一个口诀叫做泡泡，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呢浸泡一下。其实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时间大范围的浸泡呢会导致热量过度的流失，尤其是儿童呢烫伤面积大于10%的体表面积，或者是成人大于20%的体表面积这个是不能泡的，这个容易引发这种低温的休克。 那么对于头面部、躯干或者是腹股沟这些区域啊，浸泡的话呢，还会容易诱发一些不良的反射，比如说血压的急性下降啊，眼前发黑啊，晕厥呀、或者是突发性的呼吸困难啊，呼吸暂停，甚至是这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所以说呢，不要去泡啊，不要去听这个泡的口诀。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四个口诀啊，冲脱盖送。另外呢，这个如果是电力烧伤的话啊，也不要进行浸泡啊，应该直接覆盖然后去送医。第二个，出现水泡不要去贸然的戳破它啊，水泡是二度烫伤的典型临床表现啊，这是源于热力传导到这个真皮层，然后呢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大量的渗出积液啊，然后聚集在表皮和真皮之间，就形成了这个水泡。如果烫伤处的水泡没有破损的话呢，不要自己戳破啊，因为这个容易感染。第三个呢，合理克制的使用烫伤用品。这个被烫伤之后的皮肤啊，其实主要在于机体自身的自愈力啊，不建议或者是不主张过度的治疗啊，这个呢会可能还会妨碍一个皮肤的自愈啊。那在刚受伤还没来得及到医院，或者是烫伤表面有脏东西的时候呢，先用这个温水啊、肥皂水啊、自来水、饮用水先去初步的先去把它清洁一下啊。有水泡的时候要注意啊，自己这个应急处理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碘伏涂抹啊，含碘伏的制剂呢容易使创面染色，会对伤口变化有影响，而且刺激比较大啊。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受伤的创口啊，可以用这个碘伏，但是你烫伤的就不要用这个碘伏了。最后呢，这个总结给大家啊，就是不推荐使用的产品就是冰块啊、冰水啊，去冰敷，这容易冻伤啊。还有像植物油啊这种油性的液体，什么酱油啦、香油啦，这不建议涂啊。还有什么黄油啦、奶油啦、牛奶啦、牙膏啦，这都不建议涂啊。还有像什么龙胆紫啊，就是有色的药剂啊，含颜色的紫药水，这种是不建议涂的啊。那么像这个用牙膏啊来涂抹这个烫伤的伤口，这个其实也不是凭空编造的啊，借助了这个代际经验和口口相传啊，因为咱们的父辈啊，然后呢老一辈都是这样用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去相信。但其实呢，烫伤往往发生的很突然啊，我们第一点反应就是找点什么东西涂一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会更依赖这种偏方啊，而不是说找这种急救的方法，所以呢传播率很高。那在这里提醒大家，遇到烫伤烧伤啊，那么第一时间呢先去冲，冲完之后呢这个去把这个覆盖物脱掉啊，移除遮挡物，然后呢遮盖烫伤处，然后呢及时的送医啊，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治疗。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再次恭喜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是春晖和煦和一朵莲啊。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少平赶忙笑着改口说：“啊，那好吧，干脆说说奶奶病了。反正他老人家一年到头总是病病歪歪的。”少安这才也笑了，他踌躇了半天，终于决定听从弟弟的劝告，准备半路回头了。这样商定以后，他们都似乎有了一种轻松感，于是便开始拉谈双水村的事儿。他们的兴致很高，少安详细的给弟弟描绘了村子里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光了的情况，两个人说一阵笑一阵，最后又谈到了少平的婚姻问题。少安只是传达了老人们的愿望，少平说让老人们不要操心，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解决的。孙少安觉得这一夜过得很愉快，他每次都能从弟弟这里受到许多的启发，虽然他是兄长，但他尊重自己的弟弟。真像少平说的，他们已经成了朋友。第二天早上，当胡永和听少安说因为奶奶突然病重要返回家的时候，气得嘴张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既然是这样，他总不能把这个孙少安用绳子捆到省城去吧。少平就这样还不放心，又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桐城，直看着胡永和上了南去的火车，而哥哥上了北返的汽车之后，他自己才回到了大亚湾。秋末冬初，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河床上的活路也随之结束，庄稼人便渐渐地消闲下来了。山野里绿色褪尽，裸露的大地重新变得荒凉起来，庙坪的枣林显出了一片严峻的铁黑，枝头挑挂着稀疏的黄叶，东拉河的水流到了旺季，朗朗地歌唱着，把潮湿的凉气扩散到了东西两岸。早晨，地上已经开始结霜，只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天气才暖和那么一会儿，大部分农人的棉衣都上了身。这个时候，有些人就是没有什么买卖，也要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的街头去溜达一圈。更多的人闲着没事儿，就三五成群地蹲在村子各处的羊牙根下面说闲话。近一两年，不像责任制刚开始，人人都忙于改变自己的穷光景，谁也顾不上找别人说闲话。经过几年的拼命劳作，大部分人家都有了些存粮，因此在冬闲的时候，有时间凑到一块说说古朝今世了。双水村各处的闲话中心又都自然地恢复了，要是闲话说得有了兴致，大家伙还会凑着拿几升软小米儿，隔几斤羊肉，打平伙吃一顿小米羊肉丁子饭。另外有一些爱红火热闹的人，等不到正月里闹秧歌，现在就聚在一块吹拉弹唱，闹得不亦乐乎。某些破窑洞里头不时传出悠扬的丝弦声和庄稼人的欢歌笑语，双水村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就在这个时候，一件相当神秘的事儿正暗中在这个村庄进行着。这件事情的主角是神汉刘玉生。双水村的这位精神领袖最近被北方一个以搞迷信活动著称的大寺庙任命为这一带的头领，负责收缴为神鬼许下口愿的老百姓的布施。这是刘玉生在无形当中增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在暗中搜刮了多少愚昧庄稼人的钱财。据有的人估计，他足可以和著名的财主孙少安一争高低了。神汉也有乡土观念，刘玉生在一两个月前突然萌发了一个宏大的抱负，他要为双水村做件好事，把庙坪那个破庙重新修复起来，续上断了多年的香火。他准备自己拿出一部分福财，另外让村民们以上布施的方式每家再出一点钱，一定要把这座庙修得比原来更堂皇。实际上，刘玉生是以凡人的心理来谋划他的壮举的，他要在双水村的历史上留下他自己的一座纪念碑。他立刻成立了一个建庙会，自任会长，同时挑选金光亮任他的副会长。金光亮对这个职务受宠若惊，又深感荣幸。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他生不逢时，这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村子里一直是人下人，别说当个什么领导人了，当个平顶子老百姓他不得安生。政策松宽了以后，虽然头抬起来一些，但是在村子里还不是受制于人，人家让他刨庙坪的泡桐树，他只得刨掉。好，现在他成了副会长，虽然共产党不承认这个官，但是好多老百姓承认了，哼，让他也坐上几天官吧。光亮自打意大利风跑掉之后，又被村里的党支部勒令刨掉庙坪的泡桐树，他好灰了一段日子。后来他用积攒下的钱又买了几箱风，不过他没敢再买该死的外国风，而买的是东北黑风。当然了，他并不知道东北黑风也属于西方蜜蜂的品系。重新买了国产风，又当了副会长，使得金光亮再次光亮起来。另外，他感到腰里硬的是，他还是一个革命军属，他的二锤都在南方的国界上立了军功呢。这些日子里，金光亮动不动就神气地趟过东拉河，到田家阁涝这边来，一整天钻在刘玉生昏暗无光的黑窑洞里，筹划在庙坪重新修庙的事儿。与此同时，有些村民也在深更半夜神秘地出没于刘玉生的院落，这些人都是来交建庙的钱的。这件事儿起先尽管秘而不宣，但是不久就在村子里成为公开的秘密了，所有村里的中共党员和队干部都大吃一惊，他们很长时间被蒙在了鼓里，但是村里的领导制止不了这件事儿，也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卷入了这一活动，使得问题变得相当的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改革的开放，黄土高原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开始自发地修建庙宇，双水村某些人甚至觉得本村在这一潮流中都有些落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村里人已经很少在谈论什么田福堂和孙玉婷，甚至连田海民和孙少安也很少谈论了，而刘玉生和金光亮的名字却日益响亮起来。当然，尽管制止不了这种迷信活动，但还是没有哪个共产党员去给刘玉生上布施，这点起码的觉悟他们还是有的。对这件事情最气愤的是孙玉婷，为此他对田福堂和金俊山等人大为不满。哼，为什么 不召开党支部会议呢？完全是可以一绳子把刘玉生和金光亮捆到乡上去。少安返回了村里之后，他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在此之前，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石歌节忙他砖瓦厂的事儿，对村子里出现的新事态并不是很了解的。另外，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有了新的熬煎。不知道怎么的，秀莲最近身体猛然间垮了，整天咳嗽气喘，原来很丰满的身体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而枯黄，显得两只大眼睛像扩开的铜环。尽管妻子一再说没事儿，拒绝到医院里去看病，但是少安还是强行带秀莲去了一次石歌节医院。医院也没有检查出个所以然来，开了一些类似甜福糖吃的咳嗽药，建议他们到大医院去用仪器检查。可是固执的秀莲别说去黄原，她连原溪县也不去。秀莲也是一个正性子的人，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忙个不停。这也使家里的人对他的病情麻痹了，以为真像秀莲说的没什么事儿。少安只是痛切地感到妻子的身体是在这七八年间繁重的劳动和熬苦中累垮了，这是为了幸福而付出的不幸的代价。

少安决定，等明年天暖以后，不管秀莲怎么反对，他一定要带秀莲去黄原或者省城去看病。这天晚上，少安回家后不大功夫，就被父亲有点神秘的把他从家里叫到院子里。少安看见父亲一脸的诡秘，惊慌的问：“什么事儿啊？”孙玉厚就把刘玉生要重建庙宇的事儿给儿子大约的说了说。他对儿子说：“我已经上了20块钱的布施，我凭着玉生的意思，是想叫你多出点来，因为你这2年赚了几个钱。”孙少安有些生气的巴咂了一下嘴，对父亲说：“哎呀，我怎么能出这号钱呢？就是你也不应该出。”孙玉厚老汉对儿子的态度大为惊讶：“你娃娃不敢这样，这神神鬼鬼的事儿谁也说不来呀，咱又不在乎那几个钱，万一咋？我不出这钱，哪有什么神神鬼鬼的，神鬼就是刘雨生和金光亮，他们愿干啥了，和咱啊屁不相干。”孙玉厚老汉看儿子如此的不公神灵，急得两只手缩缩的抖着，不知道该怎样指教这个造孽的逆子。第二天上午，少安本来要去石歌节砖瓦厂，但他无意之间突然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想到金角湾那边去转一转，瞧瞧他的宝贝儿子。虎子这半年已经上了小学1年级，少安很想在外面悄悄的看看儿子坐在教室里的样子。是啊，他的儿子也上学了。由此他又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学的情景，心里头不免有点酸楚。现在儿子再不要像他当年那样为上学而受那么多的委屈和折磨了。胡子，只要你爱念书，哪怕将来到美国去上学，爸也要把你供出来。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心情，一个人慢慢溜达着，趟过东拉河，走过初冬荒凉的庙坪，跨过了枯叶河上的那座小桥。他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他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经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院子里蒿草长了1人多高，窑面墙到处都是裂缝，麻雀在裂缝中垒窝筑巢，叽叽喳喳飞进飞出，那副篮球架子已经腐朽不堪，倒塌在了荒草之中。这就是当年他和润叶一块上过学的地方啊，以后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儿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搬到曾经拴驴喂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田福堂和他二爸那些人不知道是否为此感到羞愧，当年异想天开炸山打坝，结果人亡坝破，把个好端端的学校也震垮。哼，田福堂口口声声要给双水村人民造福，看吧，这就是他造下的福。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
问他。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儿呢？孙少安愣了愣，忍不住扬起脸，向天空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自主地主宰了孙少安的意识。他猛然地想到，是啊，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生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有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呢？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的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愤的战栗。孙少安立刻想起了不久前在大牙湾煤矿和弟弟的那次谈话，少平说的有道理，他既然慷慨地准备把一大笔钱扔到三国去，为什么不拿这笔钱给村里人办点什么事儿呢？电视台有的是来钱的地方，国家、省上、县上、乡上，那自也有人治理呢。而农村就得靠生活在其间的人来治理了。双水村是他孙少安生存的世界，他一生的苦难、幸福、屈辱和荣耀都在这个地方。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应该为双水村做点事儿。他有能力这样做呀，他的能力实际上也许只够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吧。孙少安这么一想，便很有些激动，他甚至把他将要做的事情放到了本村近代历史中去考虑。人的这样一些活动，通常也不可避免的要受一种历史意识的支配。在双水村最近的几代人中，曾经有过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给这个古老贫困的村庄打上了深深的印记。首先是金光亮他爸，这位老地主几乎占据过本村三分之二的土地，使得许多人牛马般的活了一生，就无声无息地睡到了黄土地里。另外一位是俊武他爸，身负众望的金老先生精通孔孟学说，用他的道德文章为村里村外的人做过许多好事。东拉河一带像少安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者，都是受惠于这位金老先生。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老先生的膝下完成启蒙教育的。双水村最近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当然是田福堂了，这是一个难以评价的人物，他统治了双水村近三分之一世纪。客观地说，有功也有过，至于功过哪个大哪个小，这就不好说了。而眼下另一个人物正在崛起，谁也想不到双水村出了一个神职人员。是啊，刘玉生正以他的方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双水村人的生活，而现在却又给他孙少安提供了一个与之抗衡的机会。好，你刘玉生修庙，我孙少安建学校，咱们就唱他个对台戏。孙少安炫技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孩子们正在上课，孙少安蹑手蹑脚地来到教室的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上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着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
里头黑乎乎的，一股牲口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走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当中去念书。他没有忙着去石歌节他的砖瓦厂，也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了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少安说了自己的打算，心里头也很高兴，立刻表示只要少安出钱，他将全力的支持少安办好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做建校委员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

0: 与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

0: 真渡村村民王丽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是怎样

0: 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8: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7: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9: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7: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 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7: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4: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6: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 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

0: 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 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罗东川会见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青海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全面推动城市更新，惠及民生。录音报道：石正河源，一块刻石里的千年文脉。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发布会召开。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囊谦举行。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在青海卫视首播。海东市出台全省首个市级数据安全应急预案。我国“十五五”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投产。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8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95普法、扫黑除恶、155新型工业化和绿色算力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财政评价、审计整改、社保基金管理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95普法总体要求重点任务，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将法治宣传教育深度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群众法治素养，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规范整治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新型工业化“155”规划、青海省绿色算力产业发展“155”规划，强调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供链安全韧性，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锚定1+2+N 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持续深化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电发展模式，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会强调要强化财政评价结果运用，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严格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推进财政资金全链条提质增效。要压实审计整改工作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收支监控和风险防范，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平稳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8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太阳能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李耀华等第20届中国太阳能热发电大会参会专家代表。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首次在西宁举办表示祝贺，对专家们长期关心支持青海光热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牢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重大使命，充分发挥中国光热产业领先地位作用。 面向十五五，希望携手各方联合攻关光热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建设能源强国实现双碳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志峰、李耀华表示，将加快探索技术降本产业扩容有效路径，为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汇聚更多光热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文强浩报道，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 5.42 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 4.25 万余户居民，切实解决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儿。
1: 听众朋友，2025年9月，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林湖北岸的石英砂岩刻石，被命名为噶日塘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37个秦篆文字镌刻在黄河源头，补史之缺，还原黄河河源深埋千年的中华文明脉络。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米斌发来的报道。
0: 噶日塘秦刻石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与团队成员在扎林湖畔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处石刻。2025年6月，光明日报刊发相关研究文章，引发广泛关注。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地面上有一块长1米多、高大概5-60厘米的这么一块岩石，平整的面上，上面真有弯弯曲曲的线条。我们认真辨认上面的字儿，有些字儿还是非常，它的总体上保留还是比较好的，一看就是古代遗存。我们呢，对它进行拍照、进行记录，做这些现场的考察工作。
0: 国家文物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多次赴现场调查，获取科学数据。经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日塘秦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到左纵行排列，文字多数清晰可辨，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保存较完整。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它之所以保存这么好啊，有这么几个必要的地理条件，海拔达到4300，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接近无人区了，人类活动也非常少，人为的干扰和破坏可以说呀，几乎就非常微弱，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风力侵蚀要弱一些，是上天啊赐予我们大地一个礼物。
0: 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成果，噶日塘秦刻石与扎林湖关联，形成文化景观，整体保存基本完好，文字多书清晰可辨。刻石上的年月日俱全，不见于文献记载，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填补了好多历史的空白。以前啊，这一个石刻不见文献记载， 先秦或者秦代的历史里就没有记载说秦始皇派人到河源到空城山采集仙药，补了历史之缺。传统的历史认为秦朝的疆域西到临洮，没想到秦朝的影响力直接到达高原的腹地。
0: 一块刻石，多重历史维度交织，它承载着族群互动与地理探索的多重信息。刻石不语，却让黄河河源被掩埋的千年文脉有了可触摸、可考证的实物依托。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谢占禄：
3: 嘎达新刻石，它是在这个扎里湖的北面，在很早的时候，那个

0: 地方古人这个生活过的一些痕迹嘛，这些就说明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人居住，而且呢它是来往的一个交通要道，就是也是个信息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中枢。
1: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秦始皇派他的大臣到河源来采集香药，一定会受到当地羌人的给予的向导啊、物资啊，还有这个粮草啊等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定是有的。因此这也反映出秦和羌关系太密切了，也从侧面反映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啊绝非一朝一夕，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
1: 2025年9月6号，噶日塘秦刻石被公布为玛多县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月30号被列入青海省第11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4家单位已编制完成青海省环扎陵湖鄂陵湖2026至2028年考古工作方案，未来更多历史的谜团将在这片土地上一一揭晓。
3: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报道。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国民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青海省国民健康15.5规划有关情况，解读健康青海建设的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青海省国民健康15.5规划立足省情、对标国策、聚焦民生，构建了涵盖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明确了21项核心发展指标，锚定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标志着我省卫生健康事业迈入从规模扩容向质效跃升，从治病为主向健康优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14.5以来，我省卫生健康各项核心指标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持续缩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处置率保持100%，全省8个市州实现3级综合医院全覆盖，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持续筑牢，建成46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服务网底不断加固，紧缺专业人才持续补充，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稳步提升。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健康青海的重要窗口期。到2030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到76.8岁，依托6大省级疾病防治中心，搭建慢性病预防、诊疗、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针对心脑血管、高原常见病开展早期筛查干预，全力降低30至70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依托本土资源，聚力建设国家高原病医学中心，深耕高原疾病医学研究，补齐高原健康诊疗短板。同时，我省将因地制宜借鉴3名医改经验，统筹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培优各级区域医疗中心，补齐学科弱项，增强重症救治水平，依托县域医共体、5大县域共享中心以及援青支医项目，下沉优质医疗资源，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抓实鼠疫、包虫病、结核等地方病、传染病管控，规范疫苗接种，完善疫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
1: 青海台消息，8月12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上半年青海好人发布仪式，在玉树州囊谦县云端牧场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集中选树宣传全省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深度挖掘平凡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凡善举，大力弘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时代新风，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发布仪式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5大道德品质为核心脉络，依次揭晓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青海好人榜单。 通过世纪展播、现场颁奖、致敬李赞、文艺演出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榜样事迹、李赞身边好人，展现新时代青海儿女扎根高原、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向善向上的精神风貌，让崇德向善的种子深植江源大地。
3: 青海台消息，8月12号晚，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北京蜂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作的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在青海卫视首播。8月13号起，在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所属新媒体跟播。纪录片《寒露游记之生命树》全片共两集，单集时长30分钟。本片依托国内头部自驾文旅 IP《寒露游记》创作拍摄，特邀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主演庚旦重返青海参与录制，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核心主线，深度挖掘可可西里生态守护、藏羚羊保护实践与杰桑索南达杰精神的时代内涵。该片采用影视 IP 赋能加文旅实景探访、跨界融合创作模式，沿德令哈、格尔木、可可西里玉树完整线路全程实地取景，重点记录可可西里一线生态管护日常、索南达杰故居实地寻访、察尔汗盐湖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绿色发展实践三大板块内容，生动讲述高原代代相传的生态保护故事，展现青海发展特色，持续提升青海对内对外知名度、影响力与美誉度。
1: 青海台消息，之前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预案印发，这是全省首个市级层面数据安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有效填补了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的制度空白。据了解，该预案与数字海东建设实施意见、海东市数据要素管理办法暂行、海东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暂行等多项制度互为补充、系统衔接，并结合全市部门信息化项目数据安全体检工作，全面补齐了海东市数据安全应急处置短板，成功构建起要素管理、常态安防、应急处置三位一体闭环治理体系。预案共8章26条，明确数据安全预防、应急体系建设、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处置、事后复盘整改等全流程工作要求，为快速规范高效处置各类数据安全突发事件提供标准化操作依据。青海台通讯员石维玉、牛成凯报道，今年上半年，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出口量超2500吨，同比增长40%，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从产业规模看，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占全省蔬菜产业规模的47%。出口数据尤为亮眼，出口量从2023年的521吨跃升到2025年的1.42万吨，其中蔬菜1.01万吨，马铃薯0.41万吨，较2023年增长近27倍，首次突破万吨大关。出口品种结构持续优化，由2023年的8个拓展到41个，覆盖俄罗斯、韩国及港澳等11个国家和地区。供应链体系方面，海东市已建成出口备案种植基地45个，备案面积2533.33公顷。全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落户海东，并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及东南亚、中亚海外仓前置的跨境供应链网络。如今，通过建立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带动5.3万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年人均增收1.2万元，将高原菜变成了致富菜。海东乐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海燕：
4: 夏季呢，准备拓展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渠道，计划从这个满洲里口岸出境到俄罗斯这些市场范围。
1: 海东市农业局农业农村科科长包继立：
5: 整合全市45个出口备案基地产能、外贸订单、海外仓储渠道资源，统筹调配货源与订单，保障冷凉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年海西州都兰县依托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造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实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初秋时节，在都兰县宗家镇，连片万亩油葵迎来盛花结籽期。油葵茎干敦实粗壮，绿叶肥厚油亮，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敏志：
6: 今年我们在都兰县洛木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种植了6000多亩葵花，这边病虫害比较少，降雨量比较少，非常适合这个葵花生长。目前每个品种在这边长势都特别好。
1: 宗家镇地处柴达木盆地风沙前沿，曾经土地沙化严重，产业模式单一。为破解发展难题，都兰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依托沙地适配耐旱作物的自然条件，大力推广固沙耐旱的油葵种植，探索出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融合之路。海西州都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于国庚：
7: 一方面能锁住沙地，把沙化的土地修复好，改善镇上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也把油葵种植做成了特色产业，让产业越来越好，效益越来越高。
1: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当地采用智慧农业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以数字化赋能戈壁特色种植，全力提升种植质效。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敏志：
6: 所有数据实时同步到手机的 APP 和后台管理平台，不仅减少了人力物力，还大幅节约了农资水资源，方便基地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数字化的管控。
1: 今年都兰县油葵种植规模达3.35万亩，连片成带的油葵作物形成横贯宗家地区的金色生态沙障，有效遏制土地沙化，提升植被覆盖率，生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海西州都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于国庚：
7: 持续完善扶持政策、产业链条等配套服务体系，持续实现沙地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的治沙富民发展路子。
1: 青海台消息，连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力量，联动地方相关单位，在兰青县、青藏县、双黄县三级防洪等重点区段，组织开展汛期铁路爱路护路专项宣传活动。本次宣传聚焦沿线农牧民、社区居民、在校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采取现场集中宣讲加实地隐患排查整治一体化工作模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以及《铁路险情上报奖励政策》开展普法讲解，并结合汛期边坡落石、山洪岩轨等典型安全事故，以案释法，讲明违规进入线路、河道堆放杂物、线路周边放牧等行为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讲解铁路险情报警电话95110使用方式。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海报、科普手册及文创纪念品，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有效提升沿线群众主动排查、上报铁路安全隐患的积极性。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万多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3: 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
1: 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中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担忧。
1: 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天6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到每天220万桶。
3: 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表示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并为重建调拨资源，还包含振兴经济措施。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我国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走深走实，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一起来关注黄原县基层干部在乡村全面振兴当中提升科学决策能力。
0: 省内民生新闻，多项硬核指标出炉，我省绘就“十五五”全面健康发展蓝图。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小幸。

0: 国串起产业链，黄河岸边铺就幸福路。
1: 国际方面，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亟待各方协力应对。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海东、海西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北部及大通、共和、桂南、同德、海晏、门源、至多、杂多、玉树市、九至、斑马、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0: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
1: 乐都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
0: 德令哈多云转阴，16到24度。
1: 共和阴转小雨，11到26度。
0: 海晏阴转小雨，7到17度。
1: 玉树晴转小雨，5到22度。
0: 马沁多云转小雨，3到21度。
1: 铜仁小雨，13到26度。
0: 格尔木阴，16到27度。
1: 大通小雨，10到26度。
0: 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4度。
1: 黄中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
0: 平安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
1: 互助多云转小雨，11到27度。
0: 民和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
1: 化龙多云转小雨，9到22度。
0: 循化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1: 贵德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
0: 尖扎小雨，15到29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智能时代，同酬共济，立时代潮头，担大任大国责任。中国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走深走实，从以自身发展起笔定势，到顶层设计的大写意，再到落实落细的工笔画，让技术红利普及全球，让安全底线清晰可见。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人类对未来的应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数据显示，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超6亿人，成为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取得积极成效，整体实力提升显著。
1: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创新基础，以人工智能加拥抱全球机遇，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迎来最好时机。习近平主席提出携手共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是着眼技术大势、时代大势的深刻洞察，是以共商促共享、以善治促善治的思考沉淀，更是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智慧担当，指向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价值。
0: 回望1956年夏天，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研讨会上，人工智能的火种被悄然播下。70年间，于未知中求索，于曲折中前行，于坚守中突破。世界各国人工智能科学家和研发者不断拓展着技术的边界。历史见证了中国科技于贫瘠中开垦田垄，从微光中启程，一路走来，从跟跑并跑，再到在更多赛道抢占先机。来时路上的每一道折痕，每一个节点，都让中国更深刻地读懂技术的力量，也更清醒地思量前路何往，何以立身，何以致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
0: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平均增长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4月7号到8号，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服务业而举行的全国性大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后，消费结构通常会发生显著变化，服务消费占比快速提升。我国当前正处于这一关键转型期。 消费模式正在从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主的生存性消费，逐步转向追求品质、体验和自我实现的发展型消费。
1: 从苏超、村超出圈，到跟着演出去旅行，时序升温；从一老一小服务点加快普及，到30分钟万物到家成为常态。服务消费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美好生活的刚需。拥有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正在迎来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黄金期，这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
0: 最近一则消息引发了全球关注，蜜雪冰城全球门店已经接近6万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餐饮连锁品牌。蜜雪冰城成功的秘诀离不开一套智能供应链系统，在前端它把消费数据转化为种植数据，指导农户订单式生产。在终端，智能调度系统实现全国近30个仓库的智慧调配，97%以上的门店实现冷链覆盖。在末端，算法为门店选址提供精准支撑。外媒评论说，雪王迟早会出现在你的城市。
1: 由此可见，服务品牌的差异化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能力的比拼。中国服务品牌要真正立得住、叫得响、走得远，要以创新之心抢占先机，在服务模式、技术手段、消费场景上持续突破，以品质之实赢得口碑。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当100万亿元的服务业版图徐徐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张张闪亮的中国服务名片必将汇聚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1: 8月1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驰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将分阶段完成长。

0: 规工况、不利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驻航设施的适配性，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做好准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0,000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0: 北京时间8月12号16点58分，由中国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开通10多条航线。
1: 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

0: 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同比增长12%，进口2.14万亿元，同比增长17.2%。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都保持正增长。从4月份以来，月度进出口值连续4个月超过4500亿元。
1: 今年前七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是每秒2030立方米，黄河已经实现从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黄河水利委员会流域各省份以及骨干水库管理单位严格执行水利部批复的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滚动优化逐月用水高峰区逐旬调度方案，对全河用水过程精细化管控，黄河干流全程未发生断流及小流量预警事件。
1: 最近，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
0: 最近，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也就是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的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踪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练习，培养长期的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汲取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的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规整、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职场的实用价值。
1: 2026数字经济论坛8月12号在河北廊坊举行，论坛以数据新动能、智慧新蓝图为主题，搭建对话交流平台，探讨数字赋能发展实践。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了企业智能化转型的5A 框架，具体内容为坚守 AI 向上向善理念，发展 A2A 业务新形态，构建 AI 友好型平台，打造 AI 原生团队，参与 AI 全球普惠。
0: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 截至8月12号18:23，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银幕大餐。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北京时间8:00，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